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8号，农历5月14，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正式开业，富能根河市文旅康养新发展；
1: 阿荣祺免费体检再升级，专车接送更暖心。
0: 新闻深呼吸，特色重养新产业，富民增收会新景。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盛夏6月，康养出游正当时。日前，根河市全新文旅体验项目奥鲁古雅冷极温泉正式开门迎客。全新的冷极康养加温泉度假体验，为广大游客解锁根河夏日游玩新场景、新玩法。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鄂燕妮、王鹏的报道。
2: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作为根河市文旅产业重点项目，依托中国冷极优质天然温泉水资源，深耕冷极资源加温泉康养融合发展模式，构建起综合度假康养体系。项目整体规划科学，配套设施齐全，业态布局丰富多元，精准适配全年龄段、全场景游玩需求，涵盖公共温泉区、专属私汤区、儿童戏水区、森林氧吧，同时配套民俗主题餐厅、中医康养馆、茶室、KTV、电影院等休闲娱乐功能区域，全方位满足游客康养休闲、亲子出游、聚会度假等多样化高品质出行需求。根河市奥鲁古雅冷极温泉销售总监张媛媛：
3: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是我们立足中国冷极独特资源，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温泉资源和原生态森林环境，结合奥鲁古雅独有的石路文化，打造出的独一无二的冷极暖汤体验。今后我们将严格把控服务品质、温泉质量和配套体验，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丰富业态内容，以优质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擦亮中国冷极温泉名牌，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根河，探秘奥鲁古雅。
2: 开业期间，奥鲁古雅冷极温泉推出超值惠民福利，亲民实惠的票价，搭配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大幅降低游客出行体验门槛，让更多游客走进冷极，沉浸式感受原生态森林自然之美，特色温泉康养之暖。根河市奥鲁古雅冷极温泉销售总监张媛媛：
3: 为了让更多游客体验到我们冷极温泉的特色，酒店开业期间推出了198元每人的价格，1米2以下孩子免费，适合家庭出游和结伴游玩。
2: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的开业，有效补齐了根河市高端康养文旅业态短板，进一步丰富了根河文旅产品供给，为根河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域旅游建设以及地方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的全新动能。
4: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近日，阿荣祺复兴镇开展了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活动，以更有温度的便民医疗服务，精准排查老年人群潜在疾病风险，扎实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为老年人健康保驾护航。请听阿荣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5: 考虑到部分老年人行动不便的实际情况，此次体检活动贴心开通便民接送服务，安排专用大巴点对点接送各村老年人往返体检地点，全方位保障老人出行安全便捷。抵达镇卫生院后，在工作人员的全程引导下，老年人有序完成排队登记、领取体检表等流程，现场秩序井然，体检高效有序。今年老年人免费体检服务持续升级，在常规体检项目的基础上，新增糖化血红蛋白检测、胸片检查两大项目，体检覆盖面更广，健康筛查更精准，能够有效排查各类隐匿性疾病隐患。体检过程中，医护人员耐心细致、温情服务，主动搀扶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一对一解答群众健康疑问，细致讲解日常养生常识、慢性病预防管控等知识，并根据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 给出科学的养生调理和诊疗建议，让惠民服务更走心、更贴心。复兴镇天才岭村村民崔桂芳：
6: 政策非常好，对我们老年人车接车送、免费检查，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
5: 复兴卫生院副院长于胜杰：
7: 我们每年都对辖区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一次免费体检，目的呢就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指导，健康状况进行评估。今年的体检呢，在原有的项目基础上，又新增了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和第二胸片检查。检查的项目更加全面了。借助每年的健康体检筛查，让老年人们有病早发现，无病保健康。
5: 复兴镇将持续深耕民生保障领域，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惠民医疗服务活动，不断优化公共卫生服务，细化养老健康举措，以精准、暖心、高效的民生服务，切实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持续增进群众民生福祉。复兴镇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郭涛：
8: 我镇始终把老年健康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实事，为切实保障65岁以上老年人应检尽检，我镇组织村两委雇佣车辆，统一护送65岁以上老人进行集中体检。复兴镇卫生院丰富体检项目，优化便民服务，上门兜底特殊人群，实现老年人免费体检全覆盖，以早筛查、早干预的方式守护老年人健康，切实把惠民医疗保障落到实处，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0: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深化禁毒宣传教育，提升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6月23号，鄂伦春市的级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其司法局团纪委开展禁毒集中宣传活动，全力筑牢青少年防毒安全防线。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王浩、吴冰雪的报道。
9: 活动现场设置禁毒咨询台，摆放警示展板及毒品仿真样品，禁毒民警结合当前禁毒形势，讲解传统及新型毒品的特征与危害，重点介绍奶茶杯、跳跳糖、涉毒电子烟油等伪装毒品的迷惑性套路，提醒群众提高戒备，坚决拒收陌生人零食、饮品，从源头防范涉毒风险。鄂伦春自治旗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程明浩：
10: 现在很多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对新型毒品分辨不清，很容易放松警惕。针对此类情况，我们常态化开展走访排查，对涉康涉戒人员进行一对一帮扶疏导。禁毒工作需要人人提高防范意识，全民参与，才能织密全民防毒网。
9: 下一步，鄂伦春自治旗各相关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禁毒宣传，强化青少年警示教育，引导群众主动学禁毒知识，拒毒品诱惑，参与禁毒宣传，全力打造绿色无毒、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
4: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特色重养兴产业，富民增收惠新景。近年来，呼伦贝尔市立足资源禀赋，以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为方向，大力发展特色重养殖，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富民增收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阿荣旗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民族村就依托闲置资源，与万顺鹿场深化村企合作，以村集体出场地、企业付租金、群众共受益的发展模式，有效盘活闲置资产，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走进万顺鹿场，标准化鹿舍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场内70只梅花鹿体态健壮、毛色光亮，鹿群悠闲觅食，缓步游走，灵动喜人。梅花鹿全身皆是宝，鹿茸、鹿心血、鹿肉等产品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前景广阔。万顺鹿场负责人杜寻：
11: 从21年开始养鹿，起初的时候是20多只，发展了到现在是70多头大鹿，有30多头公鹿，30多头。

0: 母鹿养鹿也需要技术的精心，因为鹿这个东西它不像牛羊，就是比较干净一些。从自己养完了也在问，因为有同行养鹿的人去咨询他们，逐步的摸索经验，逐步的探索。
1: 为进一步激活乡村闲置资源，赋能产业发展，2026年，民族村与万顺鹿场正式达成村企合作，由村里提供闲置养殖场地，企业每年向村集体支付场地收益，实现闲置资源变资产，集体资产变增收资金，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万顺鹿场负责人杜寻。
0: 下一步发展就是扩大养殖，继续增添头数，争取做到更好一些，让鹿更多一些，成规模一些。我们村的村民们，他们有想养鹿的意愿，我们可以带动他。他养鹿，我们可以教他技术，然后甚至就是说，我们这需要人工了，我们都会从我们民族村里招人儿，也让百姓致富了。
1: 初夏时节，在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村西街有一片盛开的花海，芍药花朵明艳动人，白鲜皮随风摇曳，美得让人移不开眼。这片花海是鄂伦春自治旗农牧科技局农技特派员窦中坤依托本地土壤、气候禀赋，深耕赤芍、白鲜皮特色中药材种植，创新药鹅共生生态种养模式，以技术示范带动周边农户转型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2019年，窦中坤开始试种赤芍和白鲜皮，种植面积从开始的几亩发展到现在的120余亩，含地中药材普遍存在生长周期长、人工除草成本高的问题。窦中坤结合本地畜禽养殖资源，摸索出药田散养大鹅生态除草的种养循环模式。大杨树镇中草药种植户窦中坤。
2: 正种它要7年了，种的年数多了，经验也多了，大鹅除草非常好，养正养双丰收，产蛋效益也非常高。周边乡亲们有一个要想种的，我把经验毫无保留的传给大家，因为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真正的富。
1: 身为农技特派员，窦中坤始终践行示范引领、连农带农责任。他常年不辞辛苦入户开展技术帮扶，公益为周边农户提供地块选址、种苗筛选、整地栽植、田间管理等技术指导。大杨树镇中药材种植户白丽米。
3: 窦师傅的药材种得非常好，我也想试着种一些。他的技术娴熟，能全能指导。在我不会的时候呢，给他打电话问他，他非常热心地告诉我，非常好，能解决我后顾之忧。
1: 依托优质林间资源禀赋，呼伦贝尔市持续深耕林业生态建设与林下产业融合发展路径，通过盘活闲置林地资源，精细化培育优质苗木，统筹推进森林种植资源培育、生态修复保护和林下特色产业发展，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激活林区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在阿龙山森工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内，西伯利亚红松、云杉苗木共计550余万株的换床装杯作业正全面展开，取苗、装杯、填土、压实、摆放，一系列流程娴熟流畅。相比传统的裸根苗，经过标准化换床装杯容器的容器苗，在造林成活率和生长速度上均有显著提升，能够更好地适应造林地的立地条件，为后续的森林修复工程及林区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种苗保障。阿龙山森林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技术员郭红英。
4: 我们此次换苗呢，主要目的是为了明年上山苗提供优质的苗木。换床苗呢，有许多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去简略，要细心的完成。
1: 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强则百姓富。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做大做强特色种养殖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特色种养向精品化、品牌化、产业化迈进，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

0: 展成果。
1: 奇事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奇事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云巅守望七载情，一条天路连心间；
3: 牙克石市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
2: 阿荣旗举办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深处，海拔1523米的奥克里堆山上，有一对夫妻瞭望员，他们在云端之上独自守望了整整七个春秋。今年通往瞭望站的路维护好了，夫妻俩的心里格外踏实。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丁才辉、郭小丽的报道。
5: 钟景峰是阿龙山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的一名瞭望员，在奥克里堆山瞭望站坚守了16年。在2020年，妻子隋凤燕为了照顾他，也加入了瞭望工作。春夏秋一年三季的坚守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以前去往奥克里堆山瞭望站的路是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钟景峰夫妻上山只能靠步行，在崎岖的山路攀爬近2个小时，所有的生活物资都靠他们和扑火队员的肩膀一步步扛上去。钟景峰爱人隋凤燕：
6: 一晃在这干7年了，反正条件是一年比较好了。刚来的时候这房子，都大空房小眼子的，完了透风，睡觉啥恨不得都戴着帽子睡。现在就是说这装修各方面也都上来了，也条件也好了。
5: 去年这条通塔路已经修完，今年机器轰鸣再次打破了山林的寂静。当前阿龙山森工公司正组织人员对这条路进行维护，如今生活物资能直接送到山顶，更为森林防灭火工作抢出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每天早晚，钟景峰夫妇仍保持着和孩子通话的习惯。如今瞭望塔的条件一天天好起来，通信基站建起来了，先进的森林眼也装上了，火情监测更加高效，但夫妻俩依旧保留着手写瞭望记录的习惯，一笔一画都是对责任的郑重承诺。更让夫妻俩欣慰的是，这份守护大山的使命有了传承，他们的孩子通过考试进入了阿龙山森工公司森调队，正用另一种方式丈量着父亲母亲守护了一辈子的绿色宝藏。钟景峰爱人隋凤燕：
6: 我感觉吧，我家孩子还是比较稳定的，就希望他工作顺利点，完了平平安安的。
5: 这条通塔路连通了山巅与人间的烟火，连通了现在与未来的希望。对于钟景峰夫妇而言，路维护好了，守望就不再是苦熬，而是更踏实的坚守。他们站在大兴安岭林区北部的最高处，守着他们的家，更守着祖国北疆这片绿色的万里长城。
3: 梦夏时节，万物繁茂，欣欣向荣。牙克石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聚焦项目攻坚、招商引资、民生保障、消费提振等重点工作，精准施策，真抓实干，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治效双生的良好态势，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为圆满完成全年发展目标筑牢坚实根基。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安金新、傅国才、江怡静的报道。
7: 随着总投资12亿元、全球首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正式在牙克石市开工建设，牙克石市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高度。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形成测试研发、产业配套、应用示范完整产业链，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寒区汽车测试产业高地。这不仅是牙克石市20年持而不息深耕冬季汽车测试产业结出的丰硕成果，更体现了牙克石市市委市政府大抓项目、大抓投资、大抓发展的坚定决心与拼搏实干。中汽股份副总经理、 李景生。
0: 呼伦贝尔公司立足国资央企使命，与国家高寒机动车质检中心、智能网联汽车全季冰雪实验基地为核心支撑，持续做强、做优、做大业务板块，助力新能源汽车与智能驾驶测试技术革新，全面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品的品质，为产业的持续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呼伦贝尔和雅克什市委市政府长期扶持支持测试产业，持续地提升测试品牌的影响力，为项目的落地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7: 今年以来，雅克什市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促转型的核心抓手，强化全周期服务、全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全年计划实施500万元以上项目57个，计划完成投资54.2亿元，续建项目36个，新建项目21个。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持续深化联审联批机制，推行专题调度加实时跟进工作模式，精简审批流程，强化并联推进，全力破解手续办理堵点难点。截至目前，21个新建项目已办结20个，办结率达95.24%，开复工项目40个，复工率达70.1%，项目建设提级部门有序推进。今年一季度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32亿元，增速达80.8%，创新推行以商招商、平台招商、飞地招商、微招商等多元模式。累计开展招商活动16场，对接重点企业10家，洽谈项目11个，达成合作意向5个，储备“十五五”招商项目131个，总投资959亿元，22个项目纳入呼伦贝尔市项目库。目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已开工建设。风电、抽水储能等新能源项目有序实施，马铃薯繁育、中医药合作、亚麻加工等农牧林产业项目签约，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聚焦一老一小一弱重点群体，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今年以来，累计发放高龄津贴、残疾人补贴、困境儿童保障金等各类补助资金超660万元，惠及各类困难群众2万余人，精准落实低保特困临时救助政策，发放救助资金3400余万元，覆盖近9000名困难群众，民生保障网更加密实稳固。今年一季度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22场，发放消费券25万元，多家商贸家电数码企业参与以旧换新活动，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温，活力回升。征程万里风正静，重任千钧再出发，雅克什市将始终坚守实干初心，紧盯发展目标，持续聚项目、强招商、惠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日前，安荣旗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顺利落幕。本次赛事由安荣旗北社会工作部、总工会联合主办，通过以赛练兵、以赛提能的方式，进一步锤炼社区工作者专业本领，进一步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工作高质量发展。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8: 大赛设置全员赛、个人赛、团体赛三大竞赛模块，竞赛内容紧密结合社区日常工作实际，精准对接基层治理和群众服务一线需求。考题覆盖社区工作政策常识、日常业务办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矛盾纠纷调解、基层服务创新等关键领域，从理论素养、业务实操、临场应变、综合履职等多个维度，全面检验社区工作者业务功底和实战能力。赛场紧扣真实工作场景，突出实战实效，真正把岗位工作搬进赛场，让广大社区工作者在比拼中查漏补缺，互学共进，达到以赛促学、以赛促培、以赛促练、以赛促融、以赛促建、以赛促发展的效果。纳吉镇道西社区参赛选手赵慧：
9: 通过同台比拼、交流学习，我既看到了自身的差距不足，也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工作方法和服务经验。 赛场虽有

0: 终点，但为民服务永无止境。在今后工作中，我会把这次大赛的收获转化为干事动力，立足社区岗位，深耕基层一线，把群众的小事当大事办，把居民的需求放在心上，用更专业的素养，更务实的作风，做好基层治理和便民服务工作，努力当好群众的贴心人，社区的守护者。
1: 此次大赛搭建起全旗社区工作者交流学习、比拼提升、淬炼本领的优质平台，激发基层队伍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工作氛围，全面提升社区工作者队伍整体综合素质，进一步夯实基层治理人才队伍根基。安荣旗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张树山：
2: 举办安荣旗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既是一次业务比拼，更是一场实战练兵。各位选手精神昂扬，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了基层社区工作者扎实的业务功底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旗委社会工作部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持续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引导大家把赛场所学转化为服务实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
3: 为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全面落实党和国家惠民助学政策，日前满洲里市教育事业发展中心在满洲里市第一中学报告厅组织召开资助政策宣讲进校园活动。本次宣讲面向全市高三毕业生家长，以精准的政策解读与暖心服务，为高考学子筑牢求学保障线。据悉，满洲里市教育局学生资助部门全面贯彻落实各级各类助学政策，2025年全年共发放各学段助学资金近610万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5500余人次，其中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130笔，合同金额221.29万元。宣讲现场，工作人员围绕由满洲里市教育事业发展中心印发的《满洲里市各教育阶段现行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宣传折页，系统梳理了从学前教育到大学入学前的国家、自治区及满洲里市各级资助政策，向家长清晰展示满洲里市学生资助工作的整体框架。为打消部分家庭对孩子大学就读费用的顾虑，本次宣讲聚焦高等教育阶段资助政策，重点围绕大学入学前的四项资助政策展开说明，尤其对满洲里市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资助办法有关申办程序进行了逐项介绍。针对家长关注度较高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这一国家助学政策，宣讲人员做了详细解读，着重澄清了家长们在政策认识上的常见误区，同时同步开展了征信知识宣传教育，引导家长和学生树立正确的信用观念。此次资助政策宣讲活动让高中毕业生家庭对高等教育阶段资助政策有了全面清晰的认识，有效打通了政策宣传的最后一公里，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吃下了定心丸，用政策温度护航每一位学子的求学圆梦之旅。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

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好，这里是由孙玲陪伴你的千千聆听。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常常呢是忙着追赶日程，应对工作和生活的琐碎，内心呢偶尔难免会浮躁慌乱，是不是？而总有一把女声，清澈又缱绻，空灵又治愈，没有浓烈的嘶吼，只用细腻婉转的唱腔抚平所有的焦躁，安抚每一颗奔波的心。今天的千千聆听，我们呢就一同赴一场联音之约，走进华语乐坛林忆莲的音乐世界。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有人说林忆莲的歌声是藏在风里的温柔独白，她的声线自带氛围感，可温柔缱绻，也可清醒通透，唱尽人间情愫，也读懂女性心情，不喧闹不浓烈，刚刚好啊，适配我们可以松弛的听觉节奏。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一首至少还有你，前奏一响啊，便是满满的回忆。那这首跨越多年的经典，没有撕心裂肺的那种悲伤啊，只有绵长笃定的温柔。它告诉我们，无论生活如何奔波，身边总有牵挂与陪伴，总有一份温暖值得坚守。林忆莲轻柔的唱腔啊，把心底的那种真实娓娓道来，治愈了无数个孤单的瞬间。我们这一生呢，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缘分，是吧？也总会有和旧爱或者过往不期而遇的时候。接下来这首歌诉说心底藏着的旧念与遗憾，旋律舒缓共情，我们一起来听《听说爱情回来过》。

成年人的心底啊，大多呢都藏着一段无法释怀的过往。我们慢慢学会隐藏情绪，学会不动声色，可偶然一个瞬间，过往回忆依旧会涌上心头。林忆莲清冷又克制的歌声，没有刻意的去煽情，却精准的唱出了成年人面对旧爱的从容与释然。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其实人生本就是不断的遇见与告别嘛，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更不必过于去迎合别人，委屈自己。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敏感内耗，总是在意别人眼光的你，学会去接纳自己，取悦自己，不必在乎我是谁。

若没人爱，也要学会自己爱自己。这首歌呢，唱出了当代女性最通透的心声。生活里，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在意别人的看法，在意旁人的评价，常常在讨好或迁就中迷失了自己。而林忆莲用温柔又坚定的歌声告诉我们，独处并不可怕，孤单也无需自卑，不必迎合世界，也不必在乎他人的眼光，好好去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世间情爱万般模样，有人收获圆满，有人满身风霜，总有人为了心中的执念义无反顾地奔赴一场风雨。接下来的这首经典老歌啊，道尽为爱奔赴的执着与心酸，旋律舒缓耐听，为你我手冷风吹，我们一起慢慢聆听。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听懂这首歌啊，大多呢都有过一段执着又逞强的时光。我们都曾为爱勇敢奔赴啊，也都曾在深夜独自自愈啊。当你把自己治愈好之后，你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首歌从来啊都不是控诉它伤痛，而是一场与过往的自己的那种和解吧。风起时坦然去面对，风停后独自去释怀啊，所有的经历皆是一种成长。爱与离别本就是人生的常态，爱过难免啊会留下印记，与其深陷执念，不如说坦然的与过往去和解。接下来的这首伤痕啊，将会我们与过往的伤痛告别，清醒自愈，从容前行。

朋友们，听过今天的这些歌声，你能放下内心的焦虑与过往和解吗？好好去爱自己，自在的过生活，哪怕孤身前行，也能够如野花一般向阳而立，肆意生长。好了，感谢大家这一会儿的温柔陪伴，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希望每天耳畔都有音乐，心中都有温柔。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璇。辽阔的草原，风清气朗，琴声悠扬，歌声嘹亮。那在我们呼伦贝尔有一支永远在路上的队伍，那就是被誉为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的乌兰牧骑。队员们一身行囊，一身本领，一年四季行走在草原、社区、田间地头，把欢乐和温暖送到了群众的身边。而手风琴更是乌兰牧骑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之一，轻便、嘹亮、深情，陪伴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文艺工作者走遍北疆大地。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让我们一起去聆听记者严军采制的录音专访，受访者就是我们呼伦贝尔市乌兰牧齐的手风琴演员一兰。
1: 深入对话，探索艺术背后的酸甜苦辣。他们的歌声如草原的风一般自由，舞步似流水般灵动。谣言中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每一段经历都如珍珠般闪耀，他们的演艺生涯串联成

0: 风滚过呼伦贝尔，万顷草浪，除了草叶的沙沙声，最动人的就是手风琴风箱一开一合间那裹着奶香的悠扬旋律。这是刻在几代草原人记忆里的声音，也是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民族乐团手风琴演奏员一兰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1: 大家好，我叫一兰，我是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民族乐团的手风琴演奏员。
0: 一兰身边的这台相伴了十多年的巴扬手风琴是她的第六台手风琴，从童年那台小小的启蒙琴开始，换琴的脚步跟着他成长的脚步。因为父母对手风琴深藏的情怀，13岁的一兰被送到呼伦贝尔艺校学琴，之后考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读本科，后来又远赴俄罗斯攻读硕士博士，一路走下来，这把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身侧。
1: 是的，从我小时候开始，爸爸妈妈为我准备了一个小型的手风琴，非常小的。然后慢慢就是随着我这个成长，随着我这个学习，然后就是不停地在换这个乐器。
2: 对，跟我们说一说你是如何和这个手风琴结缘的吧？怎么就开始学习手风琴？肯定有故事。
1: 是，因为就是我的父母特别对手风琴有着这个情怀，所以说他们就让我去这个当时呼伦贝尔市艺术学校叫严慧老师把我送到那儿，然后我就开始学习手风琴。在我13岁的时候，我考入了内蒙古附属中专，长达了这个5年的中专学习，然后我又考入了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又开始了这个本科，之后我又去俄罗斯读了研究生和博士，然后我现在在这个艺术学院工作了也很多年了。

在俄罗斯求学的日子，依兰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人把这把琴刻进骨血的热爱。手风琴在俄罗斯是灵魂乐器，和我们眼中西洋乐器的定位全然不同。俄罗斯老师格外尊重中国文化，总会邀请依兰演奏中国乐曲、内蒙古的民歌来听。当《牧民之歌》的旋律响起，从未听过中国草原曲调的师生们被深深打动。依兰干脆把带来的中国手风琴作品捐给了当地的学校音乐图书馆。

0: 是，我主要是觉得就是手风琴这个乐器在俄罗斯有着一个非常精密的教学系统，就是我还是比较想这个专心去钻研这个乐器的。
1: 而实际上你到俄罗斯发现俄罗斯人对于这个手风琴的钟爱和我们是不是还是有点不一样
0: 啊？是的，就是手风琴在俄罗斯它属于民族乐器，他们把它叫这个俄罗斯的灵魂乐器，就是我们还是把它当成一个西洋乐器来看待。
1: 在俄罗斯求学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比如说你和俄罗斯的老师之间有没有过因为这个乐器产生了一些摩擦呀、故事等等？
0: 摩擦倒是没有，我就觉得就是俄罗斯老师非常尊重我们的文化，他也特别想让我演奏一些这个中国的作品给他听，他也非常的喜欢，觉得非常有特色。当然我也演奏过一些就是我们内蒙古民歌改编的这个手风琴曲子，他觉得非常好听，他们非常喜欢，他觉得那个内蒙古的民歌就是非常的好听，非常的特别。
1: 哎，当时你最打动他们的是哪一首一作作品呢？
0: 有很多了就是比如说牧民之歌，它的别名也叫就是牧民歌唱毛主席，这首歌也是就是在手风琴界非常有名。
1: 就是他们可能之前对这个作品也是有了解的。
0: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些民歌。
1: 对，
0: 对，从来没有。对，对，
1: 这个意义就很不一样。
0: 对，我也把我们这个就是中国手风琴的这些作品也捐给了当地学校的这些就是音乐图书馆，他们也准备以后有机会会演奏这些作品。
2: 2009年，依兰通过考试进入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成为乌兰牧旗队伍里的一员，这一待就是十几年。在依兰心里，手风琴从来就是乌兰牧旗的文化符号。从1957年内蒙古第一支乌兰牧旗在苏密特右旗成立开始，手风琴就是乌兰牧旗舞台的五大标配乐器之一。可是时代往前走，电子琴、迷笛音乐走进了舞台，不插电的手风琴慢慢让

0: 出了 C 位，成了大家眼里复古的乐器。依兰也遇到了自己的难题，过去学的大多是西洋专业曲目，走下专业课堂，面对草原上的老百姓，大家听不懂也不爱听，怎么才能把手风琴拉进老百姓的心里去呢？
1: 当然也有，首先对我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教给我们大部分是就是比较专业的曲子，比较就是西洋化的曲子。但是我来到这个呼伦贝尔这个乐团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可能我面对观众、面对这个老百姓演出的时候，就是然后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样，就是去发现或者是改编一些作品，让我们的老百姓更能接受我们这个手风琴，更加接地气的曲子才可以，就是比较适合舞台。
0: 依兰开始琢磨改变，他把呼伦贝尔的民歌搬上了手风琴，和团里的伙伴组成了十人的组合，带着改编自鄂温克、奥鲁古雅、布利亚特蒙古族本土的民歌去参加全区的比赛，穿上绣着银饰的布利亚特传统服饰，换上奥鲁古雅的民族盛装，一把和声手风琴混在马头琴、四胡中间，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西部区同行的目光。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在正式组合里见到手风琴的身影，大家围过来拍照，都在夸赞这音色特别，改编新鲜。这次尝试也让依兰更加的笃定，手风琴从来不是只能单打独斗，找对了融合的方式，这把老琴能拉出全新的味道。
2: 手风琴在咱们草原文化当中，其实它也有一定的这个独特地位了。然后您是如何来理解像这样的乐器和西洋乐器的这样一种结合的？和我们当地蒙古族音乐怎么来结合？
1: 我是觉得手风琴是乌兰木齐的一个文化符号，就是我想聊聊它的历史，就是自从1957年，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建立了内蒙古第一支乌兰木齐，手风琴当时就作为五大标配乐器进入了这个专业舞台。当时五大标配乐器是手风琴、马头琴、四胡、三弦和笛子。当时作为当时那个条件，也没有什么电子琴，也没有什么迷笛伴奏带，手风琴就作为一个和声乐器，便于携带，便于到这个基层各个流动舞台上演出。然后手风琴呢还可以作为伴奏，也可以独奏，也可以为整场的这个舞蹈伴奏，它可以说是就是非常全面的一个乐器。到了6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相继各地建立了乌兰木齐，手风琴更加作为一个就是每个乌兰木齐的标配乐器。
2: 那作为您这个乌兰木齐演员，像说到扎根基层，然后服务民航，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就是作为这个乌兰木齐的这个队员，我就觉得就是应该这秉承着这个乌兰木齐的这个扎根草原，服务牧民，为牧民创造出适合他们喜爱的音乐。然后作为这个少数民族地区这个演奏员，我也觉得就是我也有这个义务来发掘我们本地的这个音乐文化。

0: 今巴扬手风琴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了这把琴新的生机。一兰始终记得20年前毕业时，他的专业老师内蒙古键盘协会会长对他说的话。
1: 虽然就是我很舍不得你毕业，就是回到你的家乡，可能我们就以后会很少见面，但是我对你有一个特别就是一个希望，希望你在呼伦贝尔地区能把手风琴这个专业传承和发展下去，让你们那个地区更多的人来演奏这个乐器，不要就是让这个乐器慢慢的没落。就是我对我老师的这句话，他已经可能对我说了一句话，
0: 希望你回到呼伦贝尔把手风琴传下去，别让它慢慢没落。这句话一兰记了20年，现在他一边带学生一边跟着队伍下乡演出。比起剧院里的专业舞台，一兰更爱草原上无拘无束的演奏。给牧民演出就挑大家爱听的草原调，做非遗展示就拉那些传统的俄罗斯民歌，不同的场景选不同的曲子，琴声里装的都是对这片土地的心意。他用过的5-6台手风琴都好好收藏着，每一台都藏着一段成长的记忆。这台相伴10多年的旧琴，他说要一直陪他走下去。
1: 会的。
2: 手风琴在这个时候用处还是很大的。
1: 对，
2: 还是非常喜欢。
1: 是的。下乡的演出中，现在这主要就是独奏。就是结合这个现代这个科技，这个迷笛伴奏，然后演奏这个挑一些这个老百姓喜欢的音乐，觉得烘托气氛的音乐，就是主要是挑这些音乐。
2: 你认为作为木兰木琴的红色木青骑兵演员，这种精神在当代应该怎么来传承和创新？其实我倒觉得你现在就是传承方面已经做到了，要把手风琴坚持下去，然后让它在更多的时候发挥作用。创新可能就是现在最大的一个课题了吧？
1: 是的，我想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呼伦贝尔地区，要传承我们的这个音乐文化，其实，手风琴它只是一个载体，就是我的初心还是想让这个呼伦贝尔地区的民歌让更多的人听见它，是的。
2: 你对于年轻一代的这个手风琴学习者来说，你会怎么来引导他们理解我们的草原音乐的这种文化内涵？
1: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要热爱它，然后去理解它，然后用自己的这个，我不说嘛，手风琴只是一个载体，用这个工具来就是传承发展，用现代的声音来传递手风琴的声音。
2: 你也是作为这个手风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哈，通过手风琴来推动我们内蒙古民族音乐的传播。但是它是一个很孤独，或者是有时候很寂寞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2: 孤独和寂寞你是怎么来克服？
1: 我觉得手风琴的这个孤独也可以说是，它是一个和声乐器，它可能是不需要就是别人来陪伴，它自己就是一个小型的交响乐团。
2: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啊。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在民间还有很多人特别喜欢手风琴，
1: 是的。
2: 可能在我们居住的各个小区某个角落，傍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传来悠扬的手风琴声。其实那时候带给人的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我听到过，有一种年代感，好像瞬间就把我拉到了小时候。
1: 是的，
2: 非常亲切。而民间的很多这样的艺人，他们的演奏水平也不一样。有的可能好一些，差一些，但是大家似乎也都在坚持演奏这个东西。
1: 是，
2: 您怎么看这样一种现象？
1: 我觉得就是不管专业就是水平如何，就是热爱是最重要的。就是只要一个人他这个心中有音乐，心中爱音乐，他就是他的这个琴声就一定会打动人的。
2: 在您的这个艺术生涯当中，有没有遇到让你觉得挺困难的、需要克服的？或者说非常挑战的一些经历？
1: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转型。 就是因为就是我接触的学习的都是比较西洋专业的曲子，嗯，很多时候就是不被就是大众所接受，就觉得不够通俗。对我来说，就是怎样在通俗的这个角度上让它更加的专业，让老百姓喜欢，这个是我觉得我要一直面对的是一个问题。

为乌兰牧旗的演员，依兰从来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早早就去了新疆，跟着那边的老师学习了传统乐器托布秀尔，把12种传统弹法带回到呼伦贝尔，交给当地的年轻人。现在他又在学习指挥，在他看来，手风琴的训练给了他天生的和声感，左右手的配合让他对旋律、伴奏、层次格外敏感，这份基础帮他更快摸索到了指挥的门径。不少从手风琴转行的艺术家都说，手风琴给的营养够吃一辈子，依兰深以为然。

说传承手风琴是件寂寞的事，一兰却不觉得。手风琴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交响乐团，他们自己就能撑起一片声响，哪来的孤独？不管是专业演奏，还是小区角落里的随手拉手风琴的民间爱好者，一兰总是说，热爱比水平更重要。只要心里有音乐，琴声就一定能够打动人。现在网络上已经有了不少手风琴博主，他们靠着接地气的演奏圈了好多的粉丝。一兰说，他也想试试开直播，不过他最想拉给大家听的还是呼伦贝尔的民歌。

0: 一兰的计划排得满满当当，和马头琴、古筝、声乐跨界合作，请专业作曲家为手风琴量身打造新作品，等着去参加比赛，去艺术节展演，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听见呼伦贝尔的声音，也让这把老琴重新活在新时代的舞台上。一兰说，手风琴只是个载体，它的初心从未改变，就是让呼伦贝尔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见。
1: 我们知道咱们乌兰乌旗的演员都是特别多才多艺的，但您除了手风琴啊，其他的有没有做各种尝试？
2: 2008年时，我去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学习了蒙古族的传统弹拨乐器托布秀尔。在新疆，我跟随我这个老师学习了，就是，托布秀尔这个最传统的12种弹法。也当时把这个就是技能拿回我们这个呼伦贝尔艺术剧院，在当地我也教了很多的学生，把这个技艺就是推广发展。

0: 刚刚你听到就是你有现在在像做这个指挥转型哈，你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想法想做指挥，而你自己在做指挥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样自己感觉特别独特的地方？
1: 这个随着我去就是慢慢的这个在手风琴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指挥专业跟这个手风琴专业有一丝相同，因为这个手风琴拉琴的过程中有左手还有右手，有肢体和伴奏，就指挥也是，他要是面对的不是一个乐器，他面对的是很多的乐器，也要考虑哪里是旋律，哪里是肢体，哪里是伴奏，哪里是铺垫，就是慢慢的我对这个指挥专业也就有了很大的这个兴趣，我也开始慢慢在这个学习这个专业，现在还在这个学习中探索中。
0: 就是你的指挥如果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似乎又抱起了手风琴在弹手风琴一样的一种感受，是吧？
1: 对，我觉得手风琴对我的帮助就是能遍布到这个音乐的各个方面，就是手风琴的这个从小对我这个基础音乐基础的这个培养，对这个和声的这个分析，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用的。就像现在很多人，就是很多艺术家，其实都是从这个手风琴专业改行过来的。他们都说手风琴这个专业对他现在的这个之后的这个艺术的这个道路帮助是非常大的。
0: 搞艺术的人应该都是很浪漫，也非常热爱生活。那你有没有想象过，就是在我们的草原，抱着你心爱的手风琴演奏，或者说你本身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1: 我是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因为就是我们下乡的过程中，面对的就是草原，面对的就是这个广大的这个牧民这个群众们，对，是经常有这种专业。相比这个舞台专业的这个舞台专业的剧院，我更喜欢在草原上这样的下乡的演出。
0: 那你有过就是不为演出而到草原深处去全身心投入的演奏手风琴的经历吗？
1: 当然也有，就是到朋友家呀，到亲戚家，他们都会愿意让我带上手风琴，就是为他们歌曲伴奏呀，或者是拉一些他们喜欢的歌曲听，这个是经常的。
0: 每次演奏这个手风琴的时候，它的曲目都不一样，然后你向不同的这个观众演奏的时候，传达的情绪也不一样。
1: 是的，就是每一次就是知道要给什么观众、什么场景、什么节目演出时，我也会选一些曲目。有的时候如果需要为这个巴扬这个非遗这个手风琴演奏的时候，我就挑选一些就是俄罗斯的传统民歌。对，然后如果是为这个草原的这个牧民们演出的话，我就会挑一些草原的歌曲，就是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就是都是不一样的选择。
0: 我有一种感觉，可能不见得说得对。

0: 多机会走向大舞台。但是呢，它一直不会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永远不会消失。
1: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作为手风琴演奏者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就是让这个手风琴这个乐器使用力更加的高？那就是也不要总是想着自己单打独奏，就是要想着跟别的乐器啊、别的形式来这个组合它，然后运用它。对，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0: 还有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因为我之前不关注。
1: 我经常有看到，这可能就是大流量这个大数据推动啊。我是觉得就发现现在这个手风琴网红，就是贴近大众，演奏大众所喜爱的这个作品，就是所以说他们的就是有些网红的这个粉丝量也是很高的。
0: 他们在
1: 这个
0: 带动手风琴的进行作品。
1: 是的，是的。
0: 您有？
1: 想过，但是还没有开始实施。就是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还是应该多演奏一些我们内蒙古的民歌，我们呼伦贝尔的民歌。对。
0: 那您最近或者是未来您的这个演出啊，创作计划有安排吗？
1: 就是我现在的计划就是还是就是想和多元化来组合，就比如说跟别的器乐，马头琴啊、古筝啊，或者是跟声乐结合。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就是专业的作曲家，为我们和为手风琴量身打造了好几部作品，准备以后就是有机会去参加比赛，或者有什么艺术节的展演，我们也会想去就是推广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民歌。
0: 所以你未来的工作计划还是很满的。
2: 风声拉起，琴声悠扬，顺着草原的风，能飘到很远。

一段手风琴拉的是草原的四季，奏的是红色的初心。从排练厅到草原的深处，从经典旋律到时代的乐章，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位扎根基层、默默坚守的文艺工作者，我们的草原文化才会生生不息，我们的红色精神才得以代代相传。也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动人的歌声，更多动人的琴声飘荡在我们呼伦贝尔的每一片草原上。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级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琴声寄深情，新闻连万家。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篇章了，五彩呼伦贝尔板块，一起来关注近期呼伦贝尔市的各旗市区的最新消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就是满洲里，
1: 乘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的东风，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边民备案工作迎来热潮。近期互市贸易综合服务大厅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前来办理边民备案的群众络绎不绝，掀起了参与边民互市贸易的新热潮。据统计，此次备案共计新备案边民1506人，创下阶段性新高。在服务大厅前来办事的群众有序排队等候，伴随着请 A479 到一号窗口的提示音，正在排队等候办理备案手续的王哲难掩内心的期待。边民王哲：
2: 我们今天来这儿参加边民备案，刚听工作人员介绍，参加交易会有一定的收入，尤其是自贸实验区政策落地之后，规模会越来越大，我们也能赚得更多了。
1: 像王哲一样，不少边民都是被自贸试验区带来的广阔前景和实实在在的增收机遇所吸引，纷纷赶来抢抓致富先机。面对备案人数大幅增长的情况，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管理委员会提前部署，迅速响应。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管理委员会科员裴新彤：
3: 自从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设立以来呢，我们互贸政策的宣传也得到了空前的释放，我们的互贸热情也得到了空前的高涨。今天呢，我们来备案的人数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我们也优化了边民备案的流程，增派了人手，也提高大家的备案效率，工作热情有所高涨。
1: 边民互市贸易是兴边富民的重要抓手，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不仅为满洲里口岸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广大边民扩宽了增收渠道。通过参与互市贸易，边民能够充分享受国家赋予的免税政策红利，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此次备案热潮的涌现，充分展现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边境地区发展的强大带动力。下一步，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将继续立足职能，持续优化服务与营商环境，让更多边民搭上互贸致富车，共同书写向北开放、兴边富民的新篇章。

0: 那接下来啊，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鄂伦春自治区，去看一看他们那儿又有最新的哪些新闻呢？
1: 日前，以承林海文脉、守山林匠心为主题的鄂伦春族手工艺技能大赛火热开赛。本次大赛由鄂伦春自治旗总工会和鄂伦春自治旗文化和旅游局主办，以赛事赋能非遗传承，集中展示本土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赛场上，选手们各展所长，娴熟实操，剪纸工序利落精细，指尖翻飞间剪裁出规整细腻的纹样，缝制工艺有条不紊，穿针引线，贴合走线，精工细作打磨工艺细节。全程选手严格遵循古法技艺规范，专注完成每一道制作工艺。本次大赛聚焦鄂伦春原生态非遗技艺，设置桦树皮制作、兽皮制作、民族刺绣、民俗剪纸等多个竞赛门类，品类齐全，特色鲜明。专业评委分组巡场评审，对照传统技艺标准，细致查验制作流程、工艺细节，严守非遗技艺本源，留住传统工艺原汁原味。参赛选手纳人。
2: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本次技能大赛，这次比赛为我们手工艺爱好者和非遗传承人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展示机会，也让我们在切磋中取长补短，提升技艺。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坚守初心，用心传承好鄂伦春传统手工艺，让我们的非遗文化持续发光发热。
1: 本次大赛不仅挖掘培育了一批本土非遗手工艺后备人才，生动展现传统非遗技艺生生不息的鲜活生命力，更为当地非遗活态传承创新转化注入强劲动能。鄂伦春自治旗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楠楠。
3: 举办这次手工艺技能大赛，主要是为非遗传承人、手工艺爱好者们搭建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相互学习的交流平台，发现和储备一批非遗技能人才，同时以赛事筑牢文旅融合的纽带，深挖鄂伦春民族文化底蕴，不断擦亮鄂伦春特色文化名片。
0: 最后，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阿荣旗，
1: 盘活闲置荒山，赋能乡村振兴。阿荣旗复兴镇利用闲置荒山发展特色养殖产业，让沉睡的荒山资源转化为富民兴村的绿色资产，探索出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绿色振兴新路径。在复兴镇天台岭村，一场生动的点绿成金实践正在上演。走进天台岭村四组的后山生态养殖场，满目青绿间，土鸡成群漫步林间，自由觅食。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调配饲料，管护畜禽，处处呈现出生态养殖、种养相融的喜人景象。昔日荒草连片的闲置土地，彻底变身为致富产业园。复兴镇天台岭村养殖场工人王树全，
4: 现在产蛋量挺好，多的时候一天，800来个，少的时候也500多600来个，鸡也非常的好。这是咱们自己家养的，是笨鸡，就在草地上溜达嘛，吃虫子、蚂蚁了、青草了，就吃这些东西。它的肉质非常紧实。
1: 为深挖闲置土地价值，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复兴镇立足本地山林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出林下立体养殖模式，以村企合作的方式打造标准化生态养殖基地。据了解，基地现已建成100平方米标准化猪舍、300平方米规范化鸡舍，先后引进原种鸡1000只、鸡雏3000只、藏香猪仔猪50头，全面推行规范化、科学化、生态化养殖管理，最大化盘活荒山闲置资源，实现生态资源高效转化。复兴镇天台岭村生态养殖基地负责人姜丽。
5: 头几年其实想自己创业，养了一些蛾子，虽然地方小吧，但是收益还是不错的。机缘巧合嘛，跟天台岭村然后那个达成个共识，一起想那个合作共赢嘛，咱们一起养这个小鸡，然后这个产这个笨鸡蛋，把这个小鸡宰杀了，然后咱们往外再卖一卖，这是我们初步的想法。过年多进点鸡，然后为老百姓多创一点收益。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集体增收是民生改善的保障。天台岭村生态立体养殖项目以畜禽繁育、成品售卖、鲜蛋销售为核心收益渠道，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1万元，收益将全部投入村内公益事业发展，用于集体经济积累、困难群众帮扶、村内基础设施修缮、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等工作，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全体村民。复兴镇武装部部长魏强：
6: 发展这个林下经济，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吧，带领村民发展这个循环立体养殖，这样可以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通过这个示范的作用吧，继续扩大那个示范的辐射作用，实现这个增收致富。
7: 这片蓝，要记住乡愁手握绿水青山。
0: 琴声传情，初心不改，家乡发展步履不停。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愿草原的风带给您舒畅，家乡的发展带给您力量。我是勾璇，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讲古说文，断案问心，再见历史，探寻真相。欢迎收听醒目惊堂。

第69集，冒名顶罪，官官相卫。光绪5年（1879年），河南秋展，行刑现场里，一个身材瘦小、

司及巡抚衙门。河南按察司及巡抚衙门也不怀疑，依据镇平县和南阳府的公文，将假冒胡体安的王树问列入了秋后问斩的名单，而胡体安则通过一番运作跑到了另外一个县里，当上了蓄力总管。王树问在死囚牢里日思夜想，盼着有朝一日会被放出去，而当其走出牢狱，面对的不是自由，而是刽子手里明晃晃的鬼头大刀。王树问恍然大悟，厉声喊冤：我是王树问，不是胡体安，你们说只是认罪就行，不会赴死，你们骗我。河南巡抚涂宗颖对王树问的说法将信将疑，为证明其所言不虚，最好的办法便是找到人证。王树问说自己的父亲名叫王继福，邓州居住，涂宗颖命邓州知州朱光帝将王继福直接押送河南巡抚衙门，不必经过南阳府。南阳府下辖南阳、镇平、内乡、新野、唐县、密阳、桐柏、武阳、叶县、南诏十县，并邓豫二州。按照行政级别，河南巡抚涂宗颖大于南阳知府任凯，南阳知府任凯又大于邓州知州朱光帝。邓州的公务必须要经过南阳府，奈何巡抚涂宗颖对南阳府已经失去了信任，便让邓州知州朱光帝直接向自己汇报工作。南阳知府任凯闻讯，立刻联系朱光帝，信中说了很多危言耸听的话，目的就是为了阻止王继福去巡抚衙门证实王树问的身份。知州朱光帝对知府任凯和知县马柱的所为嗤之以鼻，不但对任凯的要求置之不理，且公开发表言论予以谴责。他说，此案关系小民百姓的生死命运，是非曲直自然要辨个明白，怎能上下其手掩盖真相，陷害无辜去迎合上司呢？南阳知府任凯见书信无用，又派同党亲信连番登门，任其巧舌如簧，朱光帝不为所动，坚持要将王继福送到巡抚衙门。河南巡抚衙门公堂之上，王继福证实了王树问的身份，巡抚涂宗颖确认此案确为冒名顶罪。就在涂宗颖准备深究此案之时，朝廷一纸调令将涂宗颖自河南巡抚调任湖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兼任河南巡抚。李鹤年出身军旅，自视甚高，不屑于地方政事，尤其厌恶地方官员的蝇营狗苟。王树问一案也因此陷入停滞，既不杀也不放。这涂宗颖走了，李鹤年又不管事，任凯和马柱本以为高枕无忧，奈何朱光帝四处奔走，王树问一案惊动了一些河南籍的御史言官。御史言官风闻奏事，官位不高，
官职不

但上可以参皇上，下可以参百官，没事儿都能搞出事儿来，何况你还有事儿呢？任凯和马谡为此忧心忡忡，千方百计地想要弥补遮盖，怎料御史言官却将一份言辞犀利的奏书直接递到了光绪帝的案头。这份奏书不但将镇平知县马谡和南阳知府任凯推到了律法的对立面，且将不屑于参与地方政事的李鹤年也牵了进来，指责其营私包庇。莫名中枪的李鹤年大怒，本官何时包庇了谁？你们不是说老子有意包庇吗？本官就让你们好好看看什么是包庇。李鹤年宣布复审此案，但他一不查案，二不抓人，只是维持原判，且不许任何人为王树问翻案。面对李鹤年的无理取闹，朱光帝据理力争，奈何官职低微，很快便被李鹤年寻了个罪名，丢官去职。为证明原判无误，李鹤年还为王树问找到了新的犯罪依据。他认为王树问身为盗贼头目胡体安的家童，也是盗贼无疑。依据大清律例，强盗不分主从，皆可判为死罪。镇平知县马谡和南阳知府任凯据此判其死罪，并无不当。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御史言官说的是恶人冒名顶罪和官员办案不力，你李鹤年身居高位，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此案的关键是王树问该不该死吗？不服气的御史言官们再接再厉，立刻发起了新一轮的弹劾。光绪帝见朝议汹汹，派遣曾主审刺马案的梅启照复审此案。史书中说，梅启照清廉自真，官品正直，勤奋踏实，所任之处励精图治，政绩斐然，官声甚佳，这个人能否拨乱反正呢？和许多的钦差大臣一样，梅启照只看属下呈送的复审报告，并不直接参与审讯。也就是说，梅启照的办案依据完全是来自下属官员，而这些参与此案复审的官员大多出自河道总督府，和李鹤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谁会因为一起案件而得罪李鹤年呢？梅启照为官多年，在刺马案中周旋于同治帝和慈禧太后之间游刃有余，怎会不知下属官员的心机动作？在李鹤年和御史言官之间，梅启照选择了李鹤年，宣布维持原判，并上书光绪帝，将王树问定为从犯，应判斩立决。御史言官对此非常不满，继续帮王树问发声，舆论愈演愈烈，朝堂越吵越凶，光绪帝不胜其烦。刑部尚书潘文琴上书光绪帝，认为此案应由刑部处理，请将王树问移交刑部，并建议将镇平知县马谡革职，入京候审。
光绪八年1882年，刚直不阿、不畏权贵的赵书翘出任刑部郎中，统管光绪八年全部秋决案件的复审工作。潘文琴叮嘱赵书翘，王叔问一案牵连日久，务必查实。赵书翘临危受命，翻阅案卷，审讯查核，数月之后真相查实。就在赵书翘准备结案奏报刑部之时，新的变故陡然而生。远在河南的李鹤年派了一位下属道员进京游说，游说的对象正是潘文琴。李鹤年精挑细选的这位下属道员不是外人，他曾是潘文琴的门下儒生，二人相交莫逆，无话不谈。道员伶牙俐齿，混淆是非，潘文琴闭目塞听，五迷三道，居然要将赵书翘数月的心血付之一炬，维持原判。赵书翘大怒，他对潘文琴说，只要我赵书翘还是今年秋决案件的总管，就绝不允许擅动王树问。潘文琴多次施压，赵书翘拒不配合。就在二人争得不可开交之际，潘文琴的外祖父去世，奔丧离任，张文达继任刑部尚书。都说屁股决定脑袋，潘文琴离任之后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他致信张文达，承认自己受到门生蛊惑，处理王树问一案行为不妥，请向赵书翘传达歉意，同时希望由赵书翘继续总管秋审工作。张文达据实奏报光绪帝，并附上了潘文琴的亲笔信。见到潘文琴言辞恳切的书信，结合赵书翘查清的案件事实，光绪帝亲自下旨，王树问免除死罪，杖责100，流放三年，不得鸣冤叫屈。马柱、任凯、李鹤年、梅启照等涉案官员分别受到了充军、革职、降职等处分。结案之时，曾仗义直言被李鹤年弹劾罢官的朱光帝穷困潦倒，最终客死河南，而始作俑者胡体安却仍逍遥法外。至于首告者张肯堂是不是拿回了损失的财产，史书中并无记载。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公圆满。

0: 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你的老朋友孙玲。六月的呼伦贝尔绿草如茵，党旗正红。今年的7月1号啊，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辉煌时刻。那在咱们美丽的呼伦贝尔，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文艺兵，他们虽然说已经两鬓斑白，但却依然精神矍铄。他们身着华服或引吭高歌，不仅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的风采，更用艺术的形式把党的声音唱响在草原深处。那朋友们，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扎根基层、以文化促党建的党支部书记，一位呢是将东方旗袍神韵与红色党建完美融合的呼伦贝尔旗袍协会党支部书记杨艳琴女士，另一位呢是协助团长带领50余人合唱团用歌声凝聚人心的园丁社区合唱团联合党支部书记董红斌女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二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杨老师，
1: 你好，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孙老师呢早上好。
0: 董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那提到党支部啊，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比较严肃的会议啊，或者是一些学习的文件，但今天呢两位书记啊却把支部建在了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在舞台上看到大家的风采，同时呢也建在了你们的队伍里边。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啊，我想请大家来聊一聊党支部是如何通过党建引领啊，来让文化社团火起来，然后继而火起来的，让大家认识你们，是不是？首先想问一下两位所在的这协会和合唱团啊，成员大多呢是社会团体的文艺爱好者，当初成立党支部的初衷是什么？还有啊，就是党支部在社团中是如何发挥主心骨作用的？杨老师您先说。
1: 我们旗袍协会党支部呢成立于2022年3月，它隶属于海拉尔区东山街道，在社党员现在目前是7位。成立党支部呢，当时的初心啊，就是在社会组织中完了强化党建引领的作用，确保发展方向，同时呢凝聚会员力量，弘扬传统文化。可以说成立党支部是当时外在政策的需求，也是我们，因为我们2017年成立嘛，也是协会走的过程中，内在健康持续长远发展的需求。
0: 是这样的。我们再请董老师来说一说咱们这个社区合唱团的情况。
2: 我们社区呢成立的比较早，成立于1999年。当时我们社区的合唱团成立的时候是党员比较多，几乎是一半团员，40多人，一半团员几乎是党员，这样呢我们就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当时因为社会团体很少，我们成立的又早，没有前车之鉴。党员因为当时这个些党员都非常自觉，有个团体，因为是党员身份就得成立临时党支部，这样的好，便于大家工作，领导这个团体走向更远更深更好。所以呢党支部成立以后呢，就在后来成立了那个老年企协，在老年企协的领导下，我们就正式成立了非建制的那个党支部。在党支部成立这个过程当中，我是第3届党支部书记了。前两届党支部书记工作都是完成得很好，他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我接手2009年接手工作以后呢，这个因为当时基础好，我们这个工作开展的也比较那个，就是顺利，比较有基础。我们那个工作呢也是做了很多，例如什么扶贫帮困，捐款捐物， 还有那个在党支部领导下，反正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团呢，就是都是政治也领吧，可以说，一直是，歌颂党，以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军队、歌颂人民、歌颂草原、歌颂家乡，这样的主题，来那个引领我们这个合唱团的这个方向。
1: 你那个谁，董老师、董书记，你2029年成立的时候，就是你们的党员嘛，就是不保持原来的那个党建关系，在原来的地区唱，然后但是在合唱团里头呢，你们也开展组织生活，是这样的模式是吧？
2: 因为是那个啥非建制党支部、我们这个那个跟那个正式的党支部三会一课什么的这个工作呢，虽然是没有像那个正式党支部这样式的那个正规党支部那种就是开展的那么完全那么好，我们但是我们也都那个什么
1: 按着那个做了，
2: 按着我们那个经常那个啥在学习，在那个我们唱歌前，我们每周唱3次歌吧，每周前一般得有那个大的党的大的活动，或者祖国有大的活动，你像国庆了什么的，还有那个党代会了，各种那个各像旗像那个市里头盟里头，原来是盟，那时候有那个重要会议，我们那有文件，我们都学习
1: 哦，
2: 都那个一直就这么做，
1: 很扎实
2: 啊，一直就是这些年一直这样坚持，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时代在不断的变化发展，在进步，我们这个就是形势也在不断的那个什么，也不在不断的发展。以前我们还搞过，就是在唱歌前，学习，还有那个有的时候就领着大家做健身运动，这个开展那个就是讲一些那个就是健身的小方法。生活的小窍门也搞过这些活动，
1: 真
2: 就是非常就是挺灵活的，
0: 挺灵活挺细致的，
2: 不是那么太死板
0: 啊，也挺服务群众服务党员是吧，
2: 服务党员，
0: 所以当初成立初衷呢，是通过在不改变这个党员原有组织隶属关系的前提之下，所以更方便团里的像失职退休的党员们对于各种组织生活呀、党建活动啊、各种的发挥的很好的促进作用，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那很多人觉得这个像旗袍啊、唱歌啊是纯粹的文艺活动，那你们是如何巧妙的将这个党建元素融入到这其中去的，做到文艺与红色相结合，而且还不违和？反而是相得益彰的，这个我很好奇。
1: 你看我们旗袍协会哈，那时候在新城社区，我们就举办了2期，叫名我们起的还挺好，叫那个桥党建引领桥首制莲灯莲花灯，我们制作做手工，做完手工以后呢，这个莲花灯呢，然后就拿着上台表演旗袍展示，就心中的莲呐、就是莲花灯自己做的手工作为道具放到上头去，然后在做莲花灯的过程中呢，我们又讲党课。那个我们训练的时候，在文化馆训练的时候，我们大家今年党课没完成或者主题活动没完成，我们就围坐着，我就念党章，念当前的这个规章制度或者党建的一些文件，大家一起学习，就在那个训练场地围习而坐，大家听呢，不是党员听的也挺高兴的，然后呢，就是你看那个我们当时的时候主题那个。鲍老师，我们主题做的时候就说莲灯呢，莲代表清洁高雅哈，完了动与静之间呢，跟就既体现女性的含蓄，然后呢，同时呢，就是党的廉政建设这块跟廉是很有廉洁，也很有用的，
0: 出淤泥而不染，
1: 对，我们就把这个集合到一起了，也是算创新党建引领创新活动了。
0: 是，像这类的活动还挺多的，是不是？
1: 挺多的，就是你看，我们还有一次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哈，在东山街道呢，就是他们举办一个就是小掌柜，孩子们拿自己的东西卖完一捐给红十字会，那我们远近的党员呢，我们去就买那个，是不是也奉献爱心了？然后呢，买完以后我们又开始做志愿服务，完了教大家手语舞。礼仪之邦，这样的就是又寓教于乐，把传统文化把党建引领都融入到各种活动中，
0: 而且还有了趣味性，是不是？那 那么为了庆祝建党105周年啊，两个支部啊，分别是策划了哪些活动啊？比如说什么有什么重头戏啊？能不能给我们剧透一下，杨老师？
1: 我们就还有参加演出先不说，就是昨天这场活动哈，昨天我们就举办了，就我们两个支部，两个支部联合举办了，还有一些那个社区艺术团啊，举办了一个庆祝建党100周年的
0: 105周年
1: 的文艺展演。当时你看凝聚了社区的那个志愿服务者。加上那个就是老人们啊，就是那个老年公寓居住的老人们，150多人，加上演职人员，就在那儿的时候，以前我们经常做这样活，但是昨天你知道吗？开场了以后，董书记领着大家充分入党誓词，充分入党誓词，你知道，大家30多会党员站在台上，底下文艺就是那个志愿者站在台下，老人们坐在旁边的时候，大家心情一下庄重起来，一下凝聚起来，哎呀。

0: 感谢党啊，那节目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节目划开中国呀、啊。然后呢，以前他们看的时候随便看，现在因为每个团队都想给自己拍照嘛，录像嘛，他们走到前头以后，旁边坐着凳子的老人们，你们上开点，我看不着了，我看不着了，说明这场活动大家喜欢。
1: 嗯
0: 嗯，这场活动还是真是原定社区合唱团党支部和团员们、他们来凝聚，从策划、节目组织，要那个团队邀请，都是他们独立完成的。
1: 嗯，
0: 我晓得他们也在成长，他们平均年龄68，是不是应该68？66到68，那能承接这么大场活动，一般我们就出旗袍协会党支部就出了一个节目，
1: 嗯，
0: 全是人家19个节目呢，
1: 真厉害哈！
0: 啊，就是，我感觉党建引领他们这块做的真的很好。
1: 做得非常好，而且大家凝聚力也很强。
0: 没错没错。
1: 那杨书记，旗袍协会有没有编排一些像什么绣红旗呀、还有红旗袍啊这样的红色主题的走秀啊，或者是相关的节目？
0: 红色的哈，我想起了2021年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那时候在东山街道望海社区，我们就跟京剧团、业余京剧团，创新的编排了创作了一个节目叫《红梅赞》。就京剧江姐选当红梅赞，前面有京剧老师唱，我们拿着梅花，完了就走秀，把旗袍艺术和京剧艺术完美结合到一起，又拿江姐那个歌词，京剧唱腔歌词，完了纪念江姐的时候，完了这种爱国主义啊、先烈的付出啊，都那个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个节目我们那年演了将近好像30多场，
1: 是
0: 完了咱们报纸也报道了。2024年的时候呢，正好是7.1的时候，我们又在原来基础进行了二次创作，我们就把江姐在跟狱友告别的情况下又加入进去了，就相当于是隔空。原来江姐是狱中的江姐，是我来扮演的。扮演的是我们有一个保安人员就扮演狱中的那个狱卒哈。说的喊完了，那个别人的时候，当时就是创作的时候，他们情绪拿不到。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江姐是你们的姐妹，一起入狱日本鬼子的监狱了哈。我说那你这样的过程中，他要赴刑场了，你什么感动？哎呀，那哭，当时就哭出来了。那红旗，绣红旗嘛，那红旗的时候在那块摆上以后，完了大家就摆手的时候，哎，就那台下观众就那个哭了，你知道吧？完了最后呢，台下后面紧接着，然后就是因为江姐牺牲了嘛，现代的江姐就纪念江姐唱腔的时候，有京剧演员吼我，又穿上别的服装，又拿着麦克唱江姐，后面有十几个旗袍演员拿着那个以旗袍布袋拿着那个梅花，完了伴舞。哎呀，那个节目我觉得，就是演出完以后，大家又重温了江姐当时那个抗战的场面，然后在狱中就说咱们现在幸福生活哈，来之不易，是很多先烈那个付出生命、付出鲜血得来的，所以更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1: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这类节目还是能够对人们影响深刻的，是不是？那董老师，为了庆祝咱们建党105周年，我们合唱团还创作了诗朗诵，是不是？
2: 是的。因为我们在原定社区，在原定社区活动，对原定社区的这个工作吧，也就因为每天在那儿活动，也看到他们的这个原定社区工作人员的辛苦。上边千条线，底下一根针，都在基层。基层工作非常繁杂，
1: 是
2: 他们那个也非常辛苦。像那个裴书记，他就我觉得他好像是万能似的。
1: 是
0: 基层治理这块真的很难。
2: 他就那个什么你说的疏通管道，完了那个就是乱堆乱放乱就是杂物，还有我记得有一次说的那个胜利小学有小朋友小同学那个在他们后院那个抽烟点火，他们都有非常的及时的制止教育，就是搞的就是做的非常好，非常到位。
1: 所以你把日常的这些工作都融入到这个诗朗诵当中去了，是不是？就是庆记一至园丁社区， 是吧？这个作品是谁写的？
2: 作品是我们那个梁海英老师，他。

0: 是原来就是老师。
1: 我看啊，在园丁社区的方寸天地间，社区党支部是高高飘扬的旗帜。这个内容一开场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尤其是社区居民可能觉得很亲切，因为这涉及到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是不是？我看这个作品还挺长的，当时这个节目表演了吗？
0: 表演了。
1: 效果咋样？
0: 我觉得效果很好。因为我们那个啥，就是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儿，写的都是社区的实际工作，也能反映出是那个社区工作的辛苦，也反映出实际工作他们那个工作的成绩，在这工作的那个他们那个工作吧，虽然辛苦，但是他们非常认真，每项工作都是能那个。我都觉得能做到家。
2: 我昨天坐在那儿听他们，好像是六个人不七个人吗？六个人，
0: 五个人
2: 、有董书记，还有吴立强老师哈。他们朗诵，你看他们基本都70多岁的了。然后创作过程中拿着那种深情表，因为他说自己的故事，说是自己看到的故事。他就有接地气，感染力。就说平常都遇见了，社区每个社区都这么服务的时候，他把这个园丁社区的工作搬到舞台上了，一下60、70岁的老人老党员们把这件事多不容易啊，他不像年轻人有创作欲望，他们能写出来，能朗诵出来，我觉得真的很好，这节目质量我说感觉就上了，就是很接地气，但是呢也上了一个层次那种感觉的是吧，
1: 非常用心创作的。把实实在在的工作融入到文字上，然后再体现在舞台上，让大家能够感同身受，这点真的是很厉害，效果非常好。那现在的宣传讲究接地气是吧，我们刚才也说接地气，那除了演出，支部在日常是如何利用像微信群呀，还有短视频呀，这些新媒体的手段，我看咱们也都在利用起来了，这些方法对于会员呀，或者说咱们的社区居民进行党建宣传和思想引领，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效果？
2: 肯定有啊。你看旗袍协会就有个空中课堂，我们协会里头就七个在册党员，但是后边呢就是把这个董书记他们七个党员，然后还有我们原定那个什么那个时尚奶奶艺术团团员党员，还有协会原来在各个社区保持原来的组织关系的同时，那些党员全建了那个微信群。建完微信群，我们在里头每周一的每个月初一有人朗读或者朗诵或者读这些文件学习，学习完大家签到，这也就相当三会一课，我们不在线上开会了，然后下一步我们可能还想又学了经验，学习完学经验了哈，就是可以通过叫腾讯会议，大家不用出屋，大家都能发表意见，不像原先就回到打字说声音哈，这样能互相见到。你像他那个，这都74了，还有78的党员，还有80岁的他们老团长，80、90岁党员，那咱们就能把这些党员凝聚到一起，就是通过空中课堂，通过微信，通过腾讯视频，我们能见面的谈那个我是党员的自豪感，学习最近党建或者党代表大会呀，或者一些实事的方面的那个政策，也丰富自己的那个理论知识和以后怎么做打下基础，这不就党建引领做到实处了吗？是吧？
1: 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是不是？董书记，像合唱团的团员大多都是退休老党员，刚才您说了一半以上都是，是不是？那如何通过这些老党员将咱们党的政策通过这个口口相传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带到家庭，或者是带到邻里，当好这个草根的讲解员，咱们是怎么宣传的？有没有一些公益活动的相关？
2: 你看，我记着哈，他们那个公益活动就是参加志愿服务的同时，他们有一个做法特别好，就是每周三次上课，上课之前他们就是把一些普法教育啊、创城的呀、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呀，然后在前面宣导，用5分钟到10分钟是吧？他不光是党员了，就是整个合唱团团员都站着，站着的过程中听大家宣导这些政策，然后呢，他在每个国家大事或者新闻媒介党的几大的时候，他们就这个董书记，每次在我们空中课堂就发很多时事方面党建的一些文件政策，这就起到老党员 带新党员，然后因为现在我就那时候觉得退了休我就想玩的时候，你说党又把这个又把这工作又加了一块哈，但是我看着董书记那么大年龄在那个微信群里也发的过程中，我觉得这是榜样，真的是榜样。然后他们那个平常你说想想70多岁做志愿，而且去搬凳子，就是平常都观察党建引领了，
1: 是以自身的行动来做这个党建工作，是不是？党建引领最终要落脚到为人民服务上，是不是？那咱们两个支部啊，是否是组织过一些像文艺进乡村啊，比如说慰问老党员呀，或者是关爱留守儿童啊，就是相关的之类的公益活动，是不是也做？
2: 有。你看我们那个谁，就文艺新乡村，我们2024年年末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叫文化润城依云北疆的文化文艺志愿服务平台，它的宗旨就是纵文化，以前叫那个带文化下乡村哈，就传文化下，我们叫重文化，进社区，进乡村，进苏木，进嘎查，我们就从2024年启动仪式以后到现在，我们组织了30场演出，就是有的上到蜗牛河，蜗牛河那郊区，我们还有的上的景区呀，然后还有那个根河呀，那个红花耳机呀，这样的下去以后，完了引动的演员就达到3000多次，3000多人
1: 啊，人次，
2: 3000人次，
1: 就是覆盖面和覆盖的人群众都挺多
2: 的。我们因为这个是个品牌了，已经对于我们这个，因为里头聚集了44个艺术团，还有社会组织。那个里头都是基本都有党好多党员呢，然后呢，留守儿童这方面哈，我们那个妇联主席也兼彩虹桥志愿服务队队长刘金红，他就是30年了，他家有个远亲，就是父母出车祸去世了，孩子就上福利院了，儿童福利院，他就这一年就资助他，没领到家里养，但是从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最后成家，就是30多年一直资助着2个孩子。然后他还带领大家呢，就是一直啊有10多年了坚持，就是那个农垦社区那块儿，就是那个有残障儿童家庭3家，我们就过年过节买点东西，捐点东西送到那儿去。然后我们还有个文华，他资助一个儿童，从小资助，现在10年了，现在还资助着呢，这样的也是那个这个故宫就是那个叫啥呀，就是孤寡儿童吧，就是就没有
3: 留守儿童，
2: 留守没有父母不叫留守，然后呢，你像那个谁呢，就是在那个园林社区党支部这块呢，他们那个老一代两个团长都是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现在那个董书记和于树环是吧，
3: 对，
2: 两位又是现在目前一个是那你是那个华联社区，那个谁于树环是哪个社区，呼伦，
0: 北国经典社区
2: 啊，北国经典社区那块的关心下一代的，
1: 关工委的是吧？
2: 关工委的，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就这个孩子都是我知道的，可能
1: 还有很多不知道的，是不是？大家一直在为这些努力着。那杨书记，咱们旗袍协会的女性同胞们啊，在家风家教建设中是具有独特的优势的，那支部是否利用这一特点开展一些相关的活动，助力基层的治理？
2: 开展了。你看，我记忆最深的一次哈，就是2024年的时候，我们有两个老党员，就是也是江桂琴，江桂琴她是我们的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她爱人呢也是我们支部的党员高福臣。然后正好2024年，他俩正好在党50周年。有每年的在党50周年，海乐区组织部都给收个奖章，收个奖章呢，完了我们就搞了一个仪式，6月30号搞了个仪式，然后给他授奖章，叫感党恩，在党50周年授奖章，完了协会呢还给他做了一幅，就请书法家协会做了一幅不忘初心字画，表上送给他了作为纪念。然后呢，6月22号的时候呢，他俩正好进婚，结婚我们就组织，我们说60岁以上的协会会员，60岁以上的还得有老伴儿，老伴儿健在的。你如果说的你要是老伴儿自己了，你看到他的父亲那么恩爱，自己心里有落沙。完了，考了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就组织了14个人，有秧歌啊，这反正就给他很有仪式感，但
1: 是
2: 很绿色的社交啊。我们就一直吃顿饭，饭大家掏的，然后完了就给大家请他们俩夫妻俩也可高兴了。你想想，他是林区乌尔沁下来的，在这海乐这块亲朋很少，在协会。

0: 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洗便。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我们总说哈，健康呢是一切生活的底气，但很多时候啊，我们好像都在忽略身体发出的一些小信号。
1: 嗯，是的，比如说我们久坐了，感觉到腰酸背痛；孩子有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含胸驼背的症状；有些女性朋友呢减肥多年了，却感觉自己的体态还是很难看；或者呢有些时候咱们有一些莫名的情绪出现了，自己感觉到非常的低落，是。甚至呢有的时候啊，这个肩颈呢还有这种反复劳损有些酸痛的这种症状。这些看似比较零散的小问题呢，其实都是藏着同一个核心的答案，那就是我们的骨骼体态与我们的这个肌肉群的平衡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是，大多数人像养生啊、塑形、调理身体都是在走弯路。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呢，

0: 只盯着体重数字，只靠拉伸放松，只关注表面的一些疼痛，却从来没有摸到身体健康的一个底层逻辑。
1: 哎，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通过一位啊，从194斤产后的胖体态的这种状态，运动损伤的体态当中呢，亲身蜕变出来的一个女性的她的亲身经历，来认识这个骨骼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
0: 没错，那当然呢，这位主人公啊，也是经历了非常特别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专业出身，跨界深耕体态健康，更是用10几年的从业经验，深耕成人的塑形、少儿骨骼的矫正，帮助无数人从根源改善体态，收获健康的自信。
1: 其实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主人公啊，并不是我们平常意义当中说这个流水线上的这种健身教练。
0: 哎，
1: 他呢是真正懂身体、懂痛点、懂我们普通人短板的一个健康的深耕者。
0: 嗯，那从他的入行初心、亲身的蜕变，到成人劳损、少儿骨骼问题、日常养生的误区，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啊，聊透我们普通人最需要的一个体态健康的一些话题。
1: 嗯，
0: 那话不多说哈，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主人公高雷的故事。
2: 我是内农大毕业的，然后学英文的。然后我呢，从小喜欢打篮球，小的时候吧，算是一个短跑运动员吧，跑100米的。打了篮球之后呢，就到了大学的时候继续打篮球。有一个外教，就是蒙古过来的，对我就挺好的。他呢，特别爱练瑜伽。他就说嘛，他说我们这些打球的姑娘们，要不都全身是伤，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长，就是再大一点的话，那就很壮嘛，就体态会特别不好看。然后他就说让我们，要不然的话去练练瑜伽。然后当时大家就是都一起就说都去学，结果就我自己去学了，我考了个教练证。毕业了业之后回到家，没等回家，工作找好了，就是一个瑜伽老师，先是在咱们这边的一个健身房代课，然后到后期的时候就一点点的就发现，就是变成热爱了，就是非常喜欢这个运动，然后一直从2011年吧，一直到现在一直在教瑜伽课，然后就是从给别人打工到自己开工作室。
1: 不知道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练瑜伽的哈啊，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呢，大家都是想要让自己的这个体态呢更加健康，让自己的身体呢更加的健康，大家会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运动的方式。
0: 对，
1: 那个瑜伽呢其实也是大家选择的其中一种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练瑜伽的这个朋友呢，其实这个气质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他能够静下来也能动起来，然后就给人的感觉好像和练其他的一些运动的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你像之前咱们其实也采访过哈一些瑜伽的老师，你会发现他们的身姿就比较挺拔。
1: 对对对
0: 啊，有的人会说，哎，你是不是舞蹈专业呀，或者是从事这个舞蹈行业啊？
1: 是，
0: 这个可能就会跟这些动作呀，或者是这个拉伸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体态吧，不会有这个含胸驼背的一个状态。
1: 对，是，你看就是。咱们如果说出去跑步哈，大家都知道，锻炼的可能是我们的肌肉，然后我们的骨骼呢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强健。但是说练瑜伽的话呢，人呢就是比较感觉很软，然后很挺拔，很顺溜。嗯，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就是每一个运动它给人最终的一个就是感觉和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当然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很多专业运动员或者是爱运动的朋友，
1: 对，
0: 好像反而比我们普通人更容易有体态的一个损伤，
1: 对，
0: 或者是肌肉的一个劳损。
1: 当然了，你看就是如果说咱们最简单的就是打篮球和踢足球的这些朋友哈，你看他在这个整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些冲撞，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变换身姿的这样的一些动作，然后在这样的动作当中呢，他可能就会对自己的肌肉有一些拉伸，然后对一些的关节呀骨骼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冲撞。那他可能就会相应的就是这个整个 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他的身体各个部位就是这儿可能会疼一疼，那一块可能稍微紧张一点，这都是不可避免的。
0: 是，这其实就是让肌肉发力失衡，或者是线条变得更僵硬，全身有肌伤啊，或者是体态壮实紧绷，这其实也是很多运动爱好者的一个痛病吧。
1: 对，真是这样。你像就是有一些这个朋友也发现了，就是身边如果说有爱运动和健身的朋友，大多数的朋友都会顺道跟风，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高磊的他的这个经历，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一个运动员出身嘛。后期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教练呢也跟他们说，你们看啊，你们都是这个搞运动的，然后呢互相的之间呢可能有一些损伤，然后我就建议你们可以试着呢去做一做瑜伽啊，通过瑜伽呢去拉伸一下自己的肌肉，这样的话呢缓解就是这个线条的一些硬伤啊、僵硬啊，还有这些这个肌肉的紧张啊这种状态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教练也真的是挺替这些
0: 为他们着想的、
1: 对这些运动员着想的。
0: 对、那他也表示说好像最后只有他自己坚持下来了哈，是吧？
1: 也挺难。
0: 是，其实有人说了，那这个是他足够坚持吗？也或者说是他这个更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感知的敏感度，
1: 对，
0: 就
1: 是
0: 他想要自己的身体更好起来。
1: 对、
0: 你像很多这个运动的人，他可能只追求动起来。
1: 对。就是我动起来了，我感觉我就运动了，我把我的身体调动起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是，
1: 有的时候就说咱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还应该考虑到我们是不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的身体能够有一定的这个修复状态，是不是能够平衡我们身体的什么所有的比如说肌肉啊、骨骼呀啊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容，还有它就是我现在动起来是不是能够给我提到这个塑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人越运动体态越差的一个核心原因
1: 啊。对，运动错了。
0: 对，而且呢像高磊的这个跨界经历啊特别难得，
1: 是
0: 他是英文专业出身，却深耕健康体态这个行业，从兼职代课到主动的一个自主经营工作室，他其实不是一时的兴起，是长期热爱的一个沉淀。
1: 那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就是自己热爱一件什么事情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件事情
0: 做好。是，
1: 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很多人嘛，很多的朋友也是想把这个运动当成减脂的这个工具哈。但是呢，就说我们通过高磊的这个介绍吧，他的故事呢，其实能够告诉我们说，真正呢去把这个运动当成我们可以修复身体、可以善待身体的方式，这个才是最正确的。
0: 对，也正是因为他自己有运动员损伤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吧，后续呢才能更精准的帮助我们解决各类的体态问题，这其实也是他矫正方法最接地气、最实用的一个根源。
2: 其实我自己也是在瑜伽上和运动上受益颇多的一个人，因为我产后特别特别胖，194斤，就是那个时候的体态就是很壮，然后而且我是 H 型身材，就是没有腰的那种身材。人的体态它会分很多种， H 型就是可能常规我们看就是没有腰，它直上直下的，就像一个小胡萝卜一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每一个胖胖的姑娘她都是潜力股，就是你刷完了之后它就会很好看。这些年可能改变是特别大的，因为之前一直练瑜伽，瑜伽它就像我给大家讲的，它比较慢，它不会迅速达到一个效果。但是近几年可能我们就融合了瑜伽，融合了普拉提，然后再加一些小的器械的练习，然后才把体态一点点刷得越来越好看。但是底层逻辑还是要从骨性开始调起来，就是骨性调好了之后我才觉得自己的体态才好看。所以我在这个行业也走了很多弯路，用了很多方法尝试，然后到现在找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方法。然后我们先去底层逻辑，先调骨性，调完骨性之后我们再去建立一个非常好的肌群来保护我的骨骼，然后让我的体态更加的好看，才一点点瘦下来。

0: 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欢迎回来。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我们今天呢是和大家介绍一位朋友哈，高雷啊，通过自身的一个经验吧，告诉大家如何更健康、更正确的来塑身形啊，来运动、来锻炼，
1: 是锻炼我们的骨骼肌啊。
0: 是，
1: 其实我们刚刚呢已经就是听过了高雷的一些简单的这个分享哈，说了一下就是他怎么会去认真的进行一个瑜伽的锻炼，然后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体态呢平衡到现在比较健康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就是因为自己最开始的时候有这种运动和受伤的经历，然后呢在教练的这个鼓励之下，他才进入到了这个瑜伽的世界，之后呢才体验到了啊，原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的方式也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呢他慢慢的就沉浸其中了。
0: 对，他刚才也说到了，他是先调理了这个骨性底层那个逻辑，
1: 对，
0: 然后再建立了优质肌群保护骨骼，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让体态变得精致好看，人也一点点慢慢的瘦了下来。
1: 哎，是，其实这一段分享，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是不是挺戳心的哈？
0: 是
1: 啊，因为咱们在这个塑形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总是会进入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说我越瘦越好，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在你这个调整自己的这个身形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叫什么呀，就是肌肉呀，或者是这个像什么肥肉呀，这些脂肪啊，全都减掉了，你才是漂亮的。而是呢，你的体态是均衡匀称的，你才会漂亮。
0: 对，你像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我是不是在表面上下功夫啊？比如说我节食，
1: 对，
0: 我不吃饭了，甚至有朋友说，哎，我今天不吃了，我隔两天之后我又吃了，是吧？
1: 对，
0: 然后疯狂的有氧运动，或者是单纯的拉伸
1: 啊，把身体拉的长长的，
0: 然后只盯着体重，哎，下降了就好。
1: 对，
0: 其实也从来不管这个骨骼位置是否是中正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减下来之后，为什么说啊，我都已经瘦下来了，为什么感觉穿衣服还是不好看呢？其实是因为你的骨骼出现了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因为有一些女性朋友都发现了，说自己呢这个身形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女性身形有好多种，比如说呢最难受的就是这个叫 H 型的这种身材。这种身材呢就是从上到下它就直上直下的，
0: 对
1: 啊，没有腰身，然后感觉没有胸没有屁股的啊，这种情况呢就是你没有这种这个突出的这样的一些点位的话，就会感觉啊一马平川。
0: 嗯，那穿衣服也不好看，
1: 好看，
0: 然后虎背熊腰，
1: 对，
0: 瘦下来就像刚才依宁说的，没有线条，
1: 就是一个杆儿。
0: 对，它是根本就不是胖。
1: 对，
0: 其实这有可能就是骨骼错位，肌群无力。
1: 哎，对，真是高磊呢，所以呢也是给大家讲了一个他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因为他呢就是这种 H 型的身材，然后当初呢他是从194斤产后体态的肥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逆袭成功了，最后呢其实他是通过瑜伽的这种方式让他的这种认知呢有了一个突破，他跳出了就是咱们的这种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减脂就等于变美这种误区。
0: 是啊，然后他也明白了哈，这个体态好看的核心呢从来不是瘦下来，
1: 对，
0: 而是骨骼正肌肉稳。
1: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哈。
0: 对，
1: 很多朋友都其实都不知道，就是练瑜伽的朋友知道，就说纯练瑜伽吧，他真的是只有拉伸，然后呢他就在拉伸的过程当中会放松你的肌肉，但是呢说你这种单纯的拉伸它是无法矫正我们出现的就是骨骼的这个一些问题的。
0: 对，
1: 如果说你进行了一个过量的拉伸，有可能呢还会让我们的关节更松弛，体态可能一下子就垮下来了，
0: 对，
1: 就不好看了。
0: 是的，那真正的这个塑形其实一定是瑜伽的这种柔韧哈，再加上普拉提的这种精准，然后再加上这个小器械的肌力训练相结合起来。
1: 哎，你看这个专业的东西就出来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磊呢在日常的他的锻炼当中他找到的一些规律，因为他也是踩过了无数的这个弯路，最后才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就是先骨性后肌群。
0: 是，这也是所有普通人哈在塑形啊改善体态的一个底层逻辑哈。
1: 对，
0: 不管是这个产后妈妈啊，久坐上班族，还是我们减脂的人群，都是非常适用的。
2: 目标是其实挺明确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样，我自己是受益的，是因为我觉得他从内到外把我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因为我喜欢打篮球，而且我是一个特别火爆的脾气的人，然后就是通过瑜伽的就是练习，把我自己的整个心态，我觉得我的整个人都变了个样，就想把这种好一直传递下去，就是我希望可以帮到很多人。然后当大家真的因为我而变好的时候，就是变得自信变得健康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开心，所以我才一直坚持做下去。就是可能自己的那个想法，虽然是可能我的力量有限，但是我希望这个事儿能一点点渗透下去，我能帮一个就帮一个，是抱着这种初心。所以就是这些年我一直都是在经营小工作室，我没有做得很大，因为我觉得我能力有限，我尽量把我想帮的人帮到就可以了。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哈，一个好的从业者呢，他首先是先治愈自己，之后呢再去治愈他人。我觉得高磊应该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人了。
1: 对、嗯、而且呢对于运动方面哈，我觉得只要自己通过运动有一些改变之后，他才有这样的一个、嗯、能够说服大家的一种方式吧哈，来教大家如何更好的来锻炼自己的身体、嗯、改变自己的身材。但是呢这个高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运动的一个高阶的一个阶段、
0: 嗯、
1: 就是塑形呢它是在外在的一个改变，修心呢是一个内心的成长。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女性朋友在练瑜伽的时候呢，感觉自己就是一下子静下来了，实际上这个也跟这种运动有关系。有一些这个比较火爆急躁性格的朋友吧，就是你可以呢试着就是在家里面练习一下这个体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简单的练习方式、
1: 嗯、
0: 比如说呼吸的一个训练呐、啊，肌肉的一个控制啊，然后呢你慢慢的就会发现自己火爆急躁的这个性格就有改善了、
1: 嗯、
0: 啊，你会变得比较沉稳平和了。其实呢这些呀、啊、就是跟我们如果说就是你急躁的起来之后你出去慢跑或者出去打拳，它带来的这个感觉呢和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可能它是通过一些这个运动，不同运动的方式哈，会让自己的这个性格其实也是会有所改变的。
0: 改变的，对、
1: 另外呢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健身行业吧，
0: 嗯，
1: 我们会在一些平台上也看到过，就可能很多人要追求一些流量啊、
0: 嗯、
1: 或者是规模呀，甚至是快速变现、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啊却坚守着自己的一个小工作室，深耕精准服务的一个初心真的是尤为珍贵的。
0: 对，他的这个初心其实我感觉也是挺朴素的，但是却感觉稍微有那么点力量哈。就是他感觉呢就是我不追求做得有多大多火，我只是希望呢能够把我的经验告诉给别人，然后帮助他，也能够让他成就自己，让他的体态呢更好。
1: 对、哦、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一个矫正效果更落地，学员的口碑更好，因为呢他始终是把人的健康哈放在第一位，盈利放在第二位的。
2: 我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脊柱的那个手术，它是需要把整根脊柱划开，然后镶好多好多小钉子。其实这个是孩子的问题，他们现在因为书包特别重，然后呢他的桌子的空间又特别小，所以孩子们现在颈椎病、肩周炎，然后包括就是这么小小的年纪，然后脊柱侧弯、腰间盘突出的都有，还有含肩驼背的，就是整个一个很不自信，会影响孩子的那个骨骼发育。其实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帮到大家解决，比如说我们可能像我们用一些螺旋的转体类的运动都可以帮助大家去捋我们的脊柱、嗯、然后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现在孩子们不光是他们可能在身体上有一些变化，就是骨骼问题比较多，还有就是骨骼的问题会引起孩子心理上的问题，就比如说我长期含胸我就会特别容易 emo、
1: 嗯、
2: 我心情不好，所以现在孩子们得抑郁症的也比较多。有很多方法都可以解决，嗯，比如我们练一些小力量，然后帮助大家把脊柱中正，调一下孩子的体态力。

0: 线、站姿、坐姿给他调整好之后，很轻松就可以解决，因为孩子特别好调。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如果他说真的我们这笔划错了，你可以擦掉重新再弄，他很快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状态出来。
1: 其实啊，这段话也是比较是想跟家长朋友们来说的哈。
2: 对，
1: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朋友可能普遍是有这么一个教育的误区，就是说，哎，我只抓成绩，忽略了孩子的一个健康，这包括这个体态。
2: 对，
1: 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我只补一些文化课吧，而一些骨骼的健康就忽略了。
2: 对，有一些孩子呢，可能等到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了这个颈椎病了、肩椎炎了，甚至呢，还有些朋友呢，有这个发现这孩子有脊柱侧弯了，这个呢可能也是跟家长的这个忽视有关系啊。不要就是总是抓孩子的成绩，也关注一下孩子的整体的一个健康。有的时候呢，大家会以为像什么脊柱侧弯呐、什么腰间盘突出呀，甚至颈椎病啊，都是成年人才得的病。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了解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小学生、初中生也已经成为了这些疾病的高发人群了。
1: 对，而且据了解呢，这个很多人他不知道哈，体态问题是身心双向的一个影响。
2: 对，
1: 你比如说呢，这个含胸驼背这样的一个体态呢，会压缩啊这个胸腔，压抑情绪，就会让孩子习惯性的低落、自卑、敏感。这也是很多孩子为什么会莫名的 emo 啊，或者是厌学、抑郁的一个隐形的根源，其实比身体疼痛是更可怕的。
2: 要不怎么说是双向影响呢？
1: 对
2: 吧？我觉得就是高磊说的这句话特别对。就说孩子现在呢，因为他岁数小，所以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塑性强。因为我们作为成年人，骨骼已经定型了，所以呢，你如果说成年人出现问题想要矫正的话，就是这个时长啊会比较长，比较漫长。
1: 对。
2: 但是孩子呢，因为他正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如果说你早期发现了，那他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他的不良体态呀，他的这个脊柱的这个轻微的偏移呀，只要你及时的干预。其实还是能很快去恢复很好的。
1: 对，那很多家长他会觉得，哎，等到孩子脊柱严重侧弯必须手术打钉的时候可能才重视，哎呀后悔了啊、其实已经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矫正日期。 对，那日常的一个体态监督远比后期的一个治疗矫正更加的重要更有效。
0: 也有帮助过，最小的9岁吧，我会用一些普拉提床，然后帮他做一些螺旋类的转体、胸椎类的练习，主要是胸腔和肩胛，然后帮他打开。因为他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已经有点驼背了，就书包特别重，他喜欢这样拽着书包，然后就给他大概2节课吧就可以调回来。主要就是孩子写作业的姿势，然后坐姿，还有就是玩手机时候的状态。现在孩子们一玩手机窝在沙发里就变成了一瘫到那儿。首先看好孩子的这些坐姿和他平时就是写作业的姿势，这些习惯，还有背书包的习惯，就是看着他们，不要让他们过多的去含胸驼背，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头的位置，就是现在很多孩子他有个最明显的就是探颈往前探出去，因为他那个颈椎他枕后肌群没有力量，所以他持续的一个这样的状态，现在孩子们如果一旦探颈的话就会影响他的视力，还会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一些比如坐立卧行的一些习惯。给大家的建议就是看好他们背要直，胸椎要挺起来，然后呢也不能过直，就是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度的，如果过直肋骨一定会翻出去。父母如果想要自己的孩子健康，要没事多学一些骨性的一些立线啊啥的，对，我觉得看一看没有坏处。
2: 经过科学的训练哈，改善了一个9岁孩子的这个驼背的这个症状，这个效果也挺直观的。所以呢，真就是印证了高磊那句话了，就说孩子的体态呢，你早干预就会有一个低成本的一个高回报了。
1: 当然在这里呢要和家长朋友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哈，就是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驼背就强行的让孩子用力挺胸，然后或者是腰背绷直，殊不知啊，这种过度的挺 拔比含胸更加伤骨骼，
2: 对
1: 啊，直接会导致像肋骨外翻呐、啊，或者是胸椎僵硬，形成更难矫正的一个体态问题。
2: 对，因为这个体态吧，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就是你站直了，把这个脖子挺起来，然后你这个体态就是正常了。其实不是的，就是它每一个骨头，它的这个位置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
1: 曲线，
2: 对，所以就是在矫正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就是我们督促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还是首先要关注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骨头究竟它往哪个方向长、
1: 嗯、
2: 哪个方向去摆平它才是正确的。
1: 对、
2: 嗯、
1: 你包括现在很多小孩，就是我在路上会看到，因为书包都很沉，
2: 对，
1: 然后就会有一些这个含胸啊、驼背啊，甚至高低肩的这个孩子，
2: 他没有办法，因为太沉了呀，他背不动啊。
1: 所以我觉得听到这儿的朋友们哈、啊，如果你家孩儿哈是初中高中，回家看一看你家孩儿是不是高低肩，我觉得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存在脊椎侧弯的一个风险。
2: 哎，这是这样的、嗯、还有就是这个探镜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些成人也有这个探镜的问题、嗯、因为咱们总是会坐下来然后看这个电脑嘛，所以呢不知不觉的这个头就往前伸了，所以就出现了探镜这样的问题。探镜呢其实不单单说是伤害的是我们的这个体态了，说不好看啊、
1: 嗯、
2: 另外呢其实它还会伤视力啊，因为我们会不自然的往前伸嘛，所以我们的视力呢也会有影响的。
1: 哎，那很多家长呢发现孩子像近视啊或者视力下降、嗯、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换眼镜吧，
2: 对，
1: 或者是少看手机，
2: 是，
1: 哎，却从来不知道哈，这个颈椎前倾、
2: 嗯、
1: 或者是探镜畸形，
2: 对，
1: 也会压迫眼部的供血，哎，改变呢用眼的视角，是孩子视力下滑的一个重要元凶。
2: 如果时间长了，岁数再大一些，慢慢的就会发现、啊、孩子后面可能就产生这个富贵包了，这个实际上呢都是这个体态出现的一些问题哈。所以呢咱们说真正的这个育儿健康啊，从来都不是咱们所说的什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1: 是，
2: 咱们应该是从根源上来找到这个出现问题的点，然后呢从根源上找到这个孩子出现问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孩子啊这个身心骨骼所有的一切它都是健康的。
0: 翘二郎腿的问题，首先它就是脊柱问题、嗯、一定是跑不了的。如果我翘起二郎腿，比如说我这一侧在上，一抬起来之后，那我整个脊柱，你看腰椎就是 C 弯，大 C 对吧，腰椎它首先它一定是这样的，我这侧骨盆它偏高，然后我腰椎一定是一个 C， 那等它走到我胸椎的时候，那我为了我的身体再稍微正点，我再把胸椎往外一拧，就是个 S 弯。S 弯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大 C 的那种身材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是孩子们他比较多写作业这样写，所以他是个 C 弯。只要是脊柱问题，那如果是脊柱一旦有侧弯的话，那整个肩胛骨高低肩高低胯长短腿就出来了，因为它一高一低，它一定是有弯，只要有弯它就一定有高有低、
1: 嗯、
0: 因为毕竟人家是直着长的，你给人家打弯了，它一定是就是体态会特别扭曲。对于女孩子来说，就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它可能还不太一样，等到女孩子它会影响她的经期内分泌、嗯、然后包括她后期如果我们以后孩子到了生育的那个阶段，会腰间盘膨出突出，会不易怀孕，会有这样的状态。因为骨盆的那个空间如果它受限的话，就像人家住了一个120平的房子，你把人家这样的你家房子倾斜了，它也很难去受孕，都是互相影响的，会危害特别大。
1: 你看刚刚说到这个翘二郎腿啊、
2: 嗯、
1: 可以说是全民无意识的一个坏习惯。
2: 对，我也喜欢翘。
1: 是，不管是学生啊、上班族啊、宝妈呀、
2: 嗯、
1: 或者是这个男性朋友哈、啊、好像坐下来第一反应就是我要翘上腿儿。
2: 对。
1: 大家就觉得哎呀这时候特别舒服放松。
2: 嗯。
1: 却不知道这短短几秒的动作哈、啊、日复一日毁掉了我们的脊柱和体态。
2: 哎，是。有些人呢就是感觉哎自己不胖呀，那为什么我会产生这个高低肩的这个情况、
1: 嗯、
2: 我为什么会有长短腿，甚至我就是穿衣服啊感觉到走道的时候总是那么邋邋遢遢的呢？实际上啊就是这些原因可能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坐姿出现问题之后导致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说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其实最让人警醒的是什么呀？这个体态其实对于女性的生殖健康也有一定的影响。
1: 对，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说哈，你看我这个身体感觉挺健康的，为什么我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我的这个生理期比较紊乱，然后我到了这个固定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腰痛的这个情况，这些像妇科问题呀，或者是这个一些疼痛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它归结为受寒了，或者是你的气血不足，但实际上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高磊的自己的这个研究之后啊，他的这个体感之后呢，他了解到实际上这些症状呢，有的是跟骨骼错位了，然后你的这个骨盆歪斜了，也有关系的。
0: 那么体态呢，它其实从来不只是好不好看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它其实更多的是关乎我们全身循环呐，包括这个脏器健康，终身体质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哈，这个骨性矫正的一个关键原因。
2: 其实我们有两种原因随妈妈，一是我们饮食结构是一样的，二我们就学身边最亲近的人，比如说我很小的时候学爸爸走路，所以很多孩子跟爸爸或者跟妈妈走路一模一样，才会体型一样，因为我们刚生出来，只要不是先天性的，它都是后天性的行为导致的，觉得不适或者已经产生不良的那种后果了，就赶紧改，我们及时去弥补这个问题。
1: 像这些情况呢，其实可能也解开了很多人的疑惑了哈，就是我们总觉得说自己的身形啊、体态啊，是不是都是天生的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跟你后天的一些习惯的遗传呐、这都是有关系的啊，这可比基因遗传可怕的多了。
0: 对，你比如说家庭的坐立行走习惯会一代一代的复制，这个父母呢含胸驼背呀、翘二郎腿呀、久坐呀、瘫坐呀，孩子可能就会下意识的去模仿，
1: 对，
0: 最终呢对形成了同款的一个体态问题了。
1: 这时候就给所有的家长提醒了啊，如果说想要让自己的孩子体态好、骨骼健康，首先我们作为家长就要改掉一些自己的坏习惯了。
0: 对，体态养护啊，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了，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健康课题，早发现早调整，那所有后天形成的一个体态问题啊，都其实可以通过科学的训练来完全的修复。
2: 肩周炎啊，肩周炎、颈椎病，然后还有很多腱鞘炎、棒球肘，这都是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因为就是手腕、小关节，还有我们的整个，因为肩周的这个问题，它不光是就是我们可能突然受伤啊，或者是这样的状态下，它还有比如说我常年劳作，它有过劳的状态。因为骨骼它是退行性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病就一点点的、一点点渗透，然后它对最后达到一个病态出来。网球肘就是我们长期的在肘关节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一直屈肘状态下，或者是我屈肘状态下受伤受寒都是不可以的，它只要一受伤受寒都会引起我们的网球肘。然后比如说我小臂过壮，过于粗壮，然后会慢慢的延伸到手腕，因为手指它是我们肩周的末梢嘛，所以说如果我肩颈问题出现问题，慢慢就会延伸到我的手指和手腕，会麻胀，会产生相关的这些问题。骨骼的问题它都有联动的，比如说我髋可能对于我的整个身体来说它是最大面积的，如果说我的髋一旦出现问题，你想我们就是以大它就会复小，就是把所有身体小的关节也会影响到，比如说我髋的位置就会影响到腰椎，影响完腰椎之后，那我腰椎它属于脊柱的一部分，那我可能胸椎、颈椎一直到我头颅的位置都会受到影响，然后它向下就延伸到我膝和踝。我们平时的时候，如果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没有做任何劳作的情况下，可以甩一甩手臂，肩屈的灵活练习，向后向前都是要做的。

0: 关节它就像我们那个娃娃的关节联动一样，然后它可以上扬，可以向下，可以向前，可以向后。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拿一个小毛巾，或者是拿一个小丝巾长一点的东西，然后做绕肩，每天绕肩也是很好的，先保证肩区的灵活性，然后再去改善肌肉的过劳。肌肉如果过劳的话，我们就可以热敷，可以缓解肌肉的过劳，然后就是平时的时候注意保暖，就从这三点去解决这个问题。
1: 这完全呢是当代上班族啊，或者是家务人群的一个真实写照了啊！你像我们每天呢伏案工作，或者是经常玩手机做家务，关节呢长期保持固定的姿势，反复劳损受寒，那小问题呢日积月累，从偶尔啊酸痛就变成了一些顽固的，像肌肉炎呐、腱鞘炎呐、颈椎病。
2: 对，很多人疼了就贴点膏药，或者是按摩一下放松一下，但实际上呢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就是因为不知道。骨骼呢实际上它也能够联动我们整个的身体，如果说局部疼痛往往根源是我们整个的立线它错位了。
1: 对，而且呢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也和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居家养护方法呢特别好，不用机械，不用专门的抽时间，早上起来呢几分钟的绕肩活动关节，日常呢热敷保暖，就能够有效的预防骨骼退行性的一个损伤。
2: 哎，对，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去健身调理的话呢，我们就用这种低成本的常态化的养护，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养生。
0: 宽他们两个是连在一块儿的，一个盆然后上面带两块骨头，是这样的感觉。很多病都是由于久坐引起的，比如说像我们如果长期久坐的话，首先你就不可能两个骨盆同时着地，因为那样会很累，它不可能同时着到椅子上，那我可能会有个腰椎的回旋，塌腰，这是一个部分。还有一点是什么？翘二郎腿，这是最可怕的。坐的时候它不是正位，那首先我腰椎它可能是左侧或者右侧就弯了，腰椎一弯慢慢一点点爬到我的胸椎段，那胸椎段它十二节它是最长的，所以说很多女孩子胸闷气短，然后含胸，肩膀的位置经常卡压，经常卡压就会引起肩周炎，这个整个这个锁骨的区域全部都是回旋位，然后会胸闷易怒，然后容易 emo，一点点延伸到我的颈椎，一旦延伸到我颈椎问题的时候，那就可能这整根脊柱咱就都得弄了。还有的就是什么，久坐还会引起什么，就是我的腿麻，有很多女孩子压迫神经了哈，我不能让我的坐骨完全落地，就即使我的坐骨完全落地，它保持一个中正位，你长期压迫它也会引起坐骨神经痛，因为骨骼它就是退行性的，你如果不能去训练一些骨骼肌的方法去保护你的骨骼，你就会产生相关的一些问题。
2: 久坐真的是我们当代人的一个隐形的慢性病了，因为我们每天可能会坐八个小时以上的，看似好像是挺轻松的，实则像我们的骨盆呐、骨骼呀、神经啊，一直在受着这个压迫的。
1: 是的，那很多朋友呢，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哎，莫名的胸闷，然后特别容易愤怒，情绪低落，甚至有的时候会这个腿麻无力，查不出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其实啊，这都是久坐体态错位带来的躯体的一个反应。你像呢，身体如果淤堵了，一定会带来情绪的一个淤堵，那很多人就会容易忽略了一个身心的关联。
2: 对，所以我们总说养生养生哈，但是呢有可能我们是在每天却做着伤身体的事儿，久坐不动啊，太歪了，坐斜位了啊，这个翘二郎腿伏案了，这些都是伤身体的事儿。
1: 对，那骨骼呢如果没有肌肉的一个保护哈，长期处于这个错位受压的一个状态，那日复一日呢，年轻的时候可能是酸痛疲劳，年纪大了就会变成顽固的一些骨科疾病了，这也是很多成年人慢性疼痛的一个核心根源。
0: 一些训练方法专门练背部和腹部肌肉的，还有一些相关的健身方面的一些小的一些知识点，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壶铃，用这些小辅具去锻炼，它就是一种骨骼肌的练习方式。瑜伽是什么？瑜伽是拉伸的方式，它是纯纯的有氧，就是有氧加上无氧，因为有氧和无氧的分别在于它的呼吸方式，就是如果我的呼吸方式达到一个让我的整个血氧含量上来的那个程度很快，那就是说明它是有氧状态，比如跑步、游泳，像这些。然后像我们平时练的这些，依赖一些小重量练习，它都属于无氧练习。但是真正让骨骼肌生长的是无氧运动， 就是你有氧只会让你甩脂肪，它不能建立更好的肌肉，而且过量的有氧会引起肌肉的流失。那如果一旦肌肉流失的话，那对那保护骨骼这个工作就没人干了。就是其实骨头这个东西它自己本身它是没有什么能力的，它只是一个空架子放在那儿。真正有能力的是肌群和筋膜，就是我们去保护整个骨骼的这些，比如说相关的一些肌肉啊、筋膜啊，还有一些可能我们一些联动的小关节，它是需要这样去保护的。现在就是主要就是如果想健康就是要做骨骼肌的练习，我觉得。所以随着年龄增长的话，你就是要多做骨骼肌的练习，因为我们的骨行性就开始退化了嘛，它的功能开始退化了，我只能练肌肉去保护我的骨骼，才能让我们更健康吧。有，要不然的话年纪越来越大你就会浑身痛。他们适合做一些轻量级的或者是不负重的自重类的那些的无氧练习，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做一些平板支撑啊，就你撑不住也没有关系，慢慢来嘛。
1: 哎，这段话呢可能是颠覆了大家的对运动的一个认知了哈。绝大多数人呢减肥养生会认为疯狂做有氧，哎，拒绝力量的一个训练。
2: 对，因为大家觉得力量训练之后练自己挺壮的不好看。
1: 嗯，
2: 但是实际上呢，适量的这个无氧的力量训练呢是养护我们骨骼、紧致我们体态和延缓衰老的一个核心了。
1: 对，那纯有氧呢只会减脂肪然后流失肌肉，让骨骼失去一个支撑，越练体态越垮，关节越脆弱。
2: 哎，对，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肌肉理解成是骨骼的防弹衣和缓冲垫。人老了之后呢骨骼自然会衰老，它有这样的一个本质，但实际上呢却不是说骨头先老，而是我们的肌肉先流失掉了。
1: 对，那当然呢不管是青少年的一个体态矫正，还是成年人的一个劳损修复，还是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养生抗衰，那底层逻辑啊永远都是先矫正骨骼的一个立线，在强化骨骼的肌群。其实这也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高磊啊十几年行业经验总结出最正确的一个健康体态逻辑。
2: 哎，我们说啊这个身体健康呢从来没有一个捷径哈，但是只要找对方法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力股。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避开养生塑形的弯路，来重视我们的体态健康，从日常小事来调整一下，收获我们由内而外的健康与自信吧。
1: 嗯，今天的节目啊就是这样，感谢我们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2: 再会。

0: 奋斗的。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

0: 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欢迎来到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开始曲送上这首来自于毒药的小雨，还是小雨的毒药。现在很多歌手在这个名字和歌名方面哈，就是起得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种，我们叫个性也好，或者叫特色也好，但是让我们来说分不清这应该是他的名字还是他的歌名。

的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拉满氛围感的音乐作品，一首歌哈，在我们特定的环境当中，我们大家叫做 BGM 也好，作为我们的这个氛围的一种熏陶也好，总是这样的音乐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呢，它是一种非常好的调和剂。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非常有氛围感的一首 R&B 风格的歌，叫做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来自于半吨兄弟的这首《神啊，救救我》，可我想到了大家爱玩的那种戏哈，落地成盒也好，或者说在中途当中被人秒杀，然后呢会有一个过程，伏地，然后喊着口号。

来自于慕云的一首歌《星空下的老房子》。我们今天不经意当中啊，就好像被大家带来的都是一首一首的民谣。民谣的歌有故事感，然后呢，容易带给我们一种情绪。关键的关键，如果说在这个时间，可能民谣呢，它听起来略显得有一点点安静。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样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赵鹏带来的这首《花房姑娘》。

想来现在能够在听我们这里播放的音乐作品的你，要么是一个在自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在上下班的路上，然后呢一定是在驾驶着自己的汽车，可能用这样的时光来听一下我们的电台哈。当然现在我觉得更多人呢是对于有着自己更多的一种

人的选择，自己的车里呢可能会有这样的 APP 上网啊、然后呢连接着你喜欢听的那个音乐频率的哪怕是网络电台哈。但是特别感谢你在这个时候听到了我们的声音，选择来收听 FM99.9。这首来自于船长的当爱。

刚听过了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接下来任素汐带来的这首《莫怕莫怕》。

0: 上。
1: 一个人最大的魅力是什么？我觉得从任素汐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她的多才多艺。才女任素汐，来吧，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新歌榜。
2: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1: 新歌榜，我们首先关注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 Gather T 的这首《Boy》。

0: 白糖、蜂蜜还有冰茶，在这个夏季的时候，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听这歌单，你不会觉得特别的凉爽，我觉得还是有点太过烦躁。来，继续关注上榜第三名，
1: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三名 ，Top Three。
0: 新歌榜上榜第三名，蒋敦豪带来《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这首歌告诉我们，常常因为景致的美好而得救啊，救赎了心灵。因为在我们很多人喜欢选择一个风光啊更旖旎，然后呢可能会让我们身心更加放松的情景，这就是这首歌的初衷吧。
1: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四名 ，Top Four。
0: 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来自于刘宇的这首《一吻天花》。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来收听999音乐榜样，我们在每天的这个时候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俊。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非常多哈，也推荐各位通过阿基米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阿基米德上呢有我们的音乐节目的近几个月的存留哈。如果你想听哪一期节目当中的一些歌，也不用去翻找，直接下载阿基米德，然后收听就可以了。来吧，我们试次欣赏一下今天新歌榜上榜的这样几首歌。首先我们来听来自于 Garen The T， 这名字不太好念哈，玻璃。

这首歌的名字有点长啊，我觉得我之前的断句是有问题的。这首歌应该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来自于蒋敦豪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刘宇带来的这首《一吻天荒》在今天的新歌榜上榜第四名。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六名 Top 6。新歌榜第六名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深在电影《四渡》当中的这首歌《渡》。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八名 Top 8。
1: 新歌榜上榜第八名来自于 99 九日的这首阿嬷阿妈的情书。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4: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

0: 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辽阔草原，孕育温情，街巷烟火凝聚人心。那在我们的身边啊，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扎根基层一线，行走在社区的街巷，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急难愁盼，用脚步丈量责任，用服务温暖家园。他们就是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深耕基层服务，共筑美好家园这一主题，和大家一同去聊一聊街道社区里的民生实事、服务故事，以及如何用心用情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先请我们的嘉宾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我们胜利街道在服务居民、推动基层治理方面做的一些工作，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给我们提意见、出主意，一起把我们共同的家园建设得更加温馨、更加完善。
0: 那欢迎您哈。那接下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牙克石市胜利街道位于牙克石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呢比较集中，常住人口大约17,900多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7082人，占比接近40%，未成年人2100人左右，占比大约12%。可以说一老一小是我们服务的重点群体。街道呢下辖有三个社区，分别是盛华社区、盛东社区和盛南社区，特点是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口少，居民需求多样化，基础设施呢相对陈旧，老年人独居空巢的比例也不低。正因为这样，我们一直把民生服务放在首位，努力让老人安心、孩子开心、居民舒心。去年啊，我们街道先后获评自治区三八红旗集体、全区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两项殊荣，这不仅呢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鞭策。成绩的背后呢，凝聚着街道每一位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和广大居民的共同努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基层治理的全过程，构建起党建引领、网格支撑、全员参与的治理格局。正是在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方向不偏、重心不虚、落地有力。可以说，党建引领、网格化的治理，既是我们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路径，也是我们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根本保障。
0: 那于主任介绍的非常全面哈。那其实在听您的介绍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会把这个服务做到了心坎儿上。那说到服务哈，咱们在居民的服务方面主要会做些哪些工作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始终把坚持三阳工程作为民生之重。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说的三阳是什么意思呢？朝阳是指服务儿童，也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暖阳呢是指服务弱势群体，包括困难家庭、残疾人、低保户等。夕阳呢是指服务老年群体。去年呢，各社区共认领了三阳项目17个，每个项目都有明确的负责人和完成时限，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具体做法上呢，我们常态化开展了三敲门的行动。什么是三敲门呢？就是敲温暖门、敲需求门、敲安全门。这个敲门呢，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敲门，更是用心去了解居民的实际困难。而且这项工作啊，今年我们会继续深入开展，争取把它做得更实、更细、更精准。
0: 那您说到的这个三敲门哈，其实我们真的很感兴趣。那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敲门具体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好的，敲温暖门呢，主要是针对独居空巢老人和弱势群体，我们为他们开展卫生打扫、上门义诊、爱心义检、帮办代办、送医送药等贴心服务。同时，我们还为47名困难老人发放了米面油、轮椅、护理床、助听器等各类生活物资及爱心资金，还进行了1:1的结对帮扶慰问，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共12场。尤其哈、是在这个为困难老人发放物资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统一的配发，而是根据每户的实际需求，会进行一些精准的对接。比如说，有的老人呢行动不方便，我们就会送去轮椅和护理床。有的老人听力下降呢，我们就会配助听器。发放之后呢，网格员还会定期的回访，了解他的使用情况，确保每一件物资呢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此外呢，我们还整合党建联建单位的资源，为辖区40多户困难户送去了米面油等物资，发放帮扶资金16200元，同时还为12名困难儿童圆了微心愿，包括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等。
0: 嗯，那您刚刚说的这个温暖门哈，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了说这一份的温暖。那接下来的这个需求门是什么意思呢？您跟我们具体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敲需求门主要是双向助力企业用工和居民就业。我们通过网格员入户加线上登记的模式呢，共走访过9191户的居民，发放就业宣传册1000余份，对辖区中小业的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全覆盖的走访，送达惠企政策，建立企业用工需求台账，年度累计摸排企业用工需求50家，推送用工需求信息23期，共240余条，举办直播带岗活动5场，成功帮助了26家企业解决用工难题，还助力一名自主创业的人员申请到了创业担保贷款11万元。
0: 嗯，真的是解决了群众的需求问题哈。那接下来您帮我们说一说这个安全门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 敲安全门呢，就是筑牢辖区的安全稳定防线。上年度呢，我们聚焦9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隐患平房区等重点区域，针对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问题，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和检查，共计86次。组织商户呢参加消防知识培训9次，联合消防、综合执法部门开展消防演练7次，发放宣传册500余份，开展社区安全教育培训呢16次，开展有限空间作业、高空作业、一坠三害专项宣传6次。同样的，今年此类相关工作我们也仍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
0: 嗯，那刚刚通过您的介绍哈，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三阳工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温暖的，以及这个三敲门活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咱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所做的一些具体工作。那其实啊，现在很多的家庭都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养老，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老人的日间照料啊，或者是住餐健康方面的问题，咱们街道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养老也是越来越智能化，很多地方也都在推智慧养老这一项工程。那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的智慧养老又是具体什么样的模式呢？您具体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个正是我们持续发力的方向。我们常说哈，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养老服务的质量呢，直接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感。我们街道呢，在养老服务方面的核心思路是以智慧养老平台为载体，做16柱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里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贴心的养老服务。
0: 嗯，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日间照料哈，其实大家都很感兴趣，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是怎么做的呢？
1: 这个日间照料啊，我们改造了5个小区的文化活动室，更换了14张呢棋牌桌、100套椅凳，还增设了乒乓球的地胶，安装了百叶窗、吊扇、衣架、鞋柜等设施，让老人白天有地儿去呢，有事儿做。同时呢，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社交娱乐的空间。改造前后变化很大，以前有的活动室呢，冬天特别冷，夏天也很热，桌椅破旧，老人不愿意去。现在条件好了，每天一大早啊，就有人来下棋、打牌、打乒乓球。老人们说，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0: 嗯，那通过您的介绍哈，我都想来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进行下棋、打牌和打乒乓球了。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智慧养老模式，也是大家现在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哈，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街道办事处的一些模式吧。
1: 好的，我们这个智慧养老模式呢，属于是我们的特色智慧养老模式。简单说呢，就是平台、终端、服务的三位一体。胜利街道办结合辖区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呢，专门打造了这个平台。这一模式与传统养老模式的区别在于呢，传统养老主要靠人工上门或机构集中的照料，而我们呢，则是通过小程序提供在线的办事、在线的问诊、服务预约等功能，搭配智能设备，实现实时的监测、主动的预警，从人找服务变成了服务找人。比如老人在家发生了意外，设备呢可以自动报警，老人血压异常呢，平台也会自动提醒家属和网格员。 更为重要的是啊，我们今年呢已着手开展一项重点工作，叫未老制培项目，先后呢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调研摸底、设备购置等基础工作，近期呢即可在我们辖区内启动正式运营。这个项目由街道出资，目前我们已为辖区72名独居老人免费配备了物联网智能养老设备，这些设备连接到我们的智慧养老平台上，后台可以24小时实时监测这72名独居老人的生活状态、心率呀、血压呀、活动轨迹等等。对于一些鳏寡孤独的老人呢，我们社区网格员会第一时间上门查看，确保老人的安全。这套系统可以说在呼伦贝尔市域内走在了前列。
0: 那通过刚刚您的介绍哈，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未老制培项目是大大的解决了老人的一个独居的问题，尤其是刚刚您其实说到了24小时都可以监测到这72名独居老人的一些生活状态，真的是让老人感觉到特别的放心和安心的一个模式。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很关注的就是这些智能化设备和平台具体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老人一般会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它呢？
1: 这个平台呢可以配套智能手环、智能床垫、烟雾报警器、紧急呼叫器等智能监测设备。比如说这个智能手环吧，它可以监测心率和血压，定位老人，防止他老人走失。智能床垫呢可以监测老人睡眠起居的相关情况。烟雾报警器当然是可以安装在厨房，家中万一关火了可以及时报警。我们还为老年人呢建立了专属的电子健康档案，目前呢已经建档完成了是6261份。目前这套系统啊，尤其是这个智能呼叫服务呢，其实还处在宣传推广和试点探索的阶段。我们通过网格员的入户、社区活动等方式呢，让老人和家属先了解、先体验，等试点成熟、模式跑通之后，再逐步扩大覆盖面。后续如果效果好的话呢，其他街道也可能会推广应用。所以我们现在的定位就是先把试点跑稳，把宣传做到位，不急于求成。
0: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模式真的是在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引领下是稳扎稳打的在推进过程当中哈。那其实也很多人关心说，因为老年人吧，他可能使一些智能的设备的过程当中，他不像年轻人使起来接受程度比较高。那大家很关心说，老人用起来会不会有困难呢？咱们怎么帮助他们快速的适应这些模式呢？
1: 是的，是的，这个正是我们现在集中宣传推广中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计划呢是在3个方向开展这项工作。第一呢是网格员的入户宣传和手把手的教学。我们辖区呢是45名网格员在上门走访时都会带着这个设备的样品给老人演示应该怎么用、有什么好处，让老人先看得见、摸得着。有的老人一开始觉得呀，这个高科技离自己特别远，看到手之后就发现其实是一个小手表、一个按钮，很快呢就可以打消一部分的顾虑。第二呢是在社区活动室，我们计划开设这个智慧助老的小课堂，定期举办培训，教老人用手机、用智能设备。很多老人听了之后啊，很有兴趣，主动报名想试用。我们呢将会从最基础的怎么开机、怎么充电讲起，一步步来，不着急。第三呢就是当然是和老人子女进行联动，我们通过微信群、公众号向老人子女推送使用指南，让年轻人先学会再回家教父母。很多子女呢都非常支持这项工作，觉得这项工作呢可以大大减轻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样呢三管齐下，我们努力让这项工作推广得更加扎实。
0: 那刚刚通过于主任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胜利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具体工作以及在智慧养老方面的一些工作，我们会发现胜利街道办事处把服务两个字放在心坎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也放在了心坎上。那稍事休息，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当中，和于莹主任共同再聊一聊我们的相关工作。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街道办事处的相关故事。那其实我们都听说了啊，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有一个六助的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请我们于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依托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呢，有序推进了六助核心服务的落地落实。这个六助呢，具体是包括助餐、助衣、助行、助浴、助结、助籍六个方面。
0: 嗯，那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助餐是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助餐我们前期做过调研，很多独居老人呢一个人懒得做饭，凑合吃一口，因此呢我们积极寻求味老食堂的合作伙伴，目前呢已经引进了辖区资源。味老食堂开业之后，每天中午都有几十位老人来用餐，大家边吃边聊，比一个人在家吃饭热闹多了。有一次呢，我去这个助餐食堂吃饭啊，有一个大爷跟我聊天说，以前中午呢就吃个馒头咸菜，现在是几荤几素，有汤有饭，真是享福了。
0: 嗯，别说老人想去了哈，听的可能听众朋友们也想去了，感受一下一起吃饭的热闹哈。而且这个荤素搭配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营养健康也很有注意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助医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像这个助医方面哈，我们是联合社区的卫生服务站，定期开展呢健康的讲座、免费的体检、上门义诊等活动。社区医生呢会定期根据电子健康档案的信息进行随访，对血压血糖控制不好的老人重点进行关照。助行方面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提供轮椅的借用、陪护出行等服务。整体来看呢，整所有的助医工作主要就是围绕辖区的老年人，他们一些身体不好的呀，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提供一些相关的便捷服务。
0: 那我们很了解哈，这个助结是什么意思？是跟我们平时做家务有关系吗？您具体说一说。
1: 是的，这个助结呢，就是像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自己独居在家，很多时候呢，并不是很方便做这些工作。我们社区呢，就会联动这个家政的服务中心，为老人提供一些上门的清洁和洗衣等服务。
0: 那助浴是我们了解到的帮助老人去洗澡的这样服务吗？您具体说说。
1: 是的，是的，这个尤其是我们街道在重点在做，像呢街道下辖的三个社区里呢，会有一些失能的、半失能的老人，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这个专业的上门助浴服务。
0: 那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哈，解决了老人的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那助籍这个方面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助籍就是刚刚我提到过的这个智慧平台的紧急呼叫服务。老人遇到突发情况呢，可以一键求助，平台呢自动响应。今年呢，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呢，也是把这个六助服务进一步的推广做实，让更多的老年人呢可以享受到这些服务。线下呢，我们也会联动这个家政、物业、卫生服务站、心理协会、志愿者等机构，构建了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供给网格，真正构建起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圈。
0: 那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哈，这六项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在做的这些服务工作。那其实哈，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在这个胜利街道办事处在精神文化生活和节日关怀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1: 是的，尤其是这方面呢，我们确实也下了不少的功夫。我们依托这个红石榴庭院，还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廊亭，在御景华亭小区高标准打造了一个城市口袋公园。公园里呢，会配套建设了共同体意识主题文化墙、健身器材、景观路灯、适老化长椅，在公园两侧重新打造了网格手绘墙，为居民提供了休闲休憩、闲谈歇脚的温馨角落。我们还依托这一阵地呢，开展了国学课堂、微影堂等载体活动。
0: 那咱们在节日的时候是不是会开展特别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具体都做了什么？
1: 是的，街道尤其是在这方面是非常重视的。每逢这个传统节日呢，我们都会在社区活动室举办各类的主题活动。端午节呢包粽子，中秋节做月饼，春节呢写春联，真正做到了月有活动且有温情。
0: 那具体都有哪些呢？
1: 今年春节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活动，我们以美食呢为这个纽带，在胜利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暖意融融的跨年民俗美食宴活动。活动前呢，我们发布了美食征集的通知，邀请辖区的居民献上自家拿手的年俗美食。居民们呢纷纷亮出看家本领，精心烹制出了一道饱含家味的菜品。活动当天啊，有56道兼具地域特色与家的味道的菜品齐聚一堂。是的， 比如说这个喷香的蒸饺，软糯的年糕，好看的花馍，香甜的粘豆包，每道菜呢都藏着他们自己特色的温情故事。
0: 嗯，
1: 老人们呢当时在活动当时呢围坐在一起，品尝着可口的菜肴，唠着家长里短，回忆着过去的场景，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社区工作人员还将精心分装的这个民俗美食打包整理到这个保温的餐盒当中，送往了我们辖区的养老院，为那里的老人们呢送去了节日的祝福和可口的美食。
0: 嗯，通过您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一份的幸福哈，特别的美好。那咱们还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1: 嗯，在节日关怀方面呢，我们做的就是刚刚以上的这些，但是我们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呢也特别的注意。
0: 嗯，
1: 我们呢升级了街道的心理协会，像爱心驿站和党建直播间也同步做了升级。特别是我们打造了石榴子移动衣帽间，陈列了维吾尔族啊、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服饰，还有汉服、马面裙等中式传统服饰，免费提供给居民试穿，很受大家的欢迎。
0: 哎，这个大家一定是很感兴趣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的穿一些其他民族的服饰，然后感受一下其他民族的文化，然后共同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场景哈。那刚刚通过于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我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所做的这一些工作。那其实刚刚于主任也说到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以外哈，我们刚刚说到了夕阳，接下来我们要该说那个暖阳朝阳的这个事儿了哈。
1: 是的，
0: 那这个朝阳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未成年人，他们像我们出生的太阳一样哈。在未成年人关爱方面，街道办事处又是怎样做的呢？
1: 嗯，是在未成年人关爱方面呢，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双职工家庭比较多，孩子呢放学早，家长呢下班晚，中间这块真空期呢会多很让家长都很头疼。我们一直呢也在积极想办法帮大家分担一些。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我提到过的这个三阳工程中的朝阳项目，我们分解到各社区共认领了17个相关项目，其中呢就包括这个课后的托管、假期的看护等。我们还利用社区活动阵地和暖心驿站，为孩子们提供了安全免费的学习和活动空间。同时呢，我们通过住企直通车、就业服务桥等专栏，帮助辖区家庭解决就业问题，从源头上缓解家长的后顾之忧。上一年度累计开展直播39场，帮助企业26家实现了招工90人。
0: 嗯，那刚才于主任说到的这个双工作家庭的这个，真的是现在我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哈。我们很多人现在都是父母两个人都上班，然后我们可能上班的这个时间上就没有办法和孩子的上学放学的时间对接得上，然后大家就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可能就解决了我们这些当家长的后顾之忧哈，真的是特别的暖心。那其实现在大家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儿童因为他现在可能接触的这个信息啊比较的繁杂，然后比较的多，他可能会有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这一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特别聚焦了这个困难儿童的心理健康。通过入户走访啊、社区摸排，全面掌握辖区留守儿童、孤儿等困难儿童的基本情况和心理状态。依托街道的心理咨询室，邀请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开展1对1的辅导，帮助孩子们呢提高这个心理调试能力，为他们的健康成长筑牢防护线。尤其是在这个摸排过程中，我们发现呢有几个孩子呢因为家庭的变故出现了明显的情绪低落，不愿与人交流。心理咨询师呢通过多次的这个沙盘游戏和谈话辅导，慢慢打开了他们的心扉，看到了孩子们重新露出笑容，我们觉得这项工作特别的有意义。
0: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真会感受到了其实这些孩子们可能更需要我们街道办事处给予更多的关爱。通过你们这样的活动，也让孩子们重新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和其他的小朋友们共同享受到这个青春的快乐哈。那其实通过于主任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在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一老一小的工作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今年我们在民生实事方面有什么重点的计划，您具体帮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好的，今年我们的民生实事呢重点聚焦在无业小区，通过网格员座谈会和居民面对面的进行聊天呢，我们收集到了居民最迫切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是充电桩的建设与非线的充电整治。很多居民反映啊，电动车充电只能是从楼上拉电线下来，

0: 既不方便呢，也不安全。今年我们计划在无业小区规划安装充电桩，同时联合多部门开展非线充电专项整治。第二个呢，是小区的路灯照明。有些老旧的小区路灯年久失修，到了晚间照明不足，导致出行不便，老人出门容易摔跤。今年呢，我们要把无业小区的路灯照明作为重点事项来解决。第三呢，是健身器材的安放。很多居民希望在家门口就能够锻炼身体，我们会在有条件的小区增配健身器材，也是为积极推动全民健身工作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最后一个呢，是停车位的规划。停车难呢，普遍是老旧小区的问题，今年我们会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停车位，缓解居民的停车压力。
1: 嗯，这四项工作真的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居民他们所贴身和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哈。
0: 嗯，
1: 那这四项工作我相信在你们的工作之下哈，服务之下，我们的居民会生活得越来越幸福了。那除了这个民生的服务以外，咱们基层治理也是街道办事处的一项重点工作哈。那在基层治理方面，我们具体会抓哪一方面呢？
0: 基层治理说到底呢，就是让环境更整洁，让秩序更规范，让居民更满意。我们主要呢是抓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环境整治方面，我们广泛动员网格员、物业企业、辖区单位、志愿者等多方力量，统筹调配挖掘机、翻斗车等机械设备，对辖区54个小区背街巷道、拆迁区域、南排干区周边、铁路沿线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清理活动82次，清理脏乱差死角410多处，各类垃圾290多吨，清理牛皮癣、小广告300余张，整治呢乱堆乱放60余处。特别是在醒目位置上呢，放置了环保的标牌，尤其是在杜鹃百合路段和南排干区周边，以前垃圾呀、堆积杂草丛生，经过多次的集中清理呢，现在这个面貌呀也是焕然一新了。附近居民反映说，以前夏天呢都不敢开窗，现在好了，空气都清新了。
1: 嗯，听到您说，我们也可以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这个居住的一些变化哈。那接下来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在基础设施上呢，我们是一直在全力推进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按照统一要求呢，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进行过全面的摸底，详细统计居民改造需求。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已经完成了12个小区的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申报，去年呢已经协助9个小区完成了改造工作。在无业小区基础设施维修改造中呢，我们组织专人对20个小区82个单位进行了逐项的维修，安装了扶手25米、闭门器12个、暖手门把手86副、井盖11个，新增健身器材呢共4组，棋牌10桌10凳2套。就是其实安装安全扶手这个事儿吧，虽然是看起来不大，
1: 嗯，
0: 但对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其实特别的实用。有居民反馈说呀，就是这个膝盖不好，以前上楼梯呢都要扶着这个冰冷的墙壁，现在有了扶手，省力了，也安全了。
1: 嗯啊，通过您的介绍，真的感受到了，不仅是这个居民的反馈，让大家觉得这项工作做得更加的踏实。其实我听起来哈，也觉得这项工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环境的变化，以及我们感受到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后，其实我们在居住的过程当中也更加的方便、省力、省心了哈。
0: 嗯，
1: 那接下来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街道办事处在温暖工程方面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温暖工程方面，我们结合供热办一户一法小区改造名单，对27个小区呢开展供热改造政策宣传与意见征集，印制下发制热用户的一封信1000余张，对21家物业企业开展了供热知识的培训，为辖区54个小区居民发放了4位一体的供热服务卡11944张，开通了24小时的供热服务通道，实时监测辖区的供热情况，快速处置漏点修复等突发问题，全力保障这个供热稳定。
1: 嗯，那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哈，尤其是群众最关心的就是小区治理方面，因为跟他们真的是每一天都是生活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居住场景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呢全力推进这个业委会、物管会的组建，出台了充电奖桩的一些奖补办法。目前呢，辖区54个小区中有39个小区成功组建了这个业委会，15个小区呢组建了物管会，结合居民的

0: 需求规划安装31组充电桩，我们还建立了红黑榜公示制度，针对物业服务邻里公约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的公示，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力争破解小区施乱管现象。
1: 那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整体的这样一个居住环境的变化，少不了我们办事处的领导以及工作人员的努力哈。那接下来我们特别想问问哈，这个基层治理和我们刚刚聊的这个一老一小工作呀，然后养老服务工作有没有具体的结合起来，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哎呀，这个当然是有，而且是深度的融合。你就比如说这个适老化改造，我们安装的这个安全扶手啊，暖手门把手，更换的井盖，健身器材，棋牌的石桌石凳，这些呢既是基层治理的内容，也是方便老人的实事儿。再比如这个便民设施的提升，我们打造的这个口袋公园里有适老化长椅，小区活动室的改造呢也充分考虑了老人和孩子的需求。我们推进的一镇街一石市道路改造项目，对顺岭街1080余平方米道路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调用了铲车、挖掘机、压路机、翻斗车等机械设备，彻底解决了路面积水和出行颠簸问题，汇集了周边很多的老年居民。还有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廊亭，在御景华亭小区呢也是高标准的进行了打造，配置了分类的垃圾箱、暖黄色的景观路灯及适老化的休息长椅，打造集休闲健身、闲谈休憩于一体的温馨空间。我们还在公园两侧哈重新打造了网格的手绘墙，传播民族团结理念。此外呢，我们还结合巷美人和便民健民项目，对无物业小区逐一走访核查，进行维修改造，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可以说呀，这个基层治理在我们街道不是脱离民生的面子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一老一小的里子工程。
1: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深度结合的过程当中，其实少不了咱们工作人员和群众的一些共同治理哈。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纷繁复杂，和群众每一天都要打交道哈。那不光是我们政府的事儿，基层治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事儿，也是需要我们的居民共同参与。咱们街道办事处是怎样发动这个居民呐，或者是志愿者呀，或者是辖区的这个共建单位一起参与我们治理的呢？
0: 这个您说的是太对了，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的就是街道社区包联单位起上阵，而物业公司呢加辖区群众双发力的模式。具体做法上呢，首先是通过这个微网格的发动，我们将全街道划分为45个基础网格，组建网格党支部呢23个，网格党小组22个，配备了45名网格员，进一步细分443个微网格，选优配齐443名单元长，构建党小组、网格员、单元长基层铁三角治理体系。单元长呢，大多都是这个退休的老党员、热心的居民，他们住在楼栋里，左邻右舍的情况啊是最清楚，在收集信息、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那志愿者服务队伍其实也是我们的一大块的那个队伍作用哈。那他们又是怎样发动的呢？
0: 发动志愿者队伍方面呢，就基本上集中在一些社区的党支部，像很多退休的老党员呐、热心居民呢，都会主动参与这个环境的整治和文明的宣传工作。比如说在这个环境卫生的集中清整过程当中呢，志愿者和网格员呐、物业人员他们会一起动手清理楼道的杂物，捡拾白色的垃圾，铲除小广告。
1: 那我们辖区的这些包联单位呀，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物业企业，或者是我们临街的这些商户，是不是也参与到了我们的这些基层治理工作当中呢？
0: 是的，我们和邮政分公司合作，摸排闲置的空间资源，升级便民服务，联合消防、综合执法等部门开展了联合检查，同时落实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机制，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基层治理，还通过联学共建活动啊，每月一主题，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1: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共同再聊聊我们街道办事处的事儿。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街道办事处的相关工作。那其实通过刚刚于主任的介绍，我们会发现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治理工作，咱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在比如说环境啊、秩序啊以及居民的文明素养等方面会有一些变化。那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好的，首先是这个环境变美了。以前呢，一些这个背街巷道、拆迁区域脏乱差，垃圾成堆，杂草丛生。现在呢，经过我们的集中清整，变得干净整洁了。我们还在御景华庭小区打造了口袋公园，居民呢有了休闲休憩的温馨角落。很多居民说，现在下楼散步心情都好了。第二个呢是这个秩序变好了，楼道杂物清了，电动车挺少了，消防通道呢通畅了，冬季供暖方面呢服务卡发到了每家每户，供热问题有人管，管得快，业委会和物管会组建率大幅提升，小区的湿乱管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第三是居民的参与度提升了，以前很多居民觉得呀这个都是政府的事儿，现在呢大家主动的参与，主动的监督，比如在小区的改造意见征集中，很多居民积极提出建议，在环境整治中呢不少居民也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啊，很多居民说这个街道真的有在办事儿，我们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0: 这三方面的改变也是实实在在的改变哈。那想问一下于莹主任，咱们在接下来街道办事处还有哪些新的计划吗？
1: 2026年呢，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重点抓好呢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呢是规范设立一站式的综合服务窗口，整合社保的医保资源办理、就业创业培训、民政救助申请、计生卫生服务、政策咨询解答等多项民生服务职能，实现一窗口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同时呢，建立健全网格员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聚焦老年人、残疾人、行动不便群众等重点群体，全面推进上门办理、免费代办、全程帮办等服务，让特殊群体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二呢，是以三阳工程为抓手，深入推进三敲门的行动，做强暖心驿站、慰老食堂、智慧养老等特色服务，推进环境卫生整治、业委会、物管会的组建、充电桩安装等日常工作，同步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智慧养老的试点，我们呢将会继续做好宣传推广和功能的优化，争取早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第三呢，是要坚持做好全覆盖、无死角、多轮次、不定期的原则，常态化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聚焦小单位、小场所消防安全，常态化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整治，弘扬新时代拱桥经验，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四呢，是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扎实推进民族团结的进步创建，对照33项任务台账、22类责任清单及2月1周安排，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依托盛华社区一楼及户外主阵地，打造特色宣教实践平台，用好微影厅、微服务、微项目、微活动四大载体，推动民族元素深度嵌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各个领域。第五哈，是实施党建提升年的计划，聚焦党建联动品牌化，推行2+1模式，深化网格治理精细化，完善铁三角的运行机制，抓实主线落实集聚化，凸显融合融入，坚持学习教育常态化，同时呢统筹推进其余的五化行动，以党建引领赋能整体工作，提质升级。最后呢，我们也将对标自治区的1571工作部署，对标自身的问题短板，为岭上林都155开好局、全年稳、全年进多做贡献。
0: 那非常感谢哈，今天我们的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与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工作点滴，从环境整治到便民的服务，从邻里和谐到社区的治理，每一份细致的付出都让家园更有温度，每一次真诚的守护都让幸福更有质感。那正是无数基层工作者的深耕细作，才让我们的城市更有序，社区更温馨，生活更美好。那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请您也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些心里话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嗯，今天呢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街道基本的工作，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常来胜利街道走走看看，给我们多提一些宝贵的意见。也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0: 嗯，基层有力量，城市有希望，家园有温度。那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

0: 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北京时间14点。
7: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
8: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同的时光故事与情感印记，它们就像岁月的录音笔，记录的是我们的青涩、心动、遗憾和成长。无论时隔多久，只要歌声响起，就能够瞬间唤醒我们心底那份专属的记忆。
9: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8: 遗憾的心事之外，有的就是夏日里的纯粹思念了。7月7日晴，把夏日里的思念和眷恋唱得格外动人，仿佛夏日里的一阵清风带着思念的气息拂过耳畔。

夏日的思念过后，让我们走进一段穿越时空的神话爱恋中吧。星月神话把跨越时空的深情守护唱得格外动人，满是诗意和浪漫，仿佛一幅星月相伴的爱情画卷，徐徐地在眼前展开。

0: 挥着翅膀的女孩用清澈有力的嗓音唱出的是从青涩到勇敢的成长蜕变，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勇气，也给每一位追梦人带去了无比的力量。
1: 一年呢，你好吗？我现在过得很好，请你不要担心，我会勇敢。

哭砂，把爱情里的痛苦和思念唱得格外的戳心，旋律悠扬却藏着满满的委屈，仿佛能感受到泪水和沙子交织的刺痛。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把对过往爱情里的遗憾和追问唱的是荡气回肠，每一句演唱都是极具感染力，道尽了无数人对爱情的惋惜。

有一点动心，把爱情里的懵懂与试探唱了出来。两个人的对唱也充满了默契，旋律轻快和浪漫，满是心动的美好和纯粹。

终于等到你，唱出了历经波折后终于遇见真爱的欣喜与珍惜。每一句都藏着对爱情的坚定，给无数等待爱情的人带去了希望。

王菲、萧敬腾用摇滚的曲风搭配了他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霸道和执着，充满着青春的荷尔蒙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

但愿人长久，旋律悠扬婉转，把对亲人、爱人的思念和美好的期许唱得格外动人，满满的都是中秋佳节的温情和诗意。

坚持到底，唱出的是对爱情的坚定执着，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直白的真心和坚持。这份纯粹的深情格外动人。感谢关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生命。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5点。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周末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用音乐来陪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阴天快乐》。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稳稳的幸福》，这首歌曲是成年人对幸福最朴素最深刻的告白，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高音炫技，只用简单的旋律与温柔的长腔，把安稳唱成对抗浮躁世界的铠甲。

要赋诗山思友，用路过哲学来讲放下执念。整首歌曲唱得冷静克制，气声包裹，向长者低语，没有嘶吼，却字字戳心。

单车这首歌曲是由黄伟文作词，写沉默父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整首歌曲温柔又带哽咽，戳中东亚父子关系的内敛与深情。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

0: 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2: 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哦，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伴着这首好听的春庭曲，开启了我们今天成长路上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承接上周的内容啊，继续来和朋友们分享啊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的故事。韩愈呢，他是古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与领袖，相信在我们的初中课本上都有学过，对不对？他还被誉为了唐宋八大家之首，他主张复兴儒家道统，他的文章呢雄奇奔放，说理透彻，有文起八代之衰的至高评价。那韩愈究竟这一生经历了哪些故事，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起来听听吧。
1: 念一遍又一遍，
2: 问应该说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哲学家。为什么说韩愈是散文家？唐宋有八大家，其中韩愈是八大家之首，头一把。在文学方面，他认为道，就是仁义啊，是目的和内容，而文章只是手段和形式，强调以文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韩愈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并博取一些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的作品，主张在学古的基础之上要创新，坚持啊辞必己出，发自于内心，完全没有必要啊应景，对仗讲究音律，那样不好。必须啊主张文学语言为陈言之物去，要有所创新。而且这韩愈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讲究品质，而且他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这个作者对于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以奇取胜。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他自己的理论，其中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等等各种文体均有卓越的成就。所以说呀，他有许多的长篇作，他的散文诗篇可以说是韩愈一生当中，尤其是文学生涯当中不可忽视的一大部分。后人对于韩愈的评价很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愈的文章和杜甫的诗二者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东坡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愈的诗呢，力求新奇，注重气势，有独创之功能。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法引入诗坛，增加了他诗的表达能力，扩大了他诗的领域，也纠正了在大历年间以来平庸的诗风。但他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显怪等不良的风气，尤其以议论为诗，甚至于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于宋代以后的诗歌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但是韩愈、柳宗元对于散文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的文体呀，苍劲有力，条理昌达，十分的顺畅，语言呢也很精炼，这是司马迁以后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家之一。关于韩愈的诗，有许多著名的诗篇，包括他的散文，也有许多大家通读的散文。比方说， 韩愈有一首最为著名的古文叫《诗说》，恐怕大家十分的熟悉。古之学者必有诗，诗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诗，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在学文言文上初中的时候，这篇文章要全篇的背诵啊，因为我们这套书啊说的是唐诗评说，所以关于韩愈的散文部分，我们只是把它提前向大家做以介绍。总之呢，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他认为啊，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风气不好，连文风也都衰落了，许多文人写的文章喜欢堆砌辞藻，讲究对仗，缺乏真实情感，所以他下定决心对这种文风进行改革，写出了不少好的散文，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主张和写作的实践实际上是一种改革，但是也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一些传统，所以被称作是古文运动。后人也把韩愈、柳宗元两个人称为古文运动的创导者。韩愈不但善于写文章，而且是个敢于直言纳谏的大臣。韩愈这一生啊，可以说这官啊做得极其几落，在韩愈的身上颇具有戏剧性。小的时候，3岁的时候就是孤儿一个，交由他的嫂子正式抚养成人，打小就吃过苦啊。到了25岁的时候，进士及第，考了个进士，后来官做到监察御史。到了贞元19年，也就是公元803年，京都附近的大旱，天上一滴雨都不下，民不聊生，老百姓啊哭爹喊娘，卖儿卖女，到处啊都能看见饿死的，没有吃的，树皮草根儿，甚至于吃一种叫观音土的东西。这观音土啊不是好东西，吃完之后胀肚啊，能把人给胀死。天不下雨，民不聊生，老百姓呢困苦难当。这个韩愈上书请求朝廷赦免百姓的赋税和徭役，就把现在这种情况如实的做以介绍。天怎么怎么旱，老百姓穷困潦倒，饥饿那种惨状一五一十写到奏折上递给皇上。当时的皇上是德宗，德宗一看很不高兴，好啊韩愈，你夸大事实，我可听人说不是这么回事儿。他京兆尹向我汇报了，说现在倒是外面天旱，倒是也有死人的，不过不像你说这么严重啊，恶意造谣，舞动声势，想要乱我江山不成吗？所以就把这韩愈给贬了官了，贬到了阳山做了一个县令。而后到了元和初年的时候，又把他官呢给升了，升为国子博士。到了元和12年，宰相裴度平灭淮西的叛乱，取得了胜利，所以呀又把这个韩愈给提上来了。这一次呢变为刑部侍郎，这官在当时可就不小了。可是没过几年，因为直言纳谏，反对迎娶佛骨，又给贬为潮州的刺史。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儿？接下来啊，我详细的给您说说。 因为这件事儿还和韩愈的一首代表的诗篇有着莫大的关系。到了唐宪宗的晚期，这个宪宗皇帝迷信起佛法来了，喜欢拜佛，不修今世修来世，成天的求佛告神，保佑大唐朝，保佑自己。所以啊，他周围很多的一些宠臣呢，就给这皇上啊打听这方面的事儿，投其所好。其中有一个宠臣就跟这个献帝说，说我现在听说呀，凤翔有个法门寺，这寺庙香火是十分旺盛，因为这个寺庙里有一座宝塔叫护国真身塔。万岁，您知道吗？这塔里面供奉着一根骨头，可这骨头太有讲究了，据说这根骨头是佛祖释迦牟尼留下来的一根手指骨。佛祖那还了得呀，而且这个寺庙每30年开放一次，才能让人去瞻仰礼拜这根佛骨，那是佛爷的手指骨啊，这跟佛舍利那都神奇的圣物啊，很多人都求拜这根佛骨，说这根佛骨灵极了，求什么、都能满足。很多的人呢保佑说凤翔这一带啊风调雨顺，人人平安，哎，这真灵。和在这个唐宪宗面前一五一十这么一讲，在添油加醋那么一说，宪宗啊十分感兴趣。本来这个宪宗就非常迷信，喜欢佛法，再加之别人这么一说，更加相信了，特意下道圣旨，派了30人的队伍，以皇家的礼法去法门寺把这根佛骨隆重的迎回长安，要供在皇宫里供奉，供奉7749天，然后再送到寺庙里叫大家瞻仰。你想皇上说谁敢不干，尤其底下一些王公大臣一看皇上认真，甭管自己信不信都要凑这个趣儿。对，我也听说了法门寺，哈，这根佛骨灵极了，30年才叫人一观呢。据说我父亲曾经有幸观过，在这个佛骨前许愿，说希望我们家代代为官，灵啊！你看我现在这不就是侍郎衔吗？所以呀、这根佛骨要能给迎回长安，保佑我们大唐朝风调雨顺，一统万年，保准灵。这叫什么？溜须拍马，顺风接屁。这样的人古来有之，大家伙这么一凑热闹，宪宗更加决定要把这事儿办到底了。所以啊，消息散布出去，许多人呢也都听说过这个传说，纷纷的来捐这香火钱，把这佛骨迎回来，有的甚至于成天的搁这磕头拜。这事儿传来传去，就传到韩愈耳朵里了。韩愈呢不信佛，更别说什么瞻仰佛骨了，他对于这种铺张浪费来迎接佛骨很不满意，所以就给这唐宪宗啊上了一道奏。

0: 大概那意思就劝这个宪宗不要干这种迷信的傻事儿。佛法的事儿，古代是没有的，周朝、商朝有吗？没有，只是到了汉代，到了汉明帝，这才从西域流传到中原。而且万岁，您想想，历史之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会长久，可见这佛不可信，要不然怎么没有保佑他呢？希望万岁以江山社稷为重，切勿做这些迷信之事。啪啪啪这么一说，给唐宪宗啊说急了。好啊，啊，这还了得，来呀，传我圣旨，把韩愈给我推出去斩立决。这韩愈究竟死没死啊？咱们下集再讲。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接上回，公元819年的正月，唐宪宗要把这佛骨给迎娶回长安。韩愈呢在朝廷供职，他认为啊，这种盲目的迷信危及国家的稳定和百姓的安康，于是啊就写了一份奏章，叫《建佛骨表》。这篇文章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可以到书店呢去找一找，古文书店呢，或者在互联网上查询一下。这篇文章颇具有文采啊，你别看是来劝诫唐宪宗，说这种迷信信佛没有好处，但是从文学艺术这个角度也成就颇高啊。写了一篇文章给唐宪宗递上去了，宪宗不看则已，一看是大为恼火呀。好啊，好你个韩愈啊，诽谤朝廷，这还了得，就要把韩愈推出去午门斩首。幸亏宰相裴度在旁边，裴度一听连忙跪倒在品级台前，吾皇万岁，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韩愈也是一片好心呢，只不过说的这话呀似乎有些过头了，看在韩愈以往的功劳之上，万望万岁能够饶他一死。周围这些文武大臣也都跪下给韩愈求情。大伙儿这么一说呀，宪宗这火儿啊消了不少。可是啊，要说把韩愈给放了，那也办不到。宪宗想了想，这样吧，韩愈说我信佛过了头，我可以宽恕他。他说信佛的皇帝寿命都短，这不是咒我死吗？就凭这一点，朕不能饶恕他。大伙儿一看这皇上还没过劲儿，纷纷还要求情。唐宪宗把脸撂下来了，卿等不必多言，朕意已决，我不杀他也就是了。来呀，传圣旨，把韩愈贬到了潮州去做了一名刺史。那时候从长安到潮州路途遥远，打长安到广东，你说那道近吗？那年代没火车、没汽车、没飞机的，得拿步粮。皇上那意思，我呀把你撵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我呀把你给派出去，是活是死你呀悉听尊便吧。我也不留你在我身边，省着你老说一些照三不着调的话。

哎，我也不爱听，就给贬到了潮州去做了一个刺史。当时潮州啊，还是个荒凉偏远之地，距离京城有8000里之遥啊。而且，据听说潮州那儿流行传染病，这病得上就要命，10个有8个活不了，条件是十分恶劣。韩愈接到圣旨，不敢不走，也知道潮州的情形，心里虽说不高兴吧，但是没有办法，满怀着不高兴也得去，触怒了皇帝，和妻子儿女洒泪分别，离开京城走不远，到了蓝田县。这时候不走了，因为他的侄孙韩湘前来送行了，看见晚辈韩愈啊，百感交集，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篇：左迁至蓝关是侄孙乡，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8000，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这首诗是说呀，一个晚上就被贬到了8000里之外的潮州，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找来的。那一封奏章早上才递给皇上，晚上我就已经要赶往潮州的路上了。有谁会想到事情如此瞬息万变？尽管招来了一场天大的灾难，可是我自己绝不后悔。我认为我没有错，只是为了除去弊端才这样做的。即便现在自己已经老了，也绝不为求得晚年的安逸而出卖自己。回头望去，看不见家在哪里，也看不见长安，立马蓝关，向着前方极目眺望，大雪漫天，山峦重叠，前方路途何其艰难。说侄子，知道你从遥远的地方特意赶来为我送行，这份情谊此刻就像雪中送炭一样。可是叔叔我已经老了，这次跋山涉水，路途凶险，恐怕再也没有回来的可能了。到那时候，你可要到丈江边上来收我的尸骨啊。这是韩愈所写的一首诗，头一句直接写了自己被贬的原因，很有气魄，很有气概地说，这个罪我自己招来的，就是一封书信的事儿。早上上表，晚上就贬了，而且一贬就是8000里。我认为我自己是对的，虽说我老了，但是刚直不阿。接下来的5-6两句就景抒情，这种情十分复杂，十分的悲壮。韩愈上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家何在这3个字当中有他的血泪和愤怒。接下来的马不前也显露出英雄失路之悲，结尾两句沉痛而稳重。在左传当中曾经有记载老臣简书哭诗的事儿，说现在我向我的侄子也来交代后事，引用这个典故来说自己，也表现了自己凄楚难言的激愤之情。从思想上来看，
这首诗和《论佛骨表》一诗一文堪称文学史上的双璧，也很能表现韩愈思想中进步的一面。就艺术上来看，这首诗是韩愈诗七律当中的佳作。这首诗的风格近似于杜甫，但是呢又自成一体，表现出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这个律诗啊，有严谨的格律方面的要求，而这首诗呢能以文章之法写之，而且用得很好。好就在虽有文的特点，比方说表现这种事情直叙方法上，虚词的运用上，同时也有诗歌的特点，表现在形象的塑造上。所以说这首诗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炉，诗味浓郁，诗意醇厚啊，也是韩愈七律诗当中的一个代表的佳作。书说简短，这个韩愈就这样到了潮州，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也考虑到百姓的生活，所以他把潮州官府里的官员都找来了，问问当地的百姓有没有什么疾苦。这些小官一看大官询问，一五一十，不敢隐瞒。有人就说了，说韩大人呢，这儿的百姓过得太苦了，有许多困苦之处。比方说吧，城东有条鄂溪，据说那里面有条鳄鱼啊，时常的上岸伤害牲畜，老百姓啊为此大伤脑筋呢、啊、甚至于前些天这鳄鱼还把一小孩子给吃了。你说说，老百姓是啼鳄色变，现在这条鳄鱼成了当地的一霸了，要不把这条鳄鱼除了，恐怕后患无穷啊。可是据说这条鳄鱼通神性，是一条神鳄，你真想逮它的时候，哎，你还找不着了。倘乎你不想逮它，哎，这鳄鱼就出来了。据说当地的百姓为逮这条鳄鱼花了许多银子，请高人来降鳄，下了许多的网，又有许多的机关，结果这鳄鱼安然无恙。哎，你说神奇不神奇？所以现在啊，在这条溪两旁住的这些老百姓大多都搬家了，弄得那儿是人心惶惶。大人，我看应该先把这条鳄鱼给铲除了，要不然老百姓恐怕过不好日子。哦，韩愈一听，真有这样的事儿，这还了得，恶害不除，后患无穷啊！我得想个什么办法把这条鳄鱼给除掉呢？散会之后，命人呢先去打探情况，不能听一个人说呀，究竟是不是这样？打听完情况，到韩愈这儿汇总，大伙儿说的情况和这官员说的大同小异。韩愈点点头，既然要这样，我们就得想方设法把这条鳄鱼给除掉。那个说，那除就除吧，啊，除就除。您没生到那个年代，您也不是韩愈。韩愈是个文人，一不会动刀，二不会射箭，怎么除鳄鱼啊？这不是天方夜谭吗？那位说，那他把这话说出去了，老百姓都知道了，这鳄鱼要不除，恐怕这韩愈官威还有损呢。刚来潮州办头件事儿，要没给办到说大话，那老百姓就不信任他了。所以这件事儿至关重要，要想把潮州一带治理好了，作为官府，作为官家，本身说话得有信用。慢说一个国家，小到平头百姓，说话也得讲信用，大丈夫无信不立。要老说话招三不着调的，你一说话别人都说这别信他的，
他说话搁沈阳说，那到哈尔滨听去，听这人别听别听别听，你这能行吗？时间长了没信誉，人品就完了。所以说呀，韩愈把话说出去了，自然有他的办法。那个说那韩愈究竟有什么办法来除掉这条鳄鱼呢？咱们下文书再讲。上文书我们说到韩愈要除掉这条鳄鱼，话说出去了怎么办呢？韩愈自然有办法，挑选良辰吉日，选了一天日子，命手下人宰牛杀羊，到城北江边设祭坛来祭这条鳄鱼。韩愈在渡口边上一个土墩之上摆了祭品，点上香烛，对这大江啊念了一篇文章，叫祭鳄鱼文。那意思就是说呀，说鳄鱼韩某我来到这儿做官，为的是保土庇民，而你呢却在此祸害百姓，如今孤念你无知，不加惩处，现我限你在3天之内带着你的同类赶紧离开此地，3天不走5天，5天不走7天，倘乎7天你还不走，我定要严加惩处，把你抓到之后定斩不饶。哎，大概写的就这意思。那人说韩愈限令鳄鱼7天走啊，否则就把这鳄鱼给杀了，这玩意儿灵吗？你不说韩愈不信佛吗？皇上打这个凤翔法门寺要把那释迦牟尼手骨给运到长安，韩愈因为这事儿而贬的官，到的潮州，现在怎么改信佛了？其实不是那样，韩愈这么做呀是为了安抚人心。韩愈不是派俩人到里面去扫听一下民风吗？回来这俩人跟韩愈讲说，现在老百姓人心惶惶，提到鳄鱼魂儿都能飞了，现在首要执法干嘛？安定人心，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您别忘了那阵是封建年代，老百姓都迷信，怎么讲官威官威呢？官儿一来带着威风，身前背后百步的威风，眼角眉梢千层的杀气，不怒而自威，那身上都有渗人毛，谁要掌握生杀大权，你再一看的马上就变样。老百姓迷信相信这官儿带这种官气来的，所以韩愈这么做呀，大家伙没有怀疑，而且非常的信任。无巧不成书，你看什么事儿都怕赶到一块儿，打这儿起这鄂西水里这个鳄鱼呀再也没出现过，也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游走了，或者吃了那猪那羊饱了就不在这儿了，或许人多一吓唬就把鳄鱼给吓唬走了，不管什么原因，总而言之鳄鱼再也没有出现过。和当地的老百姓一个好啊，朝廷派来的大官把鳄鱼给撵走了，啊，这我们还搬什么家呀？我们就搁这儿安心过日子多好啊！打这儿起，这些老百姓啊，哎，谁也不走了。所以人们呢，为了感谢韩愈，就把韩愈祭祀鳄鱼这地方叫韩浦。这个渡口呢叫韩渡，又叫鄂渡，又把这条大江叫做韩江。这就是韩愈啊来祭这个鳄鱼。当然除了这些事情之后，韩愈在潮州为老百姓啊做了很多的好事和实事。单说有这么一天，韩愈啊
闲来没事带着几个人呢到街上去巡视，看看老百姓过得怎么样啊，经过了这么几年的光景，是不是都休养生息，老百姓各安其业。走在街市之上，一看做买的做卖的，红男绿女拥挤不动，韩愈也十分的高兴，在自己的这个治理之下呀，国泰民安，最起码保证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是这样。正人间往前走着呢，韩愈突然发现，打对面来了个主，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主是个和尚，剃了光头，穿着和尚的百纳衣，手里面拿着这个十八颗素珠，脖项上挂着一百单八颗的佛珠，这些尚在其次。等这个和尚走近了，韩愈这才发现这个和尚长得面目十分的凶恶，刷子眉毛，大环眼，狮子鼻，大嘴叉，尤其是引人注目的，在这个嘴外面，就这两颗门牙格外引人注目。也许加之这位啊，哎，下嘴唇少点，薄点，所以这两颗门牙支出来，离老远儿，哎，看得真而又真。小孩领丁瞅着都害怕，跟鬼一样。正跟韩愈走了个面对面。您想，韩愈本来就是因为劝皇上不要迎接释迦牟尼的骨头，过分劳民伤财，才被贬到潮州的。所以这个韩愈打内心当中对和尚没好感，不信佛，烦这玩意儿。尤其一见这个凶僧，就更讨厌了。你说啊，面目可憎，一看这长相，定非善类。古人都迷信呢，好给人相个面呢，算个卦呀，看这人眉毛什么样，眼睛什么样，鼻子什么样，就能看出这个人大概的运势。一看这位啊，凶僧，绝非好人。心说我回去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先把那两颗门牙给打掉，我解解我心头之气。就是你们这些和尚蒙蔽圣上，才让圣上终日礼佛，无心顾及朝政，我才有今天。一走一过，俩人擦肩而过，这就过去了。等韩愈晚上回到府衙，下了马，进了这个府衙的书房，有人呢进来递上一个红包，红纸包的一个纸包，说刚才有个和尚要说把这个纸包啊亲手交给老爷。韩愈说，哦，和尚，我这儿没有和尚的朋友。打开纸包一看，里面非金非银，什么呀，一对门牙。还这对门牙就跟今天早上看见那凶僧长那两颗门牙一模一样。哟，韩愈心说，怪了，我想敲掉他的牙，这是我心中的想法呀，我可没说出来，他怎么知道的。韩愈是聪明人，转念一想，心说也许这个凶僧是乔装改扮，故意扮成这样引我的注意，这人呢一定是个得道的高僧。你别看韩愈讨厌和尚，不是说所有和尚都讨厌，马上命人四处找寻这个和尚，书说简短，找着了，见面一谈，这才知道感情这主可了不得，这大和尚是潮州灵山寺的主持方丈僧，法号叫大颠和尚，那是个智者呀，在和尚当中是个有学问的人呢，可以说是个得道的高僧。和尚也有好和尚坏和尚，韩愈一见人家自愧不如啊，以貌取人。原来啊，这个大颠和尚乔装改扮，
就要解除韩愈对于和尚这种不好的想法，以此啊引为注意。韩愈呢经常到这个灵山寺啊去求教大癫和尚，但是说有一次他到了这个灵山寺，问这个大癫和尚说，师父，春秋是多长时间呢？怎么来计算呢？这春秋的时光。大癫和尚听完之后没说话，用这个手指啊敲了三下牙齿，梆梆梆。呀，韩愈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他多长时间，他敲牙，这什么意思？没明白。出了这个和尚居住这个房间禅房之后，走到了外面，碰见一小和尚，韩愈就把这问题又问了这小和尚，说春秋有多长时光，怎么来计算呢？就见这小和尚也用手指敲了三下牙齿，梆梆梆。韩愈回到自己的府中，百思不得其解，经过三天三夜的冥想，这才知道原来这禅学太深奥了。什么意思呢？按照常理说，这时间可以计算多少个时辰多少天，实则不对，时间轮转不停，无始无终。时间分钟小时秒时辰天，这是人为规定的，有人那天人给规定的。那原始时间由哪儿来？在这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当中，生命不断的轮回，你怎么算？最始的原始时间怎么来计算？没人知道。叩齿敲这牙齿三下，就表示在这无尽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要只逞口舌之能，除了语言文字之外，我们应该用实际去体验和验证佛法的正确性，认识到自己的无限生命，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去寻找三千大千世界中的永恒存在。这佛法太深奥了，我们呢也只是简单的说了说。打这儿起，两个人成了莫逆之交啊。后人为了纪念韩愈和这大癫和尚的友谊，在这城里修建了一座庵院，叫叩齿庵。关于韩愈的传说故事也有很多，关于韩愈的诗篇也有许多著名的。除了我们在上文书给您介绍过的，还有一首诗，七言绝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是一首描写和赞美早春美景的七言绝句。第一句点出初春小雨，以润如酥来形容它细滑润泽。接下来呢写了这个草沾雨之后的景色，远看似青近看却无，描写出初春的小草沾雨之后朦胧的景象。在写春景的诗中，在唐诗当中多取明媚的晚春，而这首诗呢却写早春，认为早春比晚春景色更加优胜，别出心意。尤其是那句草色遥看近却无，千百年来为世人所传颂。各位好朋友，关于诗人韩愈，今天呢我就给您介绍到这儿。

0: 么关于韩愈的故事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了。那焦京还想对于韩愈有几分说辞啊，是出于我自己对于韩愈的一个理解。自打初中开始接触韩愈的一些作品啊，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啊。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也听到了许多啊。那焦京认为，因为韩愈啊，他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身居高位，而且是主大事儿，什么都可以说了算的人，所以他是一个接人待物比较严肃，哎，同时又喜欢端着架子的这么一个领导啊。那他的下属们都很畏惧他，那这种官场的作风哈，往往也会带到他的这个酒场上面。尤其是在读了韩愈的一些作品后呢，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就体现出了他一些人生态度，这人生态度自然就包括这种喝酒的态度哈。比如说他特别注重这个喝酒的场合，哎，不是说谁的宴请他都会参加，也不是说谁敬的酒他都喝，他讲求因人而异，因酒词而异。尤其是他想喝点的时候他就喝点，他不想喝的时候就装聋作哑板着脸，哎，甚至到这个散场。他的同僚们和下属们也有人背后去诟病他驾轻高。其实呢，韩愈啊，他是有自个儿的一个性格在里面，就是他只和自己投脾气的人去喝酒啊，去畅谈。他并非哎，他的同僚们对他的这种评价说假清高啊，而是看和谁在一起这个投脾气啊比较知心。那同时呢，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也了解到了韩愈和孟郊哎是甚为交好的，还有孟郊的朋友啊，他们同时的朋友张籍，他其实属于一个小圈子式的这样的一个友圈嘛，酒友圈哈。我查到这个一首诗啊，相信大家也略知一二，叫做醉赠张秘书张籍，哎，讲的就是韩愈和张籍一起喝酒的故事，是张籍请客哈，那孟郊作陪，韩愈不用别人劝，主动放下架子，大呼大喊的喝起来，还玩酒令，哎，而且呢还吟诗助兴，喝个不亦醉乎。那这个诗词当中是这样写到的啊，人皆劝而酒，我老而不闻，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劝君。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卧薪随月光，谢君庭中央，月光有时会，我心安所望。韩愈他还喜欢提携后学，并以酒畅谈文学。哎，这又有两个人值得一提，那就是贾岛，哎，也是我们上周所提到的这个唐诗名家故事当中的主角人物啊。还有一个就是诗鬼李贺，说是有一年这个贾岛吟着僧敲月下门或僧推月下门，不知不觉地冲进了韩愈的仪仗队，他手下正要处置贾岛，那被韩愈叫停了。他问清了原委，不但没有说去责罚贾岛，还邀贾岛随他回府。他们两个边饮酒边吟诗，最后敲定为僧敲月下门。从此哎，这二人就成了诗酒朋友。那李贺自然不同啊，他属于晚辈。哎，韩愈读过他的《黑云压城城欲摧》这首诗，这句诗啊，他便认定了李贺是可塑之才，所以呢他不时的也叫李贺到他的府里饮酒谈诗，就这一老一少啊，就结成了哎忘年的酒诗之交。在韩愈知天命后呢，他是基本不饮酒的，而且在这个知天命之前，他的酒疯也是不定性的啊，在一些诗篇当中也能哎了然知其一二。比如说他在处在这个逆境的时候，不得志遭贬的时候，韩愈就以酒为友， 哎，他老写些愁绪诗来抒发自己的心境。比如说《感春四首》，他写道：“三杯取醉不复论，一生长恨奈何许。”他知道前途无期，便让酒消愁。御酒记酩酊，君知我为谁。当然了，当他走出逆境后呢，他还翻脸不认酒了，大肆批判讨伐酒无酒性，而是对酒大肆的这种批判。他还写道：断送一生唯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莫忧世事闲身事，须住人间比梦间。所以他不定性，是不是知天命后五十岁后呢，哎，韩愈不但看开了人生，也看开了酒。若说不饮，偶尔也饮点，只是不再多饮，或者是饮多。哎，若说饮吧，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兴致。这时的韩愈呢，已经回归到了朝廷，过上了太平官的日子，又走上了正途，完全能够左右自己的人生，所以他无愁无忧。那么酒对他也失去了意义。在无酒少酒的日子里，韩愈的心境似乎也平淡平和了，只想做一个儒家君子，就有了后来韩愈的养生大法了哈，以至于最后，哎，因为过度养生，身体出现了大问题。好，看了下时间，朋友们，今天呢，关于韩愈的故事，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不知道您听过韩愈的这些故事过后哈，有怎样的思绪？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那稍后17点，您将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直播《呼伦贝尔》。
1: 这一世开满长卷，只不知去天涯间，谁仍记？
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3: 哇，你好帅啊。
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4: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2: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4: 那咱那跑车呢？
2: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5: 你该吃药了。
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6: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 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5: 北京时间17点。
8: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9: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我们总说啊，健康呢是一切生活的底气，但很多时候啊，我们好像都在忽略身体发出的一些小信号。
1: 嗯，是的，比如说我们久坐了，感觉到腰酸背痛，孩子有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含胸驼背的症状，有些女性朋友呢减肥多年了，却感觉自己的体态还是很难看，或者呢有些时候咱们有一些莫名的情绪出现了，自己感觉到非常的低落，是。甚至呢有的时候啊，这个肩颈呢还有这种反复劳损有些酸痛的这种症状，这些看似比较零散的小问题呢，其实都是藏着同一个核心的答案，那就是我们的骨骼体态与我们的这个肌肉群的平衡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是大多数人像养生啊、塑形、调理身体都是在走弯路。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呢，只盯着体重数字，只靠拉伸放松，只关注表面的一些疼痛，却从来没有摸到身体健康的一个底层逻辑。
1: 哎，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通过一位啊，从194斤产后的胖体态的这种状态，运动损伤的体态当中呢，亲身蜕变出来的一个女性的她的亲身经历，来认识这个骨骼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
0: 没错。那当然呢，这位主人公啊，也是经历了非常特别的一个过程，专业出身，跨界深耕体态健康，更是用十几年的从业经验深耕成人的塑形、少儿骨骼的矫正，帮助无数人从根源改善体态，收获健康的自信。
1: 其实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主人公啊，并不是我们平常意义当中说这个流水线上的这种健身教练，他呢是真正懂身体、懂痛点、懂我们普通人短板的一个健康的深耕者。
0: 那从他的入行初心、亲身的蜕变，到成人劳损、少儿骨骼问题、日常养生的误区，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啊，聊透我们普通人最需要的一个体态健康的一些话题。那话不多说啊，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主人公高雷的故事。
2: 我是内农大毕业的，然后学英文的，然后我呢从小喜欢打篮球，小的时候吧算是一个短跑运动员吧，跑百米的。打了篮球之后呢，就到了大学的时候继续打篮球，有一个外教就是蒙古过来的，对我就挺好的，他呢特别爱练瑜伽，他就说嘛，他说我们这些打球的姑娘们，要不都全身是伤，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长，就是再大一点的话那就很壮嘛，就体态会特别不好看，然后他就说让我们要不然的话去练练瑜伽，然后当时大家就是都一起就说都去学，结果就我自己去学了，我考了个教练证。毕业了业之后回到家，没等回家工作找好了，就是一个瑜伽老师，先是在咱们这边的一个健身房代课，然后到后期的时候就一点点的就发现就是变成热爱了，就是非常喜欢这个运动，然后一直从2011年吧一直到现在一直在教瑜伽课，然后就是从给别人打工到自己开工作室。
1: 不知道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练瑜伽的哈啊，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呢大家都是想要让自己的这个体态呢更加健康，让自己的身体呢更加的健康，大家会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运动的方式，
0: 对，
1: 那个瑜伽呢其实也是大家选择的其中一种吧。我觉得这个练瑜伽的这个朋友呢，其实这个气质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他能够静下来也能动起来，然后就给人的感觉好像和练其他的一些运动的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你像之前咱们其实也采访过哈一些瑜伽的老师，你会发现他们的身姿就比较挺拔。
1: 对对对
0: 啊，有的人会说哎，你是不是舞蹈专业呀、或者是从事这个舞蹈行业啊、
1: 是
0: 这个可能就会跟这些动作呀或者是这个拉伸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体态吧不会有这个含胸驼背的一个状态。
1: 对，是你看就是

0: 咱们如果说出去跑步哈，大家都知道，锻炼的可能是我们的肌肉，然后我们的骨骼呢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强健。但是说练瑜伽的话呢，人呢就是比较感觉很软，然后很挺拔，很顺溜，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就是每一个运动它给人最终的一个就是感觉和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当然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很多专业运动员或者是爱运动的朋友，
0: 对，
1: 好像反而比我们普通人更容易有体态的一个损伤，
0: 对，
1: 或者是肌肉的一个劳损。
0: 当然了，你看，就是如果说咱们最简单的就是打篮球和踢足球的这些朋友哈，你看他在这个整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些冲撞，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变换身姿的这样的一些动作，然后在这样的动作当中呢，他可能就会对自己的肌肉有一些拉伸，然后对一些的关节呀、骨骼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冲撞，那他可能就会相应的就是这个整个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他的身体各个部位就是这儿可能会疼一疼，那一块可能稍微紧张一点，这都是不可避免的。
1: 是，这其实就是让肌肉发力失衡，或者是线条变得更僵硬，全身有肌伤啊，或者是体态壮实紧绷，这其实也是很多运动爱好者的一个痛病吧。
0: 对，真是这样。你像就是有一些这个朋友也发现了，就是身边如果说有爱运动和健身的朋友，大多数的朋友都会顺道跟风。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高磊的他的这个经历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一个运动员出身嘛，后期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教练呢也跟他们说你们看啊，你们都是这个搞运动的，然后呢互相的之间呢可能有一些损伤，然后我就建议你们可以试着呢去做一做瑜伽啊，通过瑜伽呢去拉伸一下自己的肌肉，这样的话呢缓解就是这个线条的一些硬伤啊、僵硬啊，还有这些这个肌肉的紧张啊，这种状态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教练也真的是挺替
1: 为他们着想的，
0: 对这些运动员着想的。
1: 对，那他也表示说，好像最后只有他自己坚持下来了哈，是吧？
0: 也挺难。
1: 是，其实有人说了，那这个是他足够坚持吗？也或者说是他这个更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感知的敏感度，
0: 对，
1: 就是他想要自己的身体更好起来。
0: 对，
1: 你像很多这个运动的人，他可能只追求动起来，
0: 对，就是我动起来了，我感觉我就运动了，我把我的身体调动起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1: 是，
0: 有的时候就说咱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还应该考虑到我们是不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的身体能够有一定的这个修复状态，是不是能够平衡我们身体的什么所有的，比如说肌肉啊、骨骼呀啊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容，还有它就是我现在动起来是不是能够给我提到这个塑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人越运动体态越差的一个核心原因。
0: 对，运动错了。
1: 对，而且呢，像高磊的这个跨界经历啊，特别难得。
0: 是，
1: 他是英文专业出身，却深耕健康体态这个行业。从兼职代课到主动的一个自主经营工作室，他其实不是一时的兴起，是长期热爱的一个沉淀。
0: 那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就是自己热爱一件什么事情，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是，
0: 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很多人嘛，很多的朋友也是想把这个运动当成减脂的这个工具哈，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通过高磊的这个介绍吧，他的故事呢，其实能够告诉我们说，真正呢，去把这个运动当成我们可以修复身体、可以善待身体的方式，这个才是最正确的。
1: 对，也正是因为他自己有运动员损伤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吧，后续呢，才能更精准的帮助我们解决各类的体态问题。这其实也是他矫正方法最接地气、最实用的一个根源。
2: 其实我自己也是在瑜伽上和运动上受益颇多的一个人，因为我产后特别特别胖，194斤，就那个时候的体态就是很壮，然后而且我是 H 型身材，就是没有腰的那种身材。人的体态它会分很多种， H 型就是可能常规我们看就是没有腰，它直上直下的，就像一个小胡萝卜一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每一个胖胖的姑娘她都是潜力股，就是你刷完了之后它就会很好看。这些年可能改变是特别大的，因为之前一直练瑜伽，瑜伽它就像我给大家讲的，它比较慢，它不会迅速达到一个效果。但是近几年可能我们就融合了瑜伽，融合了普拉提，然后再加一些小的器械的练习，然后才把体态

点点刷得越来越好看，但是底层逻辑还是要从骨性开始调起来，就是骨性调好了之后，我才觉得自己的题材才好看。所以我在这个行业也走了很多弯路，用了很多方法尝试，然后到现在找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方法。然后我们先去底层逻辑，先调骨性，调完骨性之后，我们再去建立一个非常好的肌群来保护我的骨骼，然后让我的体态更加的好看，才一点点瘦下来。

0: 到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欢迎回来。
1: 大家好，我是怡宁。
0: 我们今天呢是和大家介绍一位朋友哈，高雷啊，通过自身的一个经验吧，告诉大家如何更健康、更正确的来塑身形啊，来运动、来锻炼，
1: 是锻炼我们的骨骼肌啊。
0: 是，
1: 其实我们刚刚呢已经就是听过了高雷的一些简单的这个分享哈，说了一下就是他怎么会去认真的进行一个瑜伽的锻炼，然后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体态呢平衡到现在比较健康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就是因为自己最开始的时候有这种运动和受伤的经历，然后呢在教练的这个鼓励之下，他才进入到了这个瑜伽的世界，之后呢才体验到了啊，原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的方式也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呢他慢慢的就沉浸其中了。
0: 对，他刚才也说到了，他是先调理了这个骨性底层的一个逻辑，
1: 对，
0: 然后再建立了优质肌群保护骨骼，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让体态变得精致好看，人也一点点慢慢的瘦了下来。
1: 哎，是，其实这一段分享，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是不是挺戳心的哈？
0: 是
1: 啊，因为咱们在这个塑形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总是会进入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说我越瘦越好，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在你这个调整自己的这个身形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叫什么呀，就是肌肉呀，或者是这个像什么肥肉呀，这些脂肪啊，全都减掉了你才是漂亮的，而是呢你的体态是均衡匀称的你才会漂亮。
0: 对，你像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我是不是在表面上下功夫啊，比如说我节食，
1: 对，
0: 我不吃饭了，甚至有朋友说，哎，我今天不吃了，我隔两天之后我又吃了，是吧？
1: 对，
0: 然后疯狂的有氧运动，或者是单纯的拉伸
1: 啊，把身体拉的长长的，
0: 然后只盯着体重，哎，下降了就好。
1: 对，
0: 其实也从来不管这个骨骼位置是否是中正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减下来之后，为什么说啊，我都已经瘦下来了，为什么感觉穿衣服还是不好看呢？其实是因为你的骨骼出现了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因为有一些女性朋友都发现了，说自己呢这个身形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女性身形有好多种，比如说呢最难受的就是这个叫 H 型的这种身材，这种身材呢就是从上到下它就直上直下的，
0: 对
1: 啊，没有腰身，然后感觉没有胸没有屁股的啊，这种情况呢，就是你没有这个突出的这样的一些点位的话，就会感觉啊一马平川。
0: 那穿衣服也不好看，
1: 好看，
0: 然后虎背熊腰，
1: 对，
0: 瘦下来就像刚才怡宁说的，没有线条，
1: 就是一个杆儿。
0: 对，它是根本就不是胖。
1: 对，
0: 其实这有可能就是骨骼错位，肌群无力。
1: 哎，对，真是高磊呢，所以呢也是给大家讲了一个他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因为他呢就是这种 H 型的身材，然后当初呢他是从194斤产后体态的肥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逆袭成功了，最后呢其实他是通过瑜伽

0: 的这种方式，让他的这种认知呢有了一个突破，他跳出了就是咱们的这种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简直就等于变美这种误区、
1: 哎、是啊、嗯，然后他也明白了哈，这个体态好看的核心呢、嗯、从来不是瘦下来，
0: 对，
1: 而是骨骼正肌肉稳。
0: 嗯，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哈。
1: 对，
0: 很多朋友都其实都不知道，就是练瑜伽的朋友知道，就说纯练瑜伽吧，它真的是只有拉伸，然后呢它就在拉伸的过程当中会放松你的肌肉、
1: 嗯、
0: 但是呢说你这种单纯的拉伸它是无法矫正我们出现的就是骨骼的这个一些问题的。
1: 对，
0: 如果说你进行了一个过量的拉伸，有可能呢还会让我们的关节更松弛，体态可能一下子就垮下来了，
1: 对，
0: 就不好看了。
1: 是的，那真正的这个塑形其实一定是瑜伽的这种柔韧哈、嗯、再加上普拉提的这种精准、
0: 嗯、
1: 然后再加上这个小器械的肌力训练相结合起来。
0: 哎，你看这个专业的东西就出来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磊呢在日常的他的锻炼当中他找到的一些规律，因为他也是踩过了无数的这个弯路，最后才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就是先骨性后肌群。
1: 是，这也是所有普通人哈在塑形啊、嗯、改善体态的一个底层逻辑哈。
0: 对，
1: 不管是这个产后妈妈啊、久坐上班族，还是我们减脂的人群，都是非常适用的。
2: 目标是其实挺明确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样，我自己是受益的，是因为我觉得他从内到外把我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因为我喜欢打篮球，而且我是一个特别火爆的脾气的人、
1: 嗯、
2: 然后就是通过瑜伽的就是练习，把我自己的整个心态，我觉得我的整个人都变了个样，就想把这种好一直传递下去，就是我希望可以帮到很多人。然后当大家真的因为我而变好的时候，就是变得自信变得健康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开心，所以我才一直坚持做下去。就是可能自己的那个想法，虽然是可能我的力量有限，但是我希望这个事儿能一点点渗透下去，我能帮一个就帮一个、
1: 嗯、
2: 是抱着这种初心。所以就是这些年我一直都是在经营小工作室，我没有做得很大，因为我觉得我能力有限，我尽量把我想帮的人帮到就可以了。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哈，一个好的从业者呢，他首先是先治愈自己，之后呢再去治愈他人。我觉得高磊应该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人了。
1: 对，而且呢，对于运动方面哈，我觉得只要自己通过运动有一些改变之后，他才有这样的一个能够说服大家的一种方式吧哈，来教大家如何更好的来锻炼自己的身体，改变自己的身材。但是呢，这个高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运动的一个高阶的一个阶段，就是塑形呢，它是在外在的一个改变，修心呢是一个内心的成长。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女性朋友在练瑜伽的时候呢，感觉自己就是一下子静下来了，实际上这个也跟这种运动有关系。有一些这个比较火爆急躁性格的朋友吧，就是你可以呢试着就是在家里面练习一下这个体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简单的练习方式，比如说呼吸的一个训练呐、肌肉的一个控制啊，然后呢你慢慢的就会发现自己火爆急躁的这个性格就有改善了，你会变得比较沉稳平和了。其实呢这些呀，就是跟我们如果说就是你急躁的起来之后你出去慢跑或者出去打拳，它带来的这个感觉呢和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说可能它是通过一些这个运动，不同运动的方式哈，会让自己的这个性格其实也是会有所改变的。
0: 对，
1: 另外呢，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健身行业吧，我们会在一些平台上也看到过，就可能很多人要追求一些流量啊，或者是规模呀，甚至是快速变现。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啊，却坚守着自己的一个小工作室，深耕精准服务的一个初心，真的是尤为珍贵的。
0: 对，他的这个初心，其实我感觉也是挺朴素的，但是却感觉稍微有那么点力量哈。就是他感觉呢，就是我不追求做得有多大多火，我只是希望呢，能够把我的经验告诉给别人，然后帮助他，也能够让他成就自己，让他的体态呢更好。
1: 对，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一个矫正效果更落地，学员的口碑更好。因为呢，他始终是把人的健康哈放在第一位，盈利放在第二位的。
2: 我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脊柱的那个手术，它是需要把整根脊柱划开，然后镶好多好多小钉子。其实这个是孩子的问题，他们现在因为书包特别重，然后呢他的桌子的空间又特别小，所以孩子们现在颈椎病、肩周炎，然后包括就是这么小小的年纪，然后脊柱侧弯、腰间盘突出的都有，还有含肩驼背的，就是整个一个很不自信，会影响孩子的那个骨骼发育。其实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帮到大家解决，比如说我们可能像我们用一些螺旋的转体类的运动都可以帮助大家去捋我们的脊柱。然后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现在孩子们不光是他们可能在身体上有一些变化，就是骨骼问题比较多，还有就是骨骼的问题会引起孩子心理上的问题。就比如说我长期含胸，我就会特别容易 emo， 我心情不好，所以现在孩子们得抑郁症的也比较多。有很多方法都可以解决，比如我们练一些小力量，然后帮助大家把脊柱中正，调一下孩子的体态、立线、站姿、坐姿，给他调整好之后，很轻松就可以解决，因为孩子特别好调。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如果他说真的我们这笔划错了，你可以擦掉重新再弄，他很快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状态出来。
1: 其实啊，这段话也是比较是想跟家长朋友们来说的哈。因为现在很多家长朋友可能普遍是有这么一个教育的误区，就是说，哎，我只抓成绩，忽略了孩子的一个健康，这包括这个体态。
0: 对，
1: 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我只补一些文化课吧，而一些骨骼的健康就忽略了。
0: 对，有一些孩子呢，可能等到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了这个颈椎病了、肩椎炎了，甚至呢，还有些朋友呢，有这个发现这孩子有脊柱侧弯了，这个呢可能也是跟家长的这个忽视有关系啊。不要就是总是抓孩子的成绩，关注一下孩子的整体的一个健康。有的时候呢，大家会以为像什么脊柱侧弯呐、什么腰间盘突出呀，甚至颈椎病啊，都是成年人才得的病。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了解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小学生、初中生也已经成为了这些疾病的高发人群了。
1: 对，而且据了解呢， 这个很多人他不知道哈，体态问题是身心双向的一个影响。
0: 对，
1: 你比如说呢，这个含胸驼背这样的一个体态呢，会压缩啊这个胸腔，压抑情绪，就会让孩子习惯性的低落、自卑、敏感。这也是很多孩子为什么会莫名的 emo 啊，或者是厌学、抑郁的一个隐形的根源。其实比身体疼痛是更可怕的。
0: 要不怎么说是双向影响呢？
1: 对
0: 吧？我觉得就是高磊说的这句话特别对，就说孩子现在呢，因为他岁数小，所以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塑性强。因为我们作为成年人，骨骼已经定型了，所以呢，你如果说成年人出现问题想要矫正的话，就是这个时长啊会比较长，比较漫长。
1: 对。
0: 但是孩子呢，因为他正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如果说你早期发现了，那他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他的不良体态呀，他的这个脊柱的这个轻微的偏移呀，只要你及时的干预，其实还是能很快去恢复很好的。
1: 对，那很多家长他会觉得，哎，等到孩子脊柱严重侧弯，必须手术打钉的时候，可能才重视，哎呀，后悔了啊、其实已经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矫正日期。对，那日常的一个体态监督，远比后期的一个治疗矫正更加的重要，更有效。
2: 也有帮助过，最小的9岁吧。我会用一些普拉提床，然后帮他做一些螺旋类的转体、中椎类的练习，主要是胸腔和肩胛，然后把他帮他打开。因为他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已经有点驼背了，就书包特别重，他喜欢这样拽着书包，然后就给他大概2节课吧就可以调回来。主要就是孩子写作业的姿势，然后坐姿，还有就是玩手机时候的状态。现在孩子们一玩手机窝在沙发里就变成了一摊，摊到那儿。首先看好孩子的这些坐姿和他平时就是写作业的姿势，这些习惯，还有背书包的习惯，就是看着他们，不要让他们过多的去含胸驼背，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头的位置，就是现在很多孩子他有个最明显的就是探颈，往前探出去，因为他那个颈椎他枕后肌群。

0: 没有力量，所以它持续的一个这样的状态。现在孩子们如果一旦探井的话，就会影响他的视力，还会。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一些，比如坐立卧行的一些习惯。给大家的建议就是看好他们背要直，胸椎要挺起来，然后呢也不能过直，就是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度的，如果过直肋骨一定会翻出去。父母如果想要自己的孩子健康，要没事多学一些骨性的一些立线啊啥的，对，我觉得看一看没有坏处。
1: 你看，经过科学的训练哈，改善了一个九岁孩子的这个驼背的这个症状，这个效果也挺直观的。所以呢，真就是印证了高磊那句话了，就说孩子的体态呢，你早干预就会有一个低成本的一个高回报了。
2: 当然在这里呢，要和家长朋友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哈，就是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驼背，就强行的让孩子用力挺胸，然后或者是腰背绷直，殊不知啊，这种过度的挺拔比含胸更加伤骨骼，
1: 对
2: 啊，直接会导致像肋骨外翻呐、或者是胸椎僵硬，形成更难矫正的一个体态问题。
1: 对，因为这个体态吧，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就是你站直了，把这个脖子挺起来，然后你这个体态就是正常了。其实不是的，就是它每一个骨头，它的这个位置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
2: 曲线，对，
1: 所以就是在矫正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就是我们督促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还是首先要关注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骨头究竟它往哪个方向长、哪个方向去摆平，它才是正确的。
2: 对、你包括现在很多小孩，就是我在路上会看到，因为书包都很沉，
1: 对，
2: 然后就会有一些这个含胸啊、驼背啊，甚至高低肩的这个孩子，
1: 他没有办法，因为太沉了呀，他背不动啊。
2: 所以我觉得听到这儿的朋友们哈、如果你家孩儿哈是初中、高中，回家看一看你家孩儿是不是高低肩，我觉得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存在脊椎侧弯的一个风险。
1: 哎，真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这个探镜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些成人也有这个探镜的问题，因为咱们总是会坐下来然后看这个电脑嘛，所以呢不知不觉的这个头就往前伸了，所以就出现了探镜这样的问题。探镜呢其实不单单说是伤害的是我们的这个体态了，说不好看啊、另外呢其实它还会伤视力啊，因为我们会不自然的往前伸嘛，所以我们的视力呢也会有影响的。
2: 哎，那很多家长呢发现孩子像近视啊或者视力下降、第一反应可能就换眼镜吧，或者是少看手机，
1: 是，
2: 哎，却从来不知道哈，这个颈椎前倾、或者是探镜畸形，
1: 对，
2: 也会压迫眼部的供血，哎，改变呢用眼的视角，是孩子视力下滑的一个重要元凶。
1: 如果时间长了，岁数再大一些，慢慢的就会发现孩子后面可能就产生这个富贵包了，这个实际上呢都是这个体态出现的一些问题哈。所以呢咱们说真正的这个育儿健康啊，从来都不是咱们所说的什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2: 是，
1: 咱们应该是从根源上来找到这个出现问题的点，然后呢从根源上找到这个孩子出现问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孩子啊这个身心骨骼所有的一切它都是健康的。
0: 翘二郎腿的问题，首先它就是脊柱问题，一定是跑不了的。如果我翘起二郎腿，比如说我这一侧在上，一抬起来之后，那我整个脊柱，你看腰椎就是 C 弯大 C， 对吧？腰椎它首先它一定是这样的，我这侧骨盆它偏高，然后我腰椎一定是一个 C。那等它走到我胸椎的时候，那我为了我的身体再稍微正点，我再把胸椎往外一拧，就是个 S 弯。S 弯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大 C 的那种身材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是孩子们他比较多写作业这样写，所以它是个 C 弯。只要是脊柱问题，那如果是脊柱一旦有侧弯的话，那整个肩胛骨高低肩高低胯长短腿就出来了，因为它一高一低，它一定是有弯，只要有弯它就一定有高有低、因为毕竟人家是直着长的，你给人家打弯了，它一定是就是体态会特别扭曲。 对于女孩子来说，就是男孩子和女孩子他可能还不太一样，等到女孩子她会影响她的经期内分泌，然后包括她后期如果我们以后孩子到了生育的那个阶段，会腰间盘膨出突出，会不易怀孕，会有这样的状态。因为骨盆的那个空间如果它受限的话，就像人家住了一个120平的房子，你把人家这样的你家房子倾斜了，

0: 她也很难去受孕，都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危害特别大。
1: 你看刚刚说到这个翘二郎腿啊、可以说是全民无意识的一个坏习惯。
2: 对，我也喜欢翘。
1: 是，不管是学生啊、上班族啊、宝妈呀、或者是这个男性朋友哈、好像坐下来第一反应就是我要翘上腿儿。
2: 对。
1: 大家就觉得哎呀这时候特别舒服放松。却不知道这短短几秒的动作哈、日复一日毁掉了我们的脊柱和体态。
2: 哎，是。有些人呢就是感觉哎自己不胖呀，那为什么我会产生这个高低肩的这个情况？我为什么会有长短腿？甚至我就是穿衣服啊，感觉到走道的时候总是那么邋邋遢遢的呢？实际上啊，就是这些原因可能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坐姿出现问题之后导致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说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其实最让人警醒的是什么呀？这个体态其实对于女性的生殖健康也有一定的影响。
1: 对，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说哈，你看我这个身体感觉挺健康的，为什么我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我的这个生理期比较紊乱，然后我到了这个固定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腰痛的这个情况，这些像妇科问题呀，或者是这个一些疼痛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它归结为受寒了，或者是你的气血不足，但实际上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高磊的自己的这个研究之后啊，他的这个体感之后呢，他了解到实际上这些症状呢，有的是跟骨骼错位了，然后你的这个骨盆歪斜了，也有关系的。
0: 那么体态呢，它其实从来不只是好不好看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它其实更多的是关乎我们全身循环呐，包括这个脏器健康，终身体质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哈，这个骨性矫正的一个关键原因。
2: 其实我们有两种原因随妈妈，一是我们饮食结构是一样的，二我们就学身边最亲近的人，比如说我很小的时候学爸爸走路，所以很多孩子跟爸爸或者跟妈妈走路一模一样，才会体型一样，因为我们刚生出来，只要不是先天性的，它都是后天性的行为导致的，觉得不适或者已经产生不良的那种后果了，就赶紧改，我们及时去弥补这个问题。
1: 像这些情况呢，其实可能也解开了很多人的疑惑了哈，就是我们总觉得说自己的身形啊、体态啊，是不是都是天生的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跟你后天的一些习惯的遗传呐、这都是有关系的啊，这可比基因遗传可怕的多了。
0: 对，你比如说家庭的坐立行走习惯会一代一代的复制，这个父母呢含胸驼背啊、翘二郎腿呀、久坐呀、瘫坐呀，孩子可能就会下意识的去模仿，
1: 对，
0: 最终呢，对。形成了同款的一个体态问题了，
1: 这时候就给所有的家长提醒了啊，如果说想要让自己

0: 你的孩子体态好，骨骼健康，首先我们作为家长就要改掉一些自己的坏习惯了。
1: 对，体态养护啊，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了，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健康课题。早发现早调整，那所有后天形成的一个体态问题啊，都其实可以通过科学的训练来完全的修复。
2: 肩周炎啊，肩周炎、颈椎病，然后还有很多腱鞘炎、棒球肘，这都是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因为就是手腕小关节，还有我们的整个，因为肩周的这个问题，它不光是就是我们可能突然受伤啊，或者是这样的状态下，它还有比如说我常年劳作，它有过劳的状态。因为骨骼它是退行性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病就一点点的、一点点渗透，然后它对最后达到一个病态出来。网球肘就是我们长期的在肘关节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一直屈肘状态下，或者是我屈肘状态下受伤受寒都是不可以的。它只要一受伤受寒，都会引起我们的网球肘。然后比如说我小臂过壮，过于粗壮，然后会慢慢的延伸到手腕。因为手指它是我们肩周的末梢嘛，所以说如果我肩颈问题出现问题，慢慢就会延伸到我的手指和手腕，会麻胀，会产生相关的这些问题。骨骼的问题它都有联动的，比如说我髋可能对于我的整个身体来说它是最大面积的，如果说我的髋一旦出现问题，你想我们就是以大它就会复小，就是把所有身体小的关节也会影响到，比如说我髋的位置就会影响到腰椎，影响完腰椎之后，那我腰椎它属于脊柱的一部分，那我可能胸椎、颈椎一直到我头颅的位置都会受到影响，然后它向下就延伸到我膝和踝。我们平时的时候，如果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没有做任何劳作的情况下，可以甩一甩手臂，肩屈的一个灵活练习，向后向前都是要做的。小关节它就像我们那个娃娃的关节联动一样，然后它可以上扬，可以向下，可以向前，可以向后。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拿一个小毛巾，或者是拿一个小丝巾长一点的东西，然后做绕肩，每天绕肩也是很好的，先保证肩屈的灵活性，然后再去改善肌肉的过劳。肌肉如果过劳的话，我们就可以热敷，可以缓解肌肉的过劳，然后就是平时的时候注意保暖，就从这三点去解决这个问题。
1: 这完全呢是当代上班族啊，或者是家务人群的一个真实写照了啊！你像我们每天呢伏案工作，或者是经常玩手机、做家务，关节呢长期保持固定的姿势，反复劳损受寒，那小问题呢日积月累，从偶尔啊酸痛就变成了一些顽固的，像肩周炎呐、腱鞘炎呐、颈椎病。
0: 对，很多人疼了就贴点膏药，或者是按摩一下放松一下，但实际上呢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就是因为不知道。到骨骼呢，实际上它也能够联动我们整个的身体。如果说局部疼痛，往往根源是我们整个的立线它错位了。
1: 对，而且呢，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也和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居家养护方法呢特别好，不用机械，不用专门的抽时间，早上起来呢几分钟的绕肩活动关节，日常的热敷保暖，就能够有效的预防骨骼退行性的一个损伤。
0: 哎，对，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去健身调理的话呢，我们就用这种低成本的常态化的养护，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养生。
2: 髋他们两个是连在一块儿的，一个盆然后上面带两块骨头，是这样的感觉。很多病都是由于久坐引起的，比如说像我们如果长期久坐的话，首先你就不可能两个骨盆同时着地，因为那样会很累，它不可能同时着到椅子上，那我可能会有个腰椎的回旋，塌腰，这是一个部分。还有一点是什么？翘二郎腿，这是最可怕的。坐的时候它不是正位，那首先我腰椎它可能是左侧或者右侧就弯了，腰椎一弯，慢慢一点点爬到我的胸椎段，那胸椎段它十二节它是最长的，所以说很多女孩子胸闷气短，然后含胸，肩膀的位置经常卡压，经常卡压就会引起肩周炎。这个整个这个锁骨的区域全部都是回旋位，然后会胸闷易怒，然后容易 emo，一点点延伸到我的颈椎，一旦延伸到我颈椎问题的时候，那就可能这整根脊柱咱就都得弄了。还有的就是什么，久坐还会引起什么，就是我的腿麻，有很多女孩子压迫神经了哈，我不能让我的坐骨完全落地，就即使我的坐骨完全落地，它保持一个中正位，你长期压迫它也会引起坐骨神经痛， 能，因为骨骼它就是退行性的，你如果不能去训练一些骨骼肌的方法去保护你的骨骼，你就会产生相关的一些问题。
0: 久坐真的是我们当代人的一个隐形的慢性病了，因为我们每天可能会坐8个小时以上的，看似好像是挺轻松的，实则像我们的骨盆呐、骨骼呀、神经啊，一直在受着这个压迫的。
1: 是的，那很多朋友呢，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哎，莫名的胸闷，然后特别容易愤怒，情绪低落，甚至有的时候会这个腿麻无力，查不出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其实啊，这都是久坐体态错位带来的躯体的一个反应。你像呢，身体如果淤堵了，一定会带来情绪的一个淤堵，那很多人就会容易忽略了一个身心的关联。
0: 对，所以我们总说养生养生哈，但是呢，有可能我们是在每天却做着伤身体的事儿，久坐不动啊，太歪了，坐斜位了啊，这个翘二郎腿伏案了，这些都是伤身体的事儿。
1: 对，那骨骼呢，如果没有肌肉的一个保护哈，长期处于这个错位受压的一个状态，那日复一日呢，年轻的时候可能是酸痛疲劳，年纪大了就会变成顽固的一些骨科疾病了，这也是很多成年人慢性疼痛的一个核心根源。
2: 一些训练方法专门练背部和腹部肌肉的，还有一些相关的健身方面的一些小的一些知识点，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壶铃，用这些小辅具去锻炼，它就是一种骨骼肌的练习方式。瑜伽是什么？瑜伽是拉伸的方式，它是纯纯的有氧，就是有氧加上无氧，因为有氧和无氧的分别在于它的呼吸方式，就是如果我的呼吸方式达到一个让我的整个血氧含量上来的那个程度很快，那就是说明它是有氧状态，比如跑步、游泳，像这些。然后像我们平时练的这些，依赖一些小重量练习，它都属于无氧练习。但是真正让骨骼肌生长的是无氧运动，就是你有氧只会让你甩脂肪，它不能建立更好的肌肉，而且过量的有氧会引起肌肉的流失。那如果一旦肌肉流失的话，那对那保护骨骼这个工作就没人干了。就是其实骨头这个东西，它自己本身它是没有什么能力的，它只是一个空架子放在那儿。真正有能力的是肌群和筋膜，就是我们去保护整个骨骼的这些，比如说相关的一些肌肉啊、筋膜啊，还有一些可能我们一些联动的小关节，它是需要这样去保护的。现在就是主要就是如果想健康，就是要做骨骼肌的练习，我觉得。所以随着年龄增长的话，你就是要多做骨骼肌的练习，因为我们的骨行性就开始退化了嘛，它的功能开始退化了，我只能练肌肉去保护我的骨骼，才能让我们更健康吧。有，要不然的话年纪越来越大，你就会浑身痛。他们适合做一些轻量级的或者是不负重的自重类的那些的无氧练习，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做一些平板支撑啊，就你撑不住也没有关系，慢慢来嘛。
1: 哎，这段话呢可能是颠覆了大家的对运动的一个认知了哈。绝大多数人呢减肥养生会认为疯狂做有氧，哎，拒绝力量的一个训练。
0: 对，因为大家觉得力量训练之后练自己挺壮的不好看。但是实际上呢，适量的这个无氧的力量训练呢是养护我们骨骼、紧致我们体态和延缓衰老的一个核心了。
1: 对，那纯有氧呢只会减脂肪，然后流失肌肉，让骨骼失去一个支撑，越练体态越垮，关节越脆弱。
0: 哎，对，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肌肉理解成是骨骼的防弹衣和缓冲垫，人老了之后呢骨骼自然会衰老，它有这样的一个本质，但实际上呢却不是说骨头先老，而是我们的肌肉先流失掉了。
1: 对，那当然呢，不管是青少年的一个体态矫正，还是成年人的一个劳损修复，还是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养生抗衰，那底层逻辑啊永远都是先矫正骨骼的一个立线，在强化骨骼的肌群。其实这也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高磊啊十几年行业经验总结出最正确的一个健康体态逻辑。
0: 哎，我们说啊，这个身体健康呢从来没有一个捷径哈，但是只要找对方法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力股。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避开养生塑形的弯路，来重视我们的体态健康，从日常小事来调整一下，收获我们由内而外的健康与自信吧。
1: 今天的节目啊就是这样，感谢我们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8号，农历5月14，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口岸刷新国内公路口岸大件工程设备对俄出口吨位记录；
1: 牙克石市高质量发展。

0: 中国历史记录，充分彰显出满洲里口岸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硬核能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1: 设备装卸转运期间，作业现场秩序规范运转高效。大型装卸机有序运转，作业人员严格按照跨境货运装卸标准完成起重机、拆解部件平稳吊装、精准码放等全流程作业，最大限度压缩装卸作业时长，为快速通关奠定基础。本次出境的履带起重机属于超大超限工程设备，无法整体跨境运输，必须完成整机拆解，分车编组集中出境。 货物批次多，外形体积庞大，集中申报统一查验，批量放行全链条流程繁琐，叠加同类大件集中出境实操案例较少，给通关组织现场核验，中俄跨境衔接带来极大考验。为破解业务堵点，满洲里市依托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红利，统筹满洲里十八里海关、满洲里市口岸办、综合保税区多方力量。 建立专项保障工作机制，提前研判风险，前置对接服务，为大件设备顺利通关打通全流程绿色通道。满洲里沃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
2: 按以往项目经验来说，像这次运输的货物，我们会首选海运方案。但由于海运时效问题，经过多方考察，最终选择从满洲里口岸出境。 货物出境面临着集中申报、集中查验、集中通关的问题，整体作业体量巨大。对此，我们首先咨询了综保区，经过协调帮助，我们得到了海关、口岸办等部门的帮助，最终让此次货物顺利出境。
1: 满洲里十八里海关物流监控科一级行政执法员王孟浩：
3: 在接到企业诉求后，我关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研究优化该票货物通关模式可行性。 并梳理了可能存在的风险，指导企业熟悉货物申报、车辆通关相关流程及注意事项，及时联系俄方海关通报相关情况，并争取境外通关支持，同时协调口岸各部门保障车辆通行无阻，成功保障了近1100万美元的货物在4小时内全部通关。
1: 满洲里是我国向北开放的前沿枢纽。2026年，随着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获批，满洲里市持续释放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打破部门业务壁垒，构建起自贸试验区统筹调度、海关精准审慎监管、口岸各单位全链条闭环保障、大件跨境物流服务体系，系统性化解大型设备跨境运输流程多、协调难。
4: 夯实产等、行业共性难题。
5: 孟夏学姐万物繁茂，欣欣向荣。牙克石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聚焦项目攻坚、招商引资、民生保障、消费提振等重点工作，精准施策、真抓实干。牙克石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治效双生的良好态势，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为圆满完成全年发展目标筑牢坚实根基。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安金新、傅国才、江怡静的报道。
1: 随着总投资12亿元，全球首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正式在牙克石市开工建设，牙克石市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高度。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含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形成测试研发、产业配套、应用示范完整产业链。 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韩区汽车测试产业高地，这不仅是牙克石市20年驰而不息深耕冬季汽车测试产业结出的丰硕成果，更体现了牙克石市市委市政府大抓项目、大抓投资、大抓发展的坚定决心与拼搏实干。中汽股份副总经理李景生：
6: 呼伦贝尔公司立足国资央企使命。 以国家高含机动车质检中心、智能网联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核心支撑，持续做强、做优、做大业务板块，助力新能源汽车与智能驾驶测试技术革新，全面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品的品质，为产业的持续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呼伦贝尔和雅克什市委市政府长期扶持、支持。 测试产业持续的。

0: 提升涉事品牌的影响力，为项目的落地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1: 今年以来，雅克什市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促转型的核心抓手，强化全周期服务、全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全年计划实施500万元以上项目57个，计划完成投资54.2亿元，续建项目36个，新建项目21个。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持续深化联审联批机制，推行专题调度加实时跟进工作模式，精简审批流程，强化并联推进，全力破解手续办理堵点难点。截至目前，21个新建项目已办结20个，办结率达95.24%，开复工项目40个，复工率达70.1%，项目建设提级不稳，有序推进。今年一季度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32亿元，增速达80.8%，创新推行以商招商、平台招商、飞地招商、微招商等多元模式。累计开展招商活动16场，对接重点企业10家，洽谈项目11个，达成合作意向5个，储备155招商项目131个，总投资959亿元，22个项目纳入呼伦贝尔市项目库。目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已开工建设，风电、抽水储能等新能源项目有序实施，马铃薯繁育、中医药合作、亚麻加工等农牧林产业项目签约，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聚焦一老一小一弱重点群体，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今年以来，累计发放高龄津贴、残疾人补贴、困境儿童保障金等各类补助资金超660万元，惠及各类困难群众2万余人，精准落实低保特困临时救助政策，发放救助资金3400余万元，覆盖近9000名困难群众，民生保障网更加密实稳固。今年一季度，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22场，发放消费券25万元，多家商贸家电数码企业参与以旧换新活动，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温，活力回升。征程万里风正静，重任千钧再出发，雅克什市将始终坚守实干初心，紧盯发展目标，持续聚项目、强招商、惠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2: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特色重养新产业，富民增收会新景。近年来，呼伦贝尔市立足资源禀赋，以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为方向，大力发展特色重养殖，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富民增收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阿荣旗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民族村就依托闲置资源，与万顺鹿场深化村企合作，以村集体出场地、企业付租金、群众共受益的发展模式，有效盘活闲置资产，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走进万顺鹿场，标准化鹿舍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场内70只梅花鹿体态健壮，毛色光亮，鹿群悠闲觅食，缓步游走，灵动喜人。梅花鹿全身皆是宝，鹿茸、鹿心血、鹿肉等产品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前景广阔。万顺鹿场负责人杜寻：
4: 从2021年开始养鹿，起初的时候是20多只，发展了到现在是70多头大鹿，有30多头公鹿、30多头母鹿。养鹿也需要技术的精心，因为鹿这个东西它不像牛羊，就是比较干净一些。从自己养完了也在问，因为有同行养鹿的人去咨询他们，逐步的摸索经验，逐步的探索。
3: 为进一步激活乡村闲置资源，赋能产业发展，2026年，民族村与万顺鹿场正式达成村企合作，由村里提供闲置养殖场地，企业每年向村集体支付场地收益，实现闲置资源变资产，集体资产变增收资金，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万顺鹿场负责人杜寻：
4: 下一步发展就是扩大养殖，继续增添头数，争取做到更好一些，让鹿更多一些，成规模一些。我们村的村民们，他们有想养鹿的意愿，我们可以带动他。他养鹿，我们可以教他技术，然后甚至就是说，我们这需要人工了，我们都会从我们民族村里招人，也让百姓致富了。
3: 初夏时节， 在鄂伦春自治区大杨树镇村西街有一片盛开的花海，芍药花朵明艳动人，白鲜皮随风摇曳，美得让人移不开眼。这片花海是鄂伦春自治区农牧科技局农技特派员窦忠坤依托本地土壤、气候禀赋，深耕赤芍、白鲜皮特色中药材种植，创新药鹅共生生态种养模式，以技术示范带动周边农户转型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2019年，窦忠坤开始试种赤芍和白鲜皮，种植面积从开始的几亩发展到现在的120余亩，含地中药材普遍存在生长周期长、人工除草成本高的问题。窦忠坤结合本地畜禽养殖资源，摸索出药田散养大鹅生态除草的种养循环模式。大杨树镇中草药种植户窦忠坤。
4: 种它要7年了，种的年数多了，经验也多了，大鹅出草非常好，养种养双丰收，产蛋效益也非常高。周边乡亲们有一个要想种的，我把经验毫无保留的传给大家，因为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真正的富。
3: 身为农技特派员，窦忠坤始终践行示范引领、联农带农责任。他常年不辞辛苦入户开展技术帮扶，公益为周边农户提供地块选址、种苗筛选、整地栽植、田间管理等技术指导。大杨树镇中药材种植户白丽米。
5: 窦师傅的药材种得非常好，我也想试着种一些。他的技术娴熟，能全能指导。在我不会的时候呢，给他打电话问他，他非常热心地告诉我，非常好，能解决我后顾之忧。
3: 依托优质林间资源禀赋，呼伦贝尔市持续深耕林业生态建设与林下产业融合发展路径，通过盘活闲置林地资源，精细化培育优质苗木，统筹推进森林种植资源培育、生态修复保护和林下特色产业发展，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激活林区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在阿龙山森工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内，西伯利亚红松、云杉苗木共计550余万株的换床装杯作业正全面展开，取苗、装杯、填土、压实、摆放，一系列流程娴熟流畅。相比传统的裸根苗，经过标准化换床装杯容器的容器苗，在造林成活率和生长速度上均有显著提升，能够更好地适应造林地的立地条件，为后续的森林修复工程及林区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种苗保障。阿龙山森林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技术员郭红英。
6: 我们此次换苗呢，主要目的是为了明年上山苗提供优质的苗木。换床苗呢，有许多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去简略，要细心的完成。
3: 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强则百姓富。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做大做强特色种养殖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特色种养向精品化、品牌化、产业化迈进，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8: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7: 冷水鱼落户根河，冷极特色水产蓄力起航；
8: 用司法力量护航青春，牙克石市人民法院为青少年量身打造模拟法庭法治实践课；
7: 赛场逐风展青春风采，满洲里市跨境交流续有益新篇。
8: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7: 日前，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一批系林鱼苗顺利运抵养殖基地并完成投放， 标志着根河市冷水鱼特色养殖产业正式落

0: 生根。为冷极特色水产发展，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注入全新动能。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田野的报道。
1: 在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示范项目基地，3000尾细鳞鲑鱼苗和300斤种鱼经过4个多小时的车程顺利抵达。待鱼苗完成缓苗适应后，技术人员采用食盐、小苏打对鱼苗进行消杀处理，降低运输应激风险，保障鱼苗存活。标准化操作有条不紊。远道而来的鄂伦春自治旗仙山池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耿海涛全程跟进鱼苗投放与初期养护指导。他介绍，当前呼伦贝尔范围内规模化冷水细鳞鱼养殖基地数量较少，从业者大多缺乏养殖经验，除现场手把手实操教学外，合作社后续还将通过视频连线持续提供远程技术服务，共同推动呼伦贝尔冷水鱼特色产业稳步发展。鄂伦春自治旗仙山池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耿海涛：
2: 从今天早晨3点多钟起来，完了开始装穗捕鱼，完了进行腰秤装车，完了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路程送到这块，到达目的地。嗯，完了我作为一个那个苗种厂的一个负责人，我来过来给他指导一下这个技术养殖方面。完了他的入手的完了也特别难，都是那个新养殖手，完了我们以手把手的教，完了再包括咱们根河市里头技术指导，再加上我们给他们做一些那个消毒工作、准备工作，完了咱们共同一起把这个呼伦贝尔的冷水鱼发展好。
1: 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基地负责人柴红梅：
3: 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从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整整9个月，就是为了这次这个鱼苗的引进，然后也多亏了咱们市里领导的支持，还有咱们这个天山池这个技术员的指导，然后这次鱼苗呢就是投放非常顺利，然后我也希望呢咱们经过这次我们的养殖吧，然后给咱们这个冷水鱼起一个好的开头，然后把这个冷水鱼的事业做大做强。
1: 据了解，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自2026年1月启动建设，依托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项目将开展本土化种鱼培育驯化，形成适配根河气候水域的标准化养殖模式。下一步，根河市将持续依托优质冷水资源，完善冷水鱼养殖配套技术体系，稳步推进细鳞鱼本土繁育示范推广工作，持续壮大特色水产养殖产业，丰富本地特色农产品供给。根河市农牧科技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孙建军：
4: 他们家的细鳞鱼苗拉到咱们这儿，也是经过咱们自己本地的冷水鱼进行那个试验示范，经过驯化，完了培养咱们自己根河本地的鱼种。也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说，也帮助咱们老百姓，在第一时间内，就是作为这个根河市冷水鱼推广这方面，我觉得也是起到一个特别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也有一定的扶持政策，就是，从这个鱼苗购置，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那个咱们的，设备购置方面，都给他们有一定的扶持。咱们下一步可以进行咱们本地的细鳞鱼，给它作为孵化，到最后把咱们自己当地的细鳞鱼给它推广出去，推广到全国各地，完了也是填到咱们中国冷极，细鳞鱼的栖息地。
5: 近日，牙克石市第四中学的学生们在市人民法院的组织下，亲历了一次模拟法庭法治实践课，直观感受法律威严，让法治意识扎根心底。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6: 模拟庭审现场，庄重严肃，开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等流程有序开展。参演学生认真投入，各司其职，完整还原了青少年因贪图小利、一时冲动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过程。沉浸式的庭审场景，鲜活深刻的案例警示，让学生直观感受法律威严，认清冲动违法的严重后果，将抽象的法律知识转化为真切的守法认知，极大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

0: 牙克石市第四中学学生朱一诺。
1: 做人必须守住法律底线，此次经历让我树立了更强的法律意识，今后我会严于律己，主动学法守法，用法律守护青春。
0: 相较于传统课堂普法，沉浸式模拟法庭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课堂，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中敬畏法律，知法守法。牙克石市人民法院审管办副主任苏冠南。
2: 模拟法庭是我们为青少年量身打造的法治实践课，通过还原听审流程，同学们以法官、公诉人等不同角色近距离感受司法的公平正义。
0: 下一步，牙克石市人民法院将持续开展模拟法庭、法治进校园等精准普法活动，用真实案例敲响警钟，用司法力量护航青春，守护每一位青少年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3: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4: 近日，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举行第14届田径运动会，全院师生齐聚运动场，伴着昂扬旋律，共赴这场活力满满的体育盛会。本次运动会还迎来蒙古国立大学东方分校运动代表队参赛，以体育为桥，深化两地文化体育交流。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5: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乐曲，仪仗队、裁判员方阵、各系运动员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入场，随后全体人员肃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雄壮的国歌声响彻整个运动场。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负责人在致辞中表示，学院持续推进体育教育改革，丰富校园体育活动，不断拓展国际合作办学之路，让广大师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品格。蒙古国立大学东方分校运动代表队教练在致辞中对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同时期待两国青年以运动为纽带，加深了解，增进友谊。蒙古国立大学东方分校运动代表队队员陆叶德。
6: 非常荣幸能和同学们、教练来到满洲里，体育无国界，赛场就是我们交流友谊的舞台。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投入比赛，也期待借着这次机会和中国的同学们切磋交流，增进情谊。
5: 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宣誓，随后精彩的团体文艺展演轮番上演，舞龙舞狮气势恢宏，灵动十足，啦啦操动感奔放，活力四射，八段锦舒缓大气，尽显传统体育韵味。各系带来的歌曲、舞蹈、队列表演精彩纷呈，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充分展现了全院师生多才多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届运动会赛事设置丰富，分设学生男子组、女子组多个田径单项、接力项目及障碍赛，同时开设师生混合接力多项趣味运动项目。赛场之上，师生同台竞技，其乐融融。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学生林宪斌。
7: 参加这次运动会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很棒的体验，不管是参赛选手还是观众，每个人都热情满满。我在运动中同时也挑战了自己，也感受到了学院大家庭的温暖，从准备到参赛，整个过程都让我受益匪浅。
5: 此次运动会不仅是学院体育教学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阅，更是凝聚师生力量、展现校园风貌、深化国际交流的平台。全体学子将以运动精神为激励，在未来的学习与生活中奋勇争先，逐梦前行。
8: 近日，阿荣旗团委联合呼伦贝尔领城启航教育，走进拉吉镇各社区，开展公考公益赠书志愿服务活动，解决青年备考资料短缺、备考成本高的困难，以贴心精准的公益服务为备考青年逐梦公考保驾护航。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9: 活动现场，备考青年们满怀期待，自觉排队，有序登记领取备考资料。 免费发放的全套学习资料紧密贴合最新公考考情，不仅梳理总结了申论五不成文完整写作框架、各类题型答题思路与实战技巧，系统破解申论写作难点，还整合汇总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五大模块高频考点、核心计算公式、快速解题妙招，同时收纳了最新时政热点素材、历年经典真题汇编等必备学习内容，全方位满足备考青年日常刷题、知识点积累、答题技巧提升的多元需求。优质实用的备考资料、暖心便民的公益服务，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和点赞。呼伦贝尔青图领城启航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校长周星：
10: 这次线下公益赠书公考备考的书籍呢，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帮助咱们学子减轻资料的负担。不少同学备考开支的这个压力特别大，我们整理了像真题、还有考点的讲义以及实证的素材，全部的这个配套的资料，全部是免费发放，希望用微薄的助力让大家少走的弯路，安心刷题。祝愿咱们每一位努力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顺利上岸。
4: 近日，新巴虎又起2026年。保格德乌拉民俗活动专题部署会召开，会议宣读2026年新巴尔虎右旗保格德乌拉民俗活动方案，听取各项活动筹备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严格对照职责分工和方案任务，各司其职，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等问题，要聚焦交通、食品、医疗、卫生、环境等重点领域，细化工作举措，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要切实筑牢安全底线，紧盯关键任务，加大宣传力度，规范文体赛事及商业经营秩序，杜绝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全力保障活动顺利圆满举办。
8: 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伊敏河镇滨河社区自6月起开展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社区宣传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在小区人流量集中处向过往行人发放安全生产宣传手册、居家安全须知、消防安全逃生指南、电动车安全充电警示等各类宣传单页，同时组织网格员走进沿街餐饮门店、超市、五金小店等经营场所，上门发放安全宣传资料，重点提醒商户做好店内用火用电、燃气软管检查、消防器材维护等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同时，宣传人员结合夏季高温、雷雨天气多发的季节特点，依托宣传单页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和直白的案例，向居民重点讲解日常高频安全隐患与安全常识，有效补齐居民安全知识短板，提升辖区群众自我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3: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6: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5: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7: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8: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一站式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9: 一致就是给个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8: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0: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1: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2: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成，我们提前对接农贩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0: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报告显示，2025年

0: 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0: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0: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5: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4: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6: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7: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6: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8: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9: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冰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0: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9: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1: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14: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3: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5: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3: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6: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不怠速、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2: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3: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2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 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六成，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科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2: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8: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3: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19: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3: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2: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电视台，
24: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0: 全区新闻联播。
2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邹磊、冯来法，共同见证签约并出席揭牌仪式。
26: 内蒙古绿色矿山加速向绿基地转型，
25: 锡林郭勒绿电赋能天津产业低碳转型。
26: 内蒙古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开幕，
25: 蒙超联赛第7轮收官。
26: 沉浸式歌会《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精彩唱响，请听详细内容。
25: 内蒙古台消息， 6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共同见证签约并出席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产业研究院揭牌仪式。王伟忠、邹磊为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产业研究院揭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国家能源集团副总经理杨鹏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

0: 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坚决扛起能源保供责任的同时，大力发展风光清储、绿色氢氨醇、算电协同等新技术新模式，扎实推进传统能源绿色化改造、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以及能源产业高端化升级，全力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希望国家能源集团持续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力度，加快实施新能源就地消纳、煤制油气冶炼增值、科创基地建设等项目，统筹抓好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修复，以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是地企双方共同的责任，希望企业继续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与我们一道守好安全生产底线。自治区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实打实地支持企业发展。邹磊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家能源集团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内蒙古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产业底盘坚实稳固，发展前景可期。下一步，国家能源集团将充分发挥能源全产业链与科创优势，紧扣自治区发展定位，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立足煤电化运一体化核心阵地，统筹做优存量、做大增量，不断深化与内蒙古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一代煤制油、新型电力系统、绿色氢氨醇储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微藻固碳改良土壤，台土厂光伏源源不断输送绿电，碳汇林木扎根草原矿区，传统矿山已经被这样现代化高科技的场景取代。今年内蒙古持续深挖绿色矿业发展潜力，不断升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依靠多元科技创新赋能，全区矿山生态修复从表面覆土种草转向全链条生态重构。请听报道。作为国家4A 级景区与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国能准能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矿区内240多种植物扎根生长，八大生态功能区串联成景。这两天，这里刚刚完成2026年矿区复垦绿化任务，曾经的排土场种上了乔灌木，绿意铺展，生机盎然，与远处连绵的绿意相映成趣。国能准能集团生产服务中心生产技术部业务主管阮红杰：
2: 2026年，准能集团继续大力推进矿区复垦绿化工作，栽植乔灌木4100余株，梨带将近3400平米，然后地被就是39万平米。
1: 截至今年五月，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已建成八座国家级绿色矿山、40座自治区级绿色矿山，数量居全区首位。为平衡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自治区出台多项专项政策，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完整发展机制。绿色矿山评价覆盖矿区环境、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创新等六大领域。内蒙古的绿色矿山生态修复也体现在科技创新与生态修复的深度融合里。呼伦贝尔保日希勒露天煤矿建成了国内首套矿山微藻生物固碳系统，为全国高寒矿区生态修复提供了低碳可复制的系统解决方案。锡林郭勒白银华二号露天煤矿自建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近3亿千瓦时，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7万多吨。鄂尔多斯、锡林郭勒等地区广泛应用 5G 加北斗技术，实现矿山开采安全高效、低扰动作业。内蒙古的矿山正在从单一的视觉绿化向深层次的生态功能重建与可持续发展迈进。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442家绿色矿山，其中国家级45家、自治区级397家，数量居全国前列。15-17，全区将实现90%大型、80%中型持证在产矿山建成绿色矿山。
0: 依托

0: 锡林郭勒盟至天津跨区域特高压绿电市场化合作机制，锡林郭勒草原的清洁风电持续稳定输入天津工业生产线，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低碳共赢。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晓娟的报道。
1: 在锡林浩特市太傅风电场，连绵风机迎风旋转，源源不断产出零碳绿电，成为跨省供电的绿色源头。截至今年6月1日，锡林郭勒盟太傅风电厂本年发电 11.01 亿千瓦时，其中 3.34 亿千瓦时绿电跨越千里直攻天津，对应节约标煤 10.03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26.07 万吨。锡林浩特市太傅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风电厂执掌聂文：
2: 咱们风电厂靠风力驱动风机发电，发电过程不用燃烧煤，不用燃油，没有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粉尘、废气排放，不会污染空气、破坏水土。
1: 公司董事长李毅：
3: 分别与中兴天津生态城、渤海化工集团、天津钢管签订绿电合作协议，与天津市用电企业签约了2025到2029年总外送电量33.2亿千瓦时。
1: 锡林郭勒盟风光资源富集，绿电产能充沛，天津工业聚集，降碳需求迫切，两地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精准匹配。在中心天津生态城，一汽丰田新能源分公司依托厂区分布式光伏，搭配采购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绿电，实现生产100%全绿电供应，成为天津市首家全绿电整车工厂，每年减少碳排放7.5万吨，成功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国网天津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市场经营部经理杨延春：
4: 通过参与绿电交易呢，有助于促进完成节能降碳目标，保证经济发展用能需求，有利于生态城出口型企业的引进，同时降低企业用电成本，为企业应对这个碳关税提供支撑，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5: 包头市青山公安分局自由路派出所副所长陈嘉欣：从警十年来，始终以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姿态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6月18号，陈嘉欣在处理一起警情时，群众获救了，他的生命却定格在了30岁。请听报道，把生命定格在守护群众的最后一刻。由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茹采制。
6: 在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自由路派出所，民警曾林埋头办案，手头这些案卷曾是带他的师傅陈嘉欣最惦念的事。曾林：
7: 那天我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他还没见到。
6: 6月18日，自由路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人欲跳楼轻生。副所长陈嘉欣立即带队赶赴现场。危急关头，陈嘉欣挺身而出，在实施救援中不幸发生意外，壮烈牺牲。包头市青山公安分局自由路派出所教导员台长成：
7: 轻生群众在楼顶站立了好长时间了，身体一直在晃，当时嘉欣副所长就比较着急就想尽快将他拉回来。
6: 在战友台长成的眼中，陈嘉欣只要遇到与老百姓有关的案件，他总是很急。2025年2月，自由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称有人租赁公司5台汽车后失联。作为负责案件处理的副所长陈嘉欣多次联系走访报案人，沉下心来逐条梳理资金流向，比对行车轨迹，核实抵押信息，从零散的线索中抽丝剥茧。某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徐鹏：
8: 特别的呀，找这个车让人家就是去很多地方，也速度也非常快，然后就给我把车都找回来了。
6: 从警十年，陈嘉欣似乎永远都在忙，在他的车里常年放着外套和拖鞋，加班晚了就窝在车里醉一会儿。逢年过节，值班表上他永远写着自己的名字，很少能陪家人过一个完整的春节。他兜里常年装着胃药，忙起来饭都顾不上吃，疼得受不了了才想起来掰两片，同事劝他休息休息去看看，他总是摆摆手，等忙完这阵子。 在幸福路派出所的墙上，至今挂着一面群众送给陈嘉欣的锦旗，上面写着：“感谢人民好警察，深夜无私救助，感谢打电话不留姓名的无私英雄。”那是一位走失老人送来的。在自由路街道学乐社区居民的心中，他们不会忘记走路风风火火、办事爽利热心的民警陈嘉欣。在他调任自由路派出所副所长以来，街头办结的各类案件达700多起，主办与审核的案件无一差错。包头市青山区自由路街道学乐社区网格员张轩：
9: 只要他下社区，一定是来处理问题的。
10: 他对我们辖区非常负责，有任何事情啊，都第一时间跟我们沟通联系，甚至到现场来。
6: 6月22日上午，包头市公安局青山分局自由路派出所副所长、二级警长陈嘉欣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包头市殡仪馆举行，他的战友同事纷纷前来送别，挽联上写着：柔接复写存大爱，碧血从警铸忠魂。可对父亲来说，他不是什么英雄，只是那个过年总回不了家的女儿。对同事来说，他不是什么副所长，只是那个在过生日时会笑着喊快乐加倍的小姑娘。至今陈嘉欣的朋友圈置顶的消息还是2025年1月10日警察节的留言：少年不惧岁月长，彼方尚有荣光在。30岁的青春就这样定格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最后一刻。陈嘉欣的朋友张青：
11: 就是说吃饭和肚子都没有吃上过，就是在工作中他从来都没有这种伤过，所有的工作都冲在第一线。
6: 陈嘉欣徒弟曾林：
12: 平时我师父也是总是告诉我，工作一定要细致，一定要干好的，但是生活中也要好好生活。
6: 包头市民徐鹏：
8: 汤警官，你是个好警察，很感谢你，一路走好。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28号，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开幕。大学生运动会是自治区高校最高级别的体育赛事，共有来自全区高校的10000多名师生参与。本届运动会共设足球、篮球、排球、田径、乒乓球、羽毛球等10个大项、339个小项，分2个阶段进行。4月率先开赛篮球、足球等5个项目，6月至7月初举办排球、羽毛球、健美操等5个项目的比赛。
5: 6月27号，蒙超常规赛第7轮比赛全面开踢，6场强强对话联袂上演，精彩场面层出不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1: 下午4点，西安蒙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上半场双方势均力敌，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呼和浩特队持续施压，第59分钟由31号王鑫头球打破僵局，6分钟后38号林华欢右脚劲射再拿一分。第74分钟，西安蒙队8号伍佰嘎利扳回一分，最终呼和浩特队客场2-1取胜。兴安蒙队队长包文发：
13: 我们每一场都全力以赴，希望我们队越来越好，越战越勇。
1: 呼和浩特队队长李佳一：
14: 我们还是有很多不足，但是每场都有进步，我们也会针对性的去训练。
1: 本轮焦点战在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积分榜榜首赤峰队坐镇主场迎战阿拉善盟队。开场仅6分钟，赤峰队2号球员赵世炎头球破门，主队先拔头筹。下半场阿拉善盟队全力反扑，赤峰队门将发挥出色，多次化解险情，最终赤峰队以1-0战胜阿拉善盟队。凭借本场胜利，赤峰队以6胜1平的战绩继续领跑积分榜。赤峰队球员赵世炎：
15: 我刚参加完高考结束，这也是我高考之后第一次踢球，我觉得还挺满意的，我会积极备战，努力训练，接争取赢下每一场比赛。
1: 其他场次，巴彦淖尔队主场2-3惜败包头队，包头队上半场2球领先，巴彦淖尔队下半场连追2球，中场前未能扳平。鄂尔多斯队主场1-3不敌锡林郭勒队，锡林郭勒队下半场连入2球锁定胜局。呼伦贝尔队主场1-0击败乌海队。28号下午4点，乌兰察布队于主场迎战通辽队，最终乌兰察布队0-0战平通辽队。
0: 内蒙古台消息， 昨天19:40，东北超联赛第三轮在位于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开赛，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通辽队，0-0战成平手。本场比赛对抗激烈，看点十足。上半场双方攻防均衡，两队门将多次关键扑球，45分均无破门。下半场对抗强度提升，第68分，通辽队球员犯规被亮红牌，通辽队自此10人应战。呼和浩特队持续围攻，中场哨响，比分定格0-0。
5: 日前全新升级的沉浸式歌会《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在呼和浩特市体育中心精彩唱响，以移动舞台、光影特效、全域实景的创新演绎形式，将内蒙古自然风光与优美旋律深度融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16: 本场歌会场馆中央场地整体打通，设置6块可移动舞台，随曲目节奏灵活变换表演场景。同时演出融合灯光与全息投影技术，将草原、蓝天、河湖等内蒙古自然风貌实时投射至场馆全域。演唱奔腾的海流马时，满目青绿草原铺展眼前，演绎莫尼山时，厚重黄土光影氛围感十足。观众谢天宇：
17: 演员们可以出现在各种地方，可以在场馆里跟观众们互动，可以在观众席上，这种表演形式很新颖。
16: 观众李凯言：
18: 光影各种各样的画面融合在一起，让我感觉到身临其境。
16: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是内蒙古艺术剧院2024打造的演出品牌，已在全国20多个城市巡演，收获广泛好评。本次呼和浩特站演出全方位升级，不仅优化灯光舞美，全新编排曲目，精选20余首内蒙古经典曲目，还创新融合非遗好来宝、呼麦、马头琴等民族艺术形式，将白马赞、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赞歌等经典作品全新演绎，传统民歌搭配新潮舞台形式，让内蒙古文化焕发全新活力。内蒙古艺术剧院现代艺术团演员包田宝：
19: 这一次也融入了很多我们老民歌，但是演唱形式是新的形式。下半年或者是明年的话，计划想走向全国。
0: 请听简讯。6月28日，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等3项赛事在鄂尔多斯落幕。大赛首次采用职业技能大赛、创业大赛、公共就业服务竞赛3赛合一模式。职业技能大赛共设50个赛项，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首次增设求职能力实训和直播带岗赛道。全区12个盟市超1200名选手参赛，全程累计征集创业项目1167个，202名选手获奖。
5: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朱兰，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20: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余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今天我区天气特点多分布不均匀的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有高温。降水方面，今天早晨八点至下午四点，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出现分布不均匀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赤峰市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强降水区域同时还伴有雷电、雷暴大风、冰雹、强对流天气，最大降水量为赤峰市松山出头朗镇55.8毫米为暴雨，最大小时雨强也为该站，一小时降水量为38毫米。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凉城风镇出现冰雹天气。
0: 气温方面，西部大部、呼和浩特市中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和中部、赤峰市南部最高温度均在30度以上，其中阿拉善盟北部和东部、乌海市、巴彦淖尔市西南部

0: 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彦淖尔市磴口最高气温达37.5度。
1: 大风方面，今天白天我区西部大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出现6-7级阵风，其中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局地阵风达8-9级。
0: 预计未来3天，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仍然以分布不均匀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中东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单点不排除暴雨。同时需要特别关注午后到前半夜容易产生的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局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内蒙古气象局已经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强对流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等，请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气象部门特别提示，此次过程强对流特征明显，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还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航行的影响，对冰以及冰雹可能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成的影响。

0: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南和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包头市西南部、呼和浩特市东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东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四五级、局地七级偏西风或偏南风。阿拉善盟北部和东南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呼和浩特市东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东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西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中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阿拉善盟北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东北部部分地区、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北地区四五级、局地七八级西北风。阿拉善盟北部和东南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呼和浩特雷阵雨，17度到30度；巴彦浩特晴，20度到31度；乌海晴转多云，21度到35度；联合晴转多云，17度到32度；包头多云，17度到33度；康巴什雷阵雨，14度到31度；吉宁阵雨，12度到24度；二连浩特多云，17度到31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6度到30度；松山多云转阵雨，17度到26度；科尔沁小雨，19度到30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17度到26度；海拉尔晴转阵雨，16度到24度；满洲里晴转阵雨，15度到25度。

0: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预警。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通辽市阿鲁特旗为三级黄色预警，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敖汉旗、克什克腾旗、翁牛特旗，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额尔古纳市鄂温克族自治旗、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兴安盟克尔沁右翼前旗、克尔沁右翼中旗、突泉县扎莱特旗、通辽市奈曼旗为四级蓝色预警。以上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6月28号9点到29号9点，巴彦淖尔市中东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南部地区有雷暴天气，巴彦淖尔市东南部、包头市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盐山和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和东部、呼和浩特市北部、盐山和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和东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至10级。乌兰察布市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15至30毫米，局地30毫米以上。好，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海综合广播《寻梦光影间》，愿悠扬的旋律伴您温柔的时光，让动听的歌声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美好的光影旅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我们听到的这首点亮未来、以青春洋溢的音乐，彰显出了青年人的自信力量，同时鼓舞着青年一代奋发向上的精神。音乐开头将交响乐与中国二胡等乐器巧妙地结合，伴随着恢弘大气的大合唱，将中西合璧、世界大同的理念传递出来，并且融入了中国民歌《茉莉花》。歌曲以张靓颖高亮纯净的嗓音拉开序幕，时间追赶未来，地球因我年轻，这一句唱出了青年一代强大的自信和对于未来的憧憬。歌词简洁有力，用口语诉说着青年人追求梦想的激情，鼓励着青年人唯有加快脚步，用梦想作为动力，方能把握精彩人生。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周笔畅演唱的《无名英雄》是电影《平凡英雄》的主题曲。这首歌通过平实而充满希望。

歌声温暖中带着力量，致敬那些在生活中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歌词从迷惘到相信再到成为英雄，展现出了电影《平凡英雄》中小男孩一家人从意外刚发生时的迷茫无助，到最后与众人齐心走过难关的心路历程，充斥着满满的正能量。周笔畅的声音坚定而具有张力，直抵人心，完美地叙述了这场与时间战斗的英雄故事，展现出了普通人在关键时刻的善良与勇敢。他的歌声是那么的温暖且有力量，传递了善意与美好，致敬每一位平凡英雄。凡人微光，星火成炬，平凡人也能成为英雄。

0: 国歌曲其实是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的，但作词人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些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自然景观，代表祖国母亲来传达爱国之情。这首《我的中国心》整首歌曲是以海外游子之书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我们每一个人。
1: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0: 这首歌第一段表现出了海外赤子眷恋祖国的深情，声音柔和轻缓，真挚沉稳。当进入下一段长江长城的时候，旋律起伏是比较大的，情绪逐渐高涨，酣畅淋漓地抒发了中华儿女对祖国锦绣山河的深情赞美和无限热爱。再接下来呢，就是下一段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进一步深化了。随着旋律的发展，选曲在高潮中结束，激昂而又深情的歌声充满了对于祖国欣欣向荣、不断壮大的自豪感。

为一个故事写一首歌，歌曲为我们娓娓道来那片景、那个人、那段情，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我们的细胞都开始感受舞动。忙碌的心情用音乐装点色彩，游走的灵魂用好歌期待未来。

我们听到的这首《红旗飘飘》是一首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歌曲，歌词创作在1994年，在1996年录制完成的，由孙楠演唱。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对于祖国的赤子之心，通过重复的“红旗飘呀飘”，表达出了中国人民对于五星红旗的挚爱和对国家的自豪与眷恋。这首歌不仅是一首符合时代主旋律、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歌曲，而且是一首能够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作品。它的成功就在于能够唤起每一位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让人联想到中国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骄傲瞬间。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

0: 详询0470-837-2777。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8号，农历5月14，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口岸刷新国内公路口岸大件工程设备对俄出口吨位记录；
1: 雅克什市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
0: 新闻深呼吸，特色重奖新产业富民增收会新景。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总重达3139吨的徐工 XLC30000超大型履带起重机拆分分装93台车辆，仅用4小时完成全流程通关查验后，经满洲里公路口岸顺利出境运往俄罗斯。此次大件设备顺利通关，刷新我国对俄公路口岸工程设备出口吨位历史记录，充分彰显出满洲里口岸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硬核能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2: 设备装卸转运期间，作业现场秩序规范，运转高效，大型装卸机有序运转，作业人员严格按照跨境货运装卸标准完成起重机拆解部件平稳吊装、精准码放等全流程作业，最大限度压缩装卸作业时长，为快速通关奠定基础。本次出境的履带起重机属于超大超限工程设备，无法整体跨境运输，必须完成整机拆解、分车编组，集中出境。货物批次多，外形体积庞大，集中申报，统一查验，批量放行，全链条流程繁琐，叠加同类大件集中出境，实操案例较少，给通关组织现场核验、中俄跨境衔接带来极大考验。为破解业务堵点，满洲里市依托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红利，统筹满洲里十八里海关、满洲里市口岸办、综合保税区多方力量，建立专项保障工作机制，提前研判风险，前置对接服务，为大件设备顺利通关打通全流程绿色通道。满洲里沃

0: 是巴黎海关物流监控科一级行政执法员王孟浩。
1: 在接到企业诉求后，我关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研究优化该票货物通关模式可行性，并梳理了可能存在的风险，指导企业熟悉货物申报、车辆通关相关流程及注意事项，及时联系俄方海关通报相关情况，并争取境外通关支持，同时协调口岸各部门保障车辆通行无阻，成功保障了近1100万美元的货物在4小时内全部通关。
0: 满洲里是我国向北开放的前沿枢纽。2026年，随着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获批，满洲里市持续释放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打破部门业务壁垒，构建起自贸试验区统筹调度、海关精准审慎监管、口岸各单位全链条闭环保障，大建跨境物流服务体系，系统性化解大型设备跨境运输流程多、协调难、耗时长等行业共性难题。
2: 孟夏时节，万物繁茂，欣欣向荣。雅克什是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聚焦项目攻坚、招商引资、民生保障、消费提振等重点工作，精准施策，真抓实干。雅克什是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质效双生的良好态势，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为圆满完成全年发展目标筑牢坚实根基。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安金新、傅国才、江怡静的报道。
0: 随着总投资12亿元，全球首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正式在雅克什市开工建设，雅克什市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高度。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形成测试研发、产业配套、应用示范完整产业链，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寒区汽车测试产业高地。这不仅是雅克什市20年持而不息深耕冬季汽车测试产业结出的丰硕成果，更体现了雅克什市市委市政府大抓项目、大抓投资、大抓发展的坚定决心与拼搏实干。中汽股份副总经理李景生：
3: 呼伦贝尔公司立足国资央企使命，以国家高寒机动车质检中心、智能网联汽车全季冰雪实验基地为核心支撑，持续做强、做优、做大业务板块，助力新能源汽车与智能驾驶测试技术革新，全面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品的品质，为产业的持续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呼伦贝尔和雅克什市委市政府长期扶持支持测试产业，持续地提升测试品牌的影响力，为项目的落地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0: 今年以来，雅克什市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促转型的核心抓手，强化全周期服务、全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体制增效。全年计划实施500万元以上项目57个，计划完成投资54.2亿元，续建项目36个，新建项目21个。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持续深化联审联批机制，推行专题调度加实时跟进工作模式，精简审批流程，强化并联推进，全力破解手续办理堵点难点。截至目前，21个新建项目已办结20个，办结率达95.24%；开复工项目40个，复工率达70.1%。项目建设提级部稳，有序推进。今年一季度，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32亿元，增速达80.8%。创新推行以商招商、平台招商、飞地招商、微招商等多元模式。累计开展招商活动16场，对接重点企业10家，洽谈项目11个，达成合作意向5个，储备“十五五”招商项目131个，总投资959亿元，22个项目纳入呼伦贝尔市项目库。目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已开工建设。风电、抽水储能等新能源项目有序实施，马铃薯繁育、中医药合作、亚麻加工等农牧林产业项目签约，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聚焦一老一小一弱重点群体，扎实办好民生实事， 今年以来，累计发放高龄。

0: 津贴、残疾人补贴、困境儿童保障金等各类补助资金超660万元，惠及各类困难群众2万余人，精准落实低保特困临时救助政策，发放救助资金3400余万元，覆盖近9000名困难群众，民生保障网更加密实稳固。今年一季度，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22场，发放消费券25万元。多家商贸家电数码企业参与以旧换新活动，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温，活力回升。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雅克什市将始终坚守实干初心，紧盯发展目标，持续聚项目、强招商、惠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特色种养兴产业，富民增收惠新景。近年来，呼伦贝尔市立足资源禀赋，以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为方向，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富民增收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阿荣旗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民族村就依托闲置资源，与万顺鹿场深化村企合作，以村集体出场地、企业付租金、群众共受益的发展模式，有效盘活闲置资产，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走进万顺鹿场，标准化鹿舍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场内70只梅花鹿体态健壮、毛色光亮，鹿群悠闲觅食、缓步游走，灵动喜人。梅花鹿全身皆是宝。鹿茸、鹿心血、鹿肉等产品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前景广阔。万顺鹿场负责人杜寻：
3: 从21年开始养鹿，起初的时候是20多只，发展了到现在是70多头大鹿，有30多头公鹿，30多头母鹿。养鹿也需要技术的精心，因为鹿这个东西它不像牛羊，就是比较干净一些。从自己养完了也在问，因为有同行养鹿的人去咨询他们，逐步的摸索经验。逐步的探索，
2: 为进一步激活乡村闲置资源，赋能产业发展。2026年，民族村与万顺鹿场正式达成村企合作，由村里提供闲置养殖场地，企业每年向村集体支付场地收益，实现闲置资源变资产，集体资产变增收资金，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万顺鹿场负责人杜寻：
3: 下一步发展就是扩大养殖，继续增添头数。争取做到更好一些，让鹿更多一些，成规模一些。我们村的村民们，他们有想养鹿的意愿，我们可以带动他。他养鹿，我们可以教他技术，然后甚至就是说，我们这需要人工了，我们都会从我们民族村里招人，也让百姓致富了。
2: 初夏时节，在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村西街有一片盛开的花海，芍药花朵明艳动人，白鲜皮随风摇曳，美得让人移不开眼。这片花海是鄂伦春自治旗农牧科技局农技特派员窦中坤依托本地土壤、气候禀赋、深耕赤芍、白鲜皮特色中药材种植，创新药鹅共生生态种养模式，以技术示范带动周边农户转型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2019年，窦中坤开始试种赤芍和白鲜皮，种植面积从开始的几亩发展到现在的120余亩，含地中药材普遍存在生长周期长、人工除草成本高的问题，窦中坤结合本地畜禽养殖资源，摸索出药田散养大鹅生态除草的种养循环模式。大杨树镇中草药种植户窦中坤：
4: 种中草药7年了，种的年数多了，经验也多了，大鹅除草非常好，养种养双丰收，产蛋效益也非常高。周边乡亲们有一个要想种的，我把经验毫无保留的传给大家。因为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真正的富。
2: 身为农技特派员，窦中坤始终践行示范引领、连农带农责任。他常年不辞辛苦入户开展技术帮扶，公益为周边农户提供地块选址、种苗筛选、整地栽植、田间管理等技术指导。大杨树镇中药材种植户白丽米：
5: 窦师傅的药材种得非常好，我也想试着种一些。他的技术娴熟，能全能指导。在我不会的时候呢，给他打电话问他，他非常热心地告诉我，非常好，能解决我后顾之忧。
2: 依托优质林间资源禀赋， 霍伦贝尔市持续深耕林业生态建设与林下产业融合发展路径，通过盘活闲置林地资源，精细化培育优质苗木，统筹推进森林种质资源培育、生态修复保护和林下特色产业发展，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激活林区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在阿龙山森工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内，西伯利亚红松、云杉苗木共计550余万株的换床装杯作业正全面展开，取苗、装杯、填土、压实、摆放，一系列流程娴熟流畅。相比传统的裸根苗，经过标准化换床装杯容器的容器苗，在造林成活率和生长速度上均有显著提升，能够更好地适应造林地的立地条件，为后续的森林修复工程及林区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种苗保障。阿龙山森林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技术员郭红英：
6: 我们此次换苗呢，主要目的是为了明年上山苗提供优质的苗木。换床苗呢，有许多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去简略，要细心的完成。
2: 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强则百姓富。下一步，霍伦贝尔市将持续做大做强特色种养殖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特色种养向精品化、品牌化、产业化迈进，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8: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1: 骑士新闻联播。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7: 冷水鱼落户根河，冷极特色水产蓄力起航；
0: 用司法力量护航青春，牙克石市人民法院为青少年量身打造模拟法庭法治实践课；
7: 赛场逐风展青春风采，满洲里市跨境交流续有意新篇。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7: 日前，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一批系林鱼苗顺利运抵养殖基地并完成投放，标志着根河市冷水鱼特色养殖产业正式落地生根，为冷极特色水产发展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注入全新动能。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田野的报道。
9: 在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示范项目基地，3000尾系林鲑鱼苗和300斤种鱼经过4个多小时的车程顺利抵达。待鱼苗完成缓苗适应后，技术人员采用食盐、小苏打对鱼苗进行消杀处理，降低运输应激风险，保障鱼苗存活。标准化操作有条不紊。远道而来的鄂伦春自治旗仙山池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耿海涛全程跟进鱼苗投放与初期养护指导。他介绍，当前呼伦贝尔范围内规模化冷水系林鱼养殖基地数量较少，从业者大多缺乏养殖经验，除现场手把手实操教学外，合作社后续还将通过视频连线持续提供远程技术服务，共同推动呼伦贝尔冷水鱼特色产业稳步发展。鄂伦春自治旗仙山池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耿海涛：
10: 从今天早晨3点多钟起来，完了开始装穗捕鱼，完了进行腰秤装车，完了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路程送到这块，到达目的地。嗯，完了我作为一个那个苗种厂的一个负责人，我来过来给他指导一下这个技术养殖方面。完了他的入手的完了也特别难，都是那个新养殖手，完了我们以手把手的教，完了再包括咱们根河市里头技术指导，再加上我们给他们做一些那个消毒工作、准备工作， 完了咱们共同一起把这个呼伦贝尔

0: 这冷水鱼，发展好。
1: 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基地负责人柴红梅。
2: 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从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整整9个月，就是为了这次这个鱼苗的引进，然后也多亏了咱们市里领导的支持，还有咱们这个天山池这个技术员的指导，然后这次鱼苗呢，就是投放非常顺利，然后我也希望呢，咱们经过这次我们的养殖吧。然后给咱们这个冷水鱼起一个好的开头，然后把这个冷水鱼的事业做大做强。
1: 据了解，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自2026年1月启动建设，依托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项目将开展本土化种鱼培育驯化，形成适配根河气候水域的标准化养殖模式。下一步，根河市将持续依托优质冷水资源，完善冷水鱼养殖配套技术体系，稳步推进系林鱼本土繁育示范推广工作，持续壮大特色水产养殖产业，丰富本地特色农产品供给。根河市农牧科技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孙建军。
3: 从他们家的系林鱼苗拉到咱们这儿，也是经过咱们自己本地的冷水鱼进行那个实验示范，经过驯化，完了培养咱们自己根河本地的鱼种。也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说，也帮助咱们老百姓，在第一时间内，就是作为这个根河市冷水鱼推广这方面，我觉得也是起到一个特别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也有一定的扶持政策，就是，从这个鱼苗购置，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那个咱们的，设备购置方面，都给他们有一定的扶持。咱们下一步可以进行咱们本地的系林鱼，给它作为孵化，到最后把咱们自己当地的系林鱼给它推广出去，推广到全国各地，完了也是填到咱们中国冷极，系林鱼的栖息地。
4: 近日，牙克石市第四中学的学生们在市人民法院的组织下，亲历了一次模拟法庭法治实践课，直观感受法律威严，让法治意识扎根心底。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5: 模拟庭审现场，庄重严肃，开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等流程有序开展。参演学生认真投入，各司其职，完整还原了青少年因贪图小利、一时冲动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过程。沉浸式的庭审场景，鲜活深刻的案例警示，让学生直观感受法律威严，认清冲动违法的严重后果，将抽象的法律知识转化为真切的守法认知，极大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牙克石市第四中学学生朱一诺。
6: 做人必须守住法律底线，此次经历让我树立了更强的法律意识，今后我会严于律己，主动学法守法，用法律守护青春。
5: 相较于传统课堂普法，沉浸式模拟法庭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课堂，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中敬畏法律、知法守法。牙克石市人民法院审管办副主任苏冠南。
7: 模拟法庭是我们为青少年量身打造的法治实践课，通过还原庭审流程，同学们以法官、公诉人等不同角色，近距离感受司法的公平正义。
5: 下一步，牙克石市人民法院将持续开展模拟法庭、法治进校园等精准普法活动，用真实案例敲响警钟，用司法力量护航青春，守护每一位青少年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8: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9: 近日，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举行第14届田径运动会，全院师生齐聚运动场，伴着昂扬旋律，共赴这场活力满满的体育盛会。本次运动会还迎来蒙古国立大学东方分校运动代表队参赛。以体育为桥，深化两地文化体育交流。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袁立新、白平、李世诺的报道。
10: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乐曲，仪仗队、裁判员方阵、各系运动员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入场。随后，全体人员肃。

0: 里面向国旗行注目礼，雄壮的国歌声响彻整个运动场。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负责人在致辞中表示，学院持续推进体育教育改革，丰富校园体育活动，不断拓展国际合作办学之路，让广大师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品格。蒙古国立大学东方分校运动代表队教练在致辞中对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同时期待两国青年以运动为纽带，加深了解，增进友谊。蒙古国立大学东方分校运动代表队队员陆叶德。
1: 非常荣幸能和同学们、教练来到满洲里。体育无国界，赛场就是我们交流友谊的舞台。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投入比赛，也期待借着这次机会和中国的同学们切磋交流，增进情谊。
0: 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宣誓，随后精彩的团体文艺展演轮番上演，舞龙舞狮气势恢宏，灵动十足，啦啦操动感奔放，活力四射，八段锦舒缓大气，尽显传统体育韵味。各系带来的歌曲、舞蹈队列表演精彩纷呈，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充分展现了全院师生多才多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届运动会赛事设置丰富，分设学生男子组、女子组多个田径单项、接力项目及障碍赛，同时开设师生混合接力多项趣味运动项目。赛场之上，师生同台竞技，其乐融融。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学生林宪斌。
2: 参加这次运动会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很棒的体验，不管是参赛选手还是观众，每个人都热情满满。我在运动中，同时也挑战了自己，也感受到了学院大家庭的温暖。从准备到参赛，整个过程都让我受益匪浅。
0: 此次运动会不仅是学院体育教学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阅，更是凝聚师生力量、展现校园风貌。

0: 在未来的学习与生活中奋勇争先，逐梦前行。
1: 近日，阿荣旗团委联合呼伦贝尔领城启航教育，走进拉吉镇各社区，开展公考公益赠书志愿服务活动，解决青年备考资料短缺、备考成本高的困难，以贴心精准的公益服务，为备考青年逐梦公考保驾护航。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备考青年们满怀期待，自觉排队，有序登记，领取备考资料。免费发放的全套学习资料，紧密贴合最新公考考情，不仅梳理总结了申论五不成文完整写作框架，各类题型答题思路与实战技巧，系统破解申论写作难点，还整合汇总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五大模块高频考点、核心计算公式、快速解题妙招，同时收纳了最新时政热点素材、历年经典真题汇编等必备学习内容，全方位满足备考青年日常刷题、知识点积累、答题技巧提升的多元需求。优质实用的备考资料、暖心便民的公益服务，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和点赞。呼伦贝尔青图领城启航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校长周星：
3: 这次线下公益赠书公考备考的书籍呢，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帮助咱们学子减轻资料的负担。不少同学备考开支的这个压力特别大，我们整理了像真题、还有考点的讲义以及实证的素材，全部的这个配套的资料，全部是免费发放，希望用微薄的助力让大家少走的弯路，安心刷题。祝愿咱们每一位努力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顺利上岸。
4: 近日，新巴尔虎右旗2026年保格德乌拉民俗活动专题部署会召开，会议宣读2026年新巴尔虎右旗保格德乌拉民俗活动方案，听取各项活动筹备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严格对照职责分工和方案任务，各司其职，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等问题，要聚焦交通、食品、医疗、卫生、环境等重点领域，细化工作举措，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要切实筑牢安全底线，紧盯关键任务，加大宣传力度，规范文体赛事及商业经营秩序，杜绝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全力保障活动顺利圆满举办。
1: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0: 在小区人流量集中处向过往行人发放安全生产宣传手册、居家安全须知、消防安全逃生指南、电动车安全充电警示等各类宣传单页。同时组织网格员走进沿街餐饮门店、超市、五金小店等经营场所，上门发放安全宣传资料，重点提醒商户做好店内用火用电、燃气软管检查、消防器材维护等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同时，宣传人员结合夏季高温、雷雨天气多发的季节特点，依托宣传单页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和直白的案例，向居民重点讲解日常高频安全隐患与安全常识，有效补齐居民安全知识短板，提升辖区群众自我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好，很高兴呢和您再一次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呼伦贝尔的夏天来了，在这广阔无垠的草原上，我们可以看到无尽的绿色铺展到天边，大兴安岭的森林在风中涌动着绿色的波浪，呼伦湖和贝尔湖像两颗蓝宝石一样镶嵌在大地上。这里是中国最美的草原，也是歌的海洋。今天袅袅余音栏目中，我们将带你听见呼伦贝尔，听见风吹草低的辽阔，听见白桦林的低语，听见湖水拍岸的回响。

0: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绝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1: 风吹着巴尔虎的草篮，
2: 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袅袅余音。一开始啊，想和大家共同来回顾一下经典的回响。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1951年，提到这个年份，大家可能会想，哦，好久好久。是的，在这一年，这首经典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诞生了。
1: 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2: 歌词描绘了草原的壮美画卷，旋律以内蒙古民间曲调为素材，朴实而动人。

论时隔多久啊，经典依旧是经典，如今再来听它依然是那种响彻心扉的回响。天边草原上的天籁，它由吉尔格楞和乌兰托嘎联手打造的作品，被誉为是来自草原的天籁之作。舒缓的旋律犹如草原上的流云，深情而悠远，是游子对于故乡最为深沉的凝望。

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呢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来听见呼伦贝尔的歌声。在我们呼伦贝尔啊，一年四季都有它独特的魅力，是不是？但是夏天来了，夏天的呼伦贝尔是最吸引国内外的游客的。那么此刻，你是不是也有想要到呼伦贝尔走一走、看一看的想法呢？接下来这首歌叫《我的呼伦贝尔》，把这优美的旋律送给你，希望你到这里能够有所收获。

是你的杜鹃花红遍山洼，那是你的白桦林吐露枝芽，那是你的呼伦湖悄悄融化。接下来这首《青春呼伦贝尔》啊，是由高山作词的，把呼伦贝尔的四季风光浓缩在了几句歌词里。杜鹃、白桦、呼伦湖、大雪原，每一个意象都是一帧呼伦贝尔的风景画。那是你

伦贝尔的云，我俩的跟一首非常好听的草原歌曲。其实今天的这些草原旋律呢，我觉得啊，里

0: 全都藏着呼伦贝尔最美丽的风景。这个夏天呢，如果说你也来到呼伦贝尔，请带着这些歌一起出发。风吹草低的时候，也许你会听见草原在唱歌。
1: 辽阔的大草原。
0: 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聆听记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俄罗斯根据实际形势调整了某些发展目标，但全部战略计划将完全实现。国家及其公民的安全以及俄罗斯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保障。普京表示，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洲近日热浪滚滚，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美国媒体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下受到损坏。德国连日被热浪炙烤，德国气象局说，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许多德国民众周末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暑， 德国警方28号说，周末两天，该国已有至少7人死于溺水。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32强名单出炉，伊朗队出局，队员拉明·里萨扬流泪说：“我不知道我们的。”

网首日赛程公布，29号女单上半区率先开打，郑钦文首轮再战悉尼亚科娃。此外，根据赛程安排，还有另外3位中国选手将在温网首日登场。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选手吴亦丙将在中心球场第3场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张帅在6号场第2场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王新宇在10号场第2场对阵科恰雷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传中，卢卡库一落战机。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各位好，我是郝迪。今天呢，我们是特别节目中的特别节目啊，在决胜美加墨当中还会做一期决胜课之足球是圆的。为什么这么复杂呢？因为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了好多嘉宾哈，我来一个决胜课的片花，稍后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聊32强的朋友们。
1: 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2: 哟，快请进快请进。
3: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0: 决胜客，足球是圆的。各位好，我是郝迪，这是我们世界杯阶段的足球是圆的第二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可谓是高朋满座哈，除了我之外还有4位好朋友。首先我给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欢迎的是著名作家剧作家啊，全永先老师。全老师晚上好。
4: 大家好。
0: 嗯，全老师这个作品悬崖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个剧作品，那最近呢有一部新的文学作品秘密和大家见面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2位好朋友，分别是这个果儿VC 的2位成员，主唱刘子涛，欢迎子涛。
5: 哎，大家好，我是刘子涛。
0: 还有鼓手杨林。
6: 大家好，鼓手杨林。
0: 另外一位呢还有说今天非要赖着来，就是平时我们不太想让他来。
7: 那我走，我马上走。
5: 这老师来了我们压力都大了，不敢瞎说。
7: 我今天是冲着果儿 VC 来的，知道吧？
5: 不敢瞎说。
7: 还有全老师，
0: 我跟你讲，今儿我是冲全老师来的，我今儿都不来主持，你知道吗？今儿空的都是。来，今儿这个这老师也得介绍一下，朱一鸣老师。
7: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朱老师是我们这个常驻的解说员嘉宾啊，在我们这个最近 AI 和人类的竞猜题当中呢长期垫底啊。
7: 哎，你这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啊，待会儿有榜为证啊，待会儿啊。
0: 现在垫底的是这个驻美记者张文。
7: 不是持证教练了是吧？
0: 持假证教练广粤奇现在排在中游啊。今儿非常热闹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杯大家也看到了，小组赛全部结束了，32强真的是尘埃落定，全部就位啊，32进16的淘汰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要开始了，所以今儿呢咱们一起聚一聚，大家看到这个我们大屏幕上，这个王宇今儿非常费心啊，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晋级图，对，这个您三位回头吧，要这声音就跑偏了已经，
5: 歪扭着说，
0: 扭着说。

0: 行，子涛这个柔韧度不错啊。这个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我们每期节目呢还有小奖品给大家哈。央视频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个大屏幕看到一些啊，我们这个各个组的情况，以及呢未来的一个晋级图。扩军之后啊，这真的是密密麻麻一片，32支球队，所以说现在晋级图呢也是非常的复杂哈。今天呢我们是文体大联欢啊，请到了我们的全老师，也请到了我们的果儿VC两位歌手朋友哈。其实每次我看世界杯的时候啊，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世界杯啊现在越来越是一个文化的综合体。一方面来说呢，它有歌曲；一方面，其实你看每一场比赛，球员进场的时候，他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他的不同的肤色，他的语言，他的表情，代表着不同国家的某种文化。
1: 对，
0: 其实呢，这就是一种这个足球和一个国家特别紧密的一点哈。那这个跟全老师聊一聊，这个足球这块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好玩的和文学相关的一些故事呢？比如说一些作家有没有喜欢足球的？
2: 其实作家喜欢足球特别多
0: 啊，
2: 国外的我就能说几个，
0: 哎，
2: 略萨，纳博科夫，
0: 柯南道尔，
2: 哎，还有加缪
0: 啊，
2: 加缪特别职业，
0: 法国作家啊，
2: 他当年是阿尔及利亚大学竞技队的门将
0: 哦，
2: 他最开始呢。想踢前锋，后来他外祖母跟他讲，说这个前锋太费鞋，
0: 太费鞋，
2: 所以就改门将
1: 了，是吧？
0: 就当时家境
3: 不
0: 太好，
3: 不怕费手套嘛。
2: 对，加缪其实他认为哈，他说道德和责任，以及我人生中所最确定的一切，都来自足球
0: 哦，
2: 他是对足球有特别深的情感，
4: 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 而且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还炫耀了一下自己
4: 哦，
2: 他当年呢当过最佳门将
0: 啊，
2: 但是他退役太早了，后来得了肺结核就退役了
4: 哦，
0: 就是这是喜欢足球的，我还知道有不喜欢足球的一个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
1: 博尔赫斯
2: 特别讨厌足
4: 球，
0: 对，就是
2: 特别讨厌足球，
0: 在阿根廷人里面不喜欢足球太少见了，
4: 对，是难以理解啊。
2: 他不喜欢足球是有两个层面
0: 啊，
2: 第一是从美学层面，他认为这个
0: 乱糟糟人太多，
2: 二十来个男的穿着
3: 抢一个球，
2: 抢一个球是个非常丑陋的运动，
0: 给他一人发一个，不要抢，一人一个啊。
2: 还有一个从社会学角度，他认为这个足球啊，狂热呀，这种非理性啊，容易产生民粹主义啊，
0: 他喜欢平静，
2: 对，
0: 希望平静是。
2: 但我认为。他是有时候眼神不太好，他眼神不好，
0: 看不太清楚，
2: 他看不了清楚。
0: 行，就是我们说这个足球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同的文化产生的不同的文学，也产生不同的足球。像比如说非洲的文学、南美的文学，就都完全都不相同。我们这届世界杯看到的不同的球队踢的很多比赛和内容也不太相同哈。那说到不同啊，每届世界杯的歌也都不大相同啊。今年这歌 Sakila 继续演唱哈，呆呆，对，这个2010年 Waka Waka 啊，都过了16年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对沙希拉的整个的一个驻颜秘密是在哪儿呢？他当年和皮克不在一起吗？他跟皮克当时很多人就是外国媒体开一个玩笑说，皮克是孩子的时候 ，Sakila 已经是一个明星了，然后后来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现在不在一起了，他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姿态，是吧？就感觉不见老啊。那回到歌曲，两位觉得这届的这个歌怎么样？
1: 反正挺拉丁的，
0: 挺拉丁的，
1: 感觉这个拉丁风格已经统治了很多年吧，就是可
0: 热情啊，
1: 就是拉丁风格在那个世界杯好几届都是。
0: 98年瑞奇马丁，
1: 对，
0: 生命之杯，
4: 对，
0: 特别热情，对吧？然后2010年，包括今年啊，
1: 后来我跟杨凌总结，可能是不是那个。
4: 我们总结，可能拉丁的球队这个可能统治力比较强，那个技术比较细腻，
0: 对，比较细腻。
1: 因为他那个拉丁的歌曲，他比较碎，嘴比较碎，你知道吗？
4: 他那个
1: 比
4: 较
0: 你不会唱，你说也说
3: 大话吧？你说的是，
4: 不是他那个节奏也有点碎，
1: 又快又碎。
4: 对，
0: 这个不好写是吧？
1: 不好写，
4: 不太好写。
1: 你要是找英国的。你摇滚乐队可能还真写不出来这种，人家那时候咱们的嗨就是一下这种
0: 写不出来。我跟你讲，以前李健说过一句，就说呢，比如说我们像汉语言，它是有四个音阶音调的嘛，阴阳赏去，就是一首好的乐曲的旋律一旦写好之后。

0: 你把这个汉字放进去，很难不打扰这个整个的一个旋律，这很难。但是像你说拉丁呢，那就是哼哼，它一片，
1: 嗯，
0: 所以这旋律只要写得好听，它都能糊了进去。
2: 音节多，
0: 音节多，
2: 音节多，
3: 词不重要，主要的是调子，
0: 调子，叫这个热情，这个劲儿，
4: 这个状态。
0: 对，
1: 关键今年这个歌，它这个调也不好记，
0: 是吧？
1: 词儿还多，
0: 那只能减掉你的业务水准，
3: 防止盗版是吧？
0: 不是，今年的鼓有鼓吗？里面
1: 有点拉丁节奏的。
0: 我今儿其实上节目前，我说杨林搬个鼓来，杨林跟我说。
1: 我一
0: 下子，我都运到这个音乐节去了，我还得调回来。
4: 对，他那个“呆的海参”也是一个加油的一个俚语，我
0: 是
4: 查了
1: 查，往上冲是吧？
0: 往上冲。Gracie 其实也编了一首歌啊，这是给献给世界杯的啊，叫《冠军》啊。一会儿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也会和大家来互动一下，来播播这首歌曲啊。
1: 好，
0: 那朱老师呢？你最近有什么文学和音乐方面的创作吗？
3: 术业有专攻，知道吗？
1: 朱老师每天都在看球。
3: 对对对，
0: 朱老师说我的专业是熬夜。
3: 我每天是漂流在整个的这个绿茵海洋里，和各种复杂的算分还有柜台出的这些难题。
0: 我们在世界杯的时候啊，跟三位这个刚来做节目的朋友说一下，我们做了一个节目。现在不 AI 火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AI 一个智能体，然后呢，我们配我们的六位嘉宾，人机大战，目前呢是 AI 领先，
4: 看谁猜的准是这意思。
0: 对
3: 对
0: 对，
3: 他每天会出一些特别刁钻的题，我跟你说，
0: 一会儿
1: 可能还不是简单的那个谁赢啊谁平。
3: 我没有，要那么简单，我估计就用不着 AI 了，知道吧？
0: 一会儿我们会复盘啊，一会儿
4: 就谁进球，
0: 包括今天的题也会出，你们俩也可以参，包括全部是招人，你都可以参与。
1: 应该是挺复杂的，
3: 待会儿一定让他宣布一下这个明天的题，听听在座的几位嘉宾你们。去评价一下我的感受啊，
4: 就
3: 感受一下
4: 加拿大那
0: 就是批评一下出题人，因为这不是我出的，完全可以批评，他也不在收音机旁边啊。今天呢，这个非常的开心。其实呢，每个人对于足球的理解和他的人生，像刚刚小老师说的，都是真的很紧密的。足球会给很多人一些不同的一些感知啊，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踢足球。你像我是打篮球，但我也会踢足球，但我踢足球踢前锋。我的理念就是上去以后先挫进那后卫，这挫进半天给他没劲儿了，我就
4: 挫进是哪？
3: 挫进是什么意思？
0: 东北话就是
1: 先对抗，
0: 就蹂躏他，你知道吗？就王宇以前我们在台里面比赛，他就后卫，我就上这蹂躏他，你知道吗？就没有机会我就撞他，就撞他。
3: 我以为你，
0: 我还撞一会儿，宇哥就懵了，你知道吗？
3: 我以为你动不动就想起上帝之手啊，哎、最后
0: 撞一会儿，王宇就懵了。
4: 那你是哈兰德？
0: 我就获得，对，我就主动找后卫上对抗的前锋，你知道
4: 吗？那你是这个
1: 主动对抗的前锋，
0: 主动是对抗找后卫对抗前锋。朱伟明老师球踢得不错啊，这个在这个解说员里面都能排到。
4: 这我知道，当年
0: 倒数第一，不是正数第一。
3: 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是吧？
0: 赵老师确实踢得好。
4: 当年要是朱老师
2: 那
4: 个
2: 身体姿态，就特别像个足球运动员。
0: 对他以前，我和杨晨和他一起吃过饭嘛。杨晨说，朱老师当年就差吃的不好，身体素质不行，否则就进国家队了。
4: 没准当年是抽签儿。
3: 没。
0: 杨晨跟我说，杨晨是每周他妈给他炖一只鸡。并且杨晨这个他父亲身体素质好，这一直都是厂子里面这个百米的冠军。
3: 他父亲是大连人，
0: 大连人
3: 身材好
0: 。朱老师就吃了身体不好的亏啊，否则的就是这个。
1: 但朱老师技术细腻，
0: 技术细腻，
4: 那
0: 非常细腻。
4: 那年代还有南方
3: 啊，南方也是
4: 九几年那时候我们正看
3: 的
4: 时候，
3: 同一年的，
0: 对，他们当时都是体校的，那时候是体校节目。
1: 邓道军、邓指导是吧？
3: 邓指导比我们
4: 正是我们看球的时候，
0: 是。
3: 但是我觉得那个
0: 朱老师没有这个踢职业就退役了。
3: 那个时代人，我觉得踢球是纯粹是热爱，就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功利性，能看到未来这个项目能职业化，其实就是可能大家喜欢这个球，踢着踢着，哎，你就会发现。我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也在教小孩子，在搞情绪。
0: 他是真正持证的。
3: 对，
0: 我们这个
4: 老师，
0: 我们这竞赛团里面有一个刚证了一个 F 证，就是管学习是吧？
3: 这不是 E， 他是
0: E 啊，就最低级别。
3: 对，
0: 就是我是国一级篮球裁判，我们都不会吹。他自己在那个圈里面说，我是持证教练，朱老师是。亚足联持证教练，
3: 我是 C，
0: 他是 C，
3: 没往上学，再往上学。
0: 我是一级我都没说，你这E老说，
3: 就是现在就是你能看出来，一个是孩子们相对没有我们过去对这项运动那么纯粹，然后可能受到的一些外界干扰，电子化的一些东西，他有娱乐的这种渠道，所以他足球他没有那么大的投入度，说很枯燥的，我自己在那练，我自己琢磨抠技术的细节。
0: 对，
3: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天赋，有天赋的东西，嗯，就是看的孩子越来越少了。
0: 全老师是朝鲜族，其实我觉得延边足球
3: 延边是
0: 很有特色，
3: 足球传统，
0: 并且是很有这个特色和天赋的哈。
3: 对，那家里都传承的，嗯，父亲带着儿子，对吧？包括闺女都一块去踢。
2: 朝鲜族人是特别喜欢足球，
3: 对 对, 对，
0: 高仲勋。
2: 延边队比赛的时候，老百姓都恨不得爬树上去看。
3: 我们那个时候采访甲 A 的时候，嗯，那个延边当时那球场水泥台，嗯，然后观众们去那儿拿着瓜子啊、鱿鱼干啊什么的，坐在那儿，是水泥台啊，坐在那儿看。然后呢，没有票的人呢，就是刚才全老师说
0: 挂在墙
3: 上，有树，你知道吧？场外有树，然后
0: 挂在
3: 树
0: 上，
3: 然后去看去，你知道吗？
0: 挂票，
3: 对对对。
0: 全老师也踢球啊，全老师是和作家们一起踢球，这个其实我还挺感兴趣的。你想作家？就都坐家里，你知道，天天写，
4: 那对抗应该不强，
0: 这可不敢
2: 没有对抗。
0: 我跟你讲，好多
3: 没有
0: 好多年前，我们台我组织和这个表演员踢过一次比赛，啊，我当时就放了狂言，我说你们天天演戏，身体没我们好。最后我们被踢了个9-1，你知道，王越在场。
3: 不是，因为人演员要演戏，他也平时刻意要健身，所以真不像你
0: 想象，身体素质太好了。
3: 对对对，
0: 关键那队还进俩外援，一个韩旭守后面，一个南方在中场。
3: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他们那时候给明星队啊，有
0: 者
3: 客串去
0: 明者明星队。小老师，您踢哪个位置？
2: 我其实足球生涯开始比较晚，我跟你说，业余足球生涯我是40多岁才开始踢球，
0: 没不耽误。
2: 然后我最开始呢，第一次踢球，我记得特别清楚，踢后卫
0: 啊，踢后卫，
2: 踢后卫。然后我解围的时候，一脚就把球踢到自己家球门，这是我人生第一个进球，
3: 一个乌龙，是
1: 职业乌龙。
2: 后来那个他们跟我讲说，那全老师跟您商量一下，您往前
0: 去踢前锋。
2: 说我觉得您踢前锋比较合适，
3: 球门在那边是吧？
2: 在前面趴活，对，
0: 就全老师远离自家大门是最安全的，离自己门越远越好，离对方门近一些有可能威胁哈。
3: 明白了，全老师卢卡库对吧？
0: 有故事的男人，
3: 对对对。
0: 那作家里面有踢得好的吗？
2: 作家里，
0: 我们这个
2: 就是
0: 本土作家啊，
2: 我们球队吧，
0: 啊，你球队，
2: 天狼星足球队，反正有谁呢？孙瑞
0: 啊，孙瑞，
2: 孙瑞，王小强啊，楚晨，刘进飞，周荣阳
0: 啊，这是踢得好的还是？
2: 球风都比较写意啊，这些人都各有各的文学手法。
0: 就每个人有自己的一种踢球的方式，大家在一起无法融合。
2: 原来那个就是东北有个作家叫双雪涛，他在我们那儿踢
0: 啊，双雪涛啊，
2: 双雪涛瘦瘦的
3: 啊，
0: 踢得好，
2: 这个盘带特别好
0: 啊，
2: 左扣右晃，
3: 那一看有底子是吧？
0: 你等说完，
2: 非常潇洒，但是就是不爱传球
0: 啊。
2: 他这个可能对球的理解就是说，我好不容易弄一球，凭什么传给你？
3: 对对对，这是现在好多人的通病，就认为足球啊还是一个自我表现的一个运
0: 动，就最后遭到了自己后卫的一个飞铲，把球拿出来吧，给我您。那个子涛和杨林。
1: 小时候也踢，我那会儿去那个工体
0: 啊，
1: 外头拿两块砖头
3: 啊，我们小时候都那个
1: 踢野球都那么踢，
0: 那时候足球回忆都是这样的，两个书包，
1: 对
3: 对，两个书包，对对，
0: 两个砖头
3: 都是土咖了场，
4: 对对对，发现自己素质不太够
0: 啊。我现在回头想，就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年少无知，我在水泥地上倒过沟。
3: 哎，
1: 那你身体素质可以啊？
0: 不是，身体素质也不可以。后来在家躺了30多天，
4: 真够。
3: 我们小时候学那李福胜
2: 坏了，
0: 不是我坏了。然后我爸就是领我去看那个中医，中医说回去躺着吧。完我就躺着，我就后背真的挺难受，就不能动。
3: 啊，
0: 完我就跟我爸说，你实话告诉我，我还能动吗？
3: 哎，我觉得
0: 真30天不能动。
3: 郝迪那个还真是挺勇敢的。我们小时候那批，或者说再比我们早一批的，就是大家后来进入国家队的时候，我记得是米卢还是阿里汉？阿里汉，就说为什么你们中国球员不爱铲球？
0: 对啊，
3: 然后不爱倒钩。你知道，因为我们小时候
0: 需要勇气，
3: 要是铲球的时候，这一侧身你最后搓，
0: 就是
3: 全
0: 都
3: 是
0: 全
3: 血道的，
2: 就剩半股了。
3: 对对对，半股。然后倒钩，我一次有一次倒钩吧，地上有一个石子是尖的，正好顶在我腰上。
0: 对，就这样。
3: 你知道吗？就后来你说你轻易，你肯定不敢去做这样的动作了。所以你练的少，你比赛中你就没法去使用这样的。
0: 关键是没有一个草地，有草地也不会摔那么狠。
1: 那会儿土铲子或者什么炉灰啊，
3: 炉灰渣子吧。芦苇渣子，你只要出去的时候，半边身子最后全是血淋淋的。所以足球也说是男人的运动嘛，就是考验你的意志品质、
0: 勇气。
3: 对
0: 啊，和平年代的战争哈。 哎，这个我们在和大家聊的过程中，大家也可以在这个互动平台和我们取得互动。襄阳视频呢，关注中国之声账号。

0: 号，我们有奖品给各位啊，也可以我们和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也可以看看我们这个32强的对阵图。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这个32强的故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个啊，闻所未闻。我们最近派记者去美国了嘛，然后他在那边溜达啊，就溜达，然后
1: 前方记者
0: 对，就满大街溜达，然后呢也发回点信息，我们来听他溜达有什么心得啊。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堪萨斯城的箭头球场，阿尔及利亚人和他们演对手戏的正是奥地利，他们只需要一场足够体面的平局便可以携手晋级。在远方等待审判的是伊朗队，裁判稍响，堪萨斯午后的阳光灼烧着草皮。第28分钟，奥地利人用一次教科书般的反击撕开防线，阿拉巴后场长传，阿瑙托维奇单刀赴会，皮球从门将腋下滚入网窝，1-0。没有庆祝，进球者只是微微的举起手臂，像完成了一项例行公事。上半场补时阶段，阿尔及利亚人用一记蛮不讲理的强行突破换颜色，贝尔加利在禁区弧顶闪开角度，第一射钻入死角，1-1。那时那刻，通过电视、手机看球的伊朗球迷的喉音已经开始夹杂着焦虑。中场休息，更衣室的空气凝重如铅。佩特科维奇没有砸战术板，只丢下一句：“我们不是西红的囚徒。”下半场风云再变，第55分钟，萨比策接对手横传推射破网，奥地利再次超出，2-1。5分钟之后，马赫雷斯就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扳平，2-2。接下来的30分钟是理性与欲望的拉锯，皮球在中场来回滚动，节奏缓慢，像一场催眠术。奥地利的后卫将球回传给门将，门将停球3秒再分边路，阿尔及利亚的前锋象征性的压上，脚步至重如陷入泥沼，嘘声从四面看台倾泻而下，但两支球队像被共同的算法操控了一样，谨慎地维持那个能双赢的平局。但足球在那时那刻却拒绝被程序化。伤停补时第3分钟，阿尔及利亚球员假寐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两记直塞打穿了奥地利散步的防线，禁区右侧，马赫雷斯就埋伏在那儿，小角度抽射破门，3-2。镜头没有捕捉到那时那刻阿尔及利亚人眼神是否藏住了狡黠，但我们能看到奥地利主帅朗尼克的脸瞬间褪成了煞白，他绝望的挥手换上了卡拉季奇。比赛随时可以结束了，但裁判嘴里含着哨，仍旧在憋着气。奥地利中后卫在绝望中将大脚掉入禁区，那是毫无章法的蛮勇，皮球在密集的肉搏中连续碰撞折射，最后鬼使神差地砸到了刚刚上场的卡拉季奇头上，弹进球门。所有人都懵了，只有主裁判的脑子还清明，他知道是时候拉上幕布了。此后他将气吸满丹田再吐了出来，由于整座箭头体育场陷入了奇异的沉寂，显得那3声鸣哨是如此尖利。卡拉季奇跌坐在草坪上，眼神空洞的像是刚从车祸现场爬出来的幸存者。马赫雷斯站在中圈，只有一种被掏空的麻木。他们最终还是并肩晋级了，3-3，世界杯32强出炉了。历史只是轻轻地翻了一个面，将另一张印着3-3的机票悄悄塞进了德黑兰的邮箱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淘汰赛见了。
0: 这个在我以前做广播里面叫夜间节目，就是属于没情硬删，你知道吗？
1: 就删了以后
3: 听了挺文艺。
0: 我跟你讲，要做这种节目，我3分钟让你哭出来，哭不出来我都不幸好。北京不眠夜，不聊这些了。来，大哥，张文刚提到一个点，就是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这场比赛，我们昨天也出了一个题。我们的题，三位今天第一次来，可以把把脉。就我出题，这难不难哈？
3: 嗯，
0: 我出什么题来？主要是
3: 你出的是 JKL 最后三组，
0: 嗯，
3: 对，
0: 谁是小组第三？
3: 谁是小组第三？
0: 你看这题其实挺高级的，在最后三个组没有比赛之前，
3: 对对，
0: 猜三个小组第三。
3: 嗯，
0: 他们的答案一般都是阿尔及利亚是一个。
4: 嗯，
0: 然后呢是第二组一般都是刚果，是吧？张文拆了个乌兹别克斯坦，
3: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
3: 克罗地亚，
0: 克罗地亚多一些。完，朱老师和这个杨森猜的是加纳，最后呢今天他们得一分，所以大家看大屏幕，杨森目前呢是7分啊。就我们已经世界杯进行多少天了，朱老师？世界杯哪天开始，朱老师？
3: 世界杯是10，哎。

0: 十一号，
1: 十一号，对对，
0: 十七天了。你看他们就答对七个，你看，十七天，
2: 令人不忍卒读，你知道吗？就是
0: 还有答对三个的张文，十七天就对仨。然后
2: 世界杯结束之后会有人疯了，你知道吗？
0: 杨森现在是不错，为人类争了一个光啊！之前前两天都是 AI，
2: 之前都是 AI
0: 领先，
2: 对，
0: 就是这六位都打不过 AI。
3: 关键你这个问题有点刁钻了，
0: 难度不大。
2: 对，
0: 你说问题难吗？马上来听方亮啊，今天要出的题，
2: 对，听的这
0: 几位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哈。我是觉得方亮这题出点过分啊，大伙一起来听一下。
4: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29号，世界杯淘汰赛第一场对阵就要来了，加拿大对南非。考虑到东道主被普遍看好，咱们这次的竞赛啊，得稍微的加点设计。放心，以各位专家的实力，那都是小 case。听好了，三连问，都答对才能过关。一，这场比赛常规时间，也就是120分钟内有点球吗？二，这场比赛120分钟内有红牌吗？三，预测这场比赛120分钟内的胜平负关系。哎，咱们降低难度，不问比分，只问常规时间内的胜平负。这么简单的题，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郭月琪。加拿大队和南非队的这场淘汰赛，我预测120分钟内没有点球，没有红牌，120分钟之内就能分出胜负，加拿大队战胜南非队晋级淘汰赛。原因啊，其实很简单。说实话，南非队最终能赢下韩国队进入淘汰赛，已经是一个极低的小概率事件了。以南非的实力啊，不太可能爆冷东道主队。加拿大队踢不到点球大战就能够拿下胜利。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6: 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第一场比赛，南非对加拿大，这两支球队应该说都没有太多的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那么这场比赛可能大家打起来都会有一点谨慎和小心，但是我依然觉得加拿大队实力占优，那在90分钟内肯定采取更多的主动进攻，应该能够解决问题取胜。考虑到破密集防守的难度比较大，这场比赛我预测应该会有点球出现，但是南非队可能也会吸取第一场比赛对东道主墨西哥的教训，这场比赛应该不会有红牌出现。
7: 我是老兵姐杨森，这场淘汰赛对于南非队和加拿大队来说都是历史性的。另外，我注意到，尽管加拿大队是东道主，但本场比赛被安排在美国进行，因此主场因素被削弱了。作为两支世界大赛经验不足的队伍，我想在淘汰赛阶段出现一些意外状况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猜120分钟内有点球有红牌，加拿大队取胜。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淘汰赛开始了，终于到了展现真正实力的时候了。正好今天的题又很简单，想当初这回答题的第一道题就是东道主能晋级几个，结果大家也看到了。而且你看看淘汰赛对阵表就可以看出来，好像现在国际足联对东道主球队的优待礼遇标准规格比之前还提高了，三个东道主全都精准指导落到了淘汰赛首轮对阵的实力洼地里，每个队的对手都能让其他32强队伍羡慕的流口水。显然本届最低目标是东道主都进16强啊，32进16的对阵那么复杂，那么难安排，都给安排好了，区区一场比赛更是不在话下。国际足联肯定能顺利完成任务，加拿大不用互罚点球就可以晋级。但是加拿大队毕竟没有强到稳赢南非的地步，那如果不好赢怎么办呢？那就先给点球，再刷红牌，一招一招的用呗。所以我的答案是加拿大获胜晋级，有点球也有红牌。
9: 我是偶尔露峥嵘的李哥，先说我的答案，在120分钟内加拿大胜，没有红牌，会有点球。我的理由是，尽管双方在3场小组赛中成绩都是一胜一平一负得4分，位列小组第二，但具体到球队的综合实力还是有所不同。加拿大队整体实力更强，球星更多，总身价也更高。本场比赛队长身价最高的拜仁主力左后卫阿方索·戴维斯有望复出，更为加拿大增添了取胜的筹码，有可能90分钟内就分出胜负了。如果打加时赛，对于板凳实力更深的加拿大队也很有利。此外，虽然比赛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但那也算加拿大队的半个主场，南非队无法相比。小组赛中南非队打得比较保守，这场淘汰赛估计多半仍然会主打低位密集防守，但他们前场缺乏稳定的得分点和攻坚能力，所以小组赛只打进2个进球，很难对加拿大球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由于揭幕战南非队得到了两张红牌，他们知道现在所有裁判都会紧盯他们的动作，因此不太会重复同样的错误，但由于是第一场淘汰赛，双方都会很拼，因此出点球的可能性肯定也比较高。
1: 我是屡败屡战的记者张文，我预测120分钟内应该没有红牌，因为两支球队都是历史性的第一次12轮世界杯的淘汰赛，虽然说求胜心切，但是肯定也会踢得比较小心，绝对会避免因为不必要的减员导致历史性一战的溃败。那至于点球呢，我觉得有可能有，虽然大家会踢得相对谨慎，但是在禁区内肉搏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此呢常规时间加时赛出现点球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最终呢，我预测的应该是加拿大胜。如果单从两队的世界排名来看呢，加拿大肯定是占据上风。虽然这场比赛他们不能叫做主场作战了，但是实力还是相比南非要更胜一筹。特别是加拿大队更年轻，有更充沛的体能，板凳的深度也占上风。所以在120分钟内解决战斗的话，我认为加拿大队获胜的可能性比较大。
0: 我们这个环节啊，跟三位这个新朋友介绍一下。就是每天呢，嘉宾都言之灼灼，第二天呢，听起来都胡言蜚语。
10: 我还说了，这样知道结果以后再播一遍，是不是应该更有意思？
3: 我们已经以娱乐的精神来答题了，我们已经
10: 说的都挺认真的，
0: 说的挺认真。就是其实这个再放一遍，我时间有限，其实再放一遍效果更好，周老师。但你昨儿你不怕，你昨儿对了。
3: 那是因为更理性的分析了这个小组出现的形式，
0: 行了，
3: 所能给出的答案。
0: 行，
3: 你现在说，哎，你现在给我预测是
0: 十七天，你才蹲了5道题，你还
3: 考题你要答，你还不如我呢，我告诉你。
0: 不要诋毁出题人。
3: 我要求啊，等世界杯结束后，咱们赶上五大联赛的时候，我换我出题，我看你们怎么样。我告诉你，
0: 世界杯结束这环节就结束了，又下一个。来，我们来再听听 AI 啊。刚刚那题其实说的就是明儿这比赛有没有红牌，有没有点球啊，胜负关系。
3: 嗯，
0: 三位也可以想一下啊。我们先听一下这个最像正常人的这个 AI 啊，每次人家都能基本答得靠谱。
11: 加拿大 VS 南非，120分钟内会不会有点球？大概率不会。南非主打深度防守，全员收缩禁区，极少主动犯规送点。加拿大靠边路突破加传中，南非防线站位密集。禁区内犯规风险低，两队小组赛均无点球判罚，防守纪律性强，加时赛更保守，点球概率极低。120分钟内会不会有红牌？大概率不会。南非防守稳健，战术纪律好，小组赛仅一红。加拿大虽高位逼抢，但动作偏战术而非暴力，小组赛无红牌。淘汰赛新军心态谨慎，加时赛更求稳。红牌属于小概率事件，120分钟胜平负结果，加拿大胜1-0、2-0，加拿大 FIFA 第30，身价2亿欧，南非第60，仅4900万欧，加拿大高位逼抢加边路爆破，戴维加戴维斯，南非铁桶满手全场。
0: 嗯，就 AI 听起来很正经啊。来，这三位现在可以想一下这个答案，我放段广告回来呢，今儿呢来而不往非礼也啊，这个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你们三个要留下自己的痕迹。
12: 选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欢迎各位回来。足球是圆的，大家好，我是郝迪。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好朋友，分别是呢，悬崖的作者、著名作家、剧作家全永先老师，全老师晚上好。
17: 大家好。
0: 嗯，还有这个

0: 果儿 VC 的主唱子涛，欢迎周子涛。
1: 嘿、hey, ，Hello，
0: 还有我们的鼓手杨林。
2: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朱明老师啊。
3: 嗯，大家好。
0: 刚刚埋了一个伏笔，说这个回来之后大家要猜啊，居然朱老师在给杨林参谋。杨林，你敢信吗？他17天就中了5次。
3: 不，我比较信朱老师。
0: 谢谢。
3: 毕竟是那个专业
0: 。来吧。就我们这边很多专业，王宇也很专业。王宇10天0分，10天0分。
1: 后来让场里猜，我发现了。嗯、
0: 来，
4: 凭感觉。
3: 我是感觉加拿大这场可能能踢平了。嗯，有这种感觉。
4: 不是，他是120分钟，120分钟分胜负、嗯。
3: 我是觉得可能90分钟踢平了，完了120给解决战斗了。
4: 啊，那谁赢呢？
3: 加拿大赢
4: 啊。那行，那就是胜，加拿大胜。嗯、有没有红牌？有没有点球？这是一个三连击啊，不能只取一环。
3: 应该是没有点球、啊，
0: 没有点球、
3: 感觉啊，自己感觉没有点球，但是红牌有可能。
4: 哎，你看这一个啊，
0: 一个，
1: 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就是
0: 主持人来，
1: 踢平，
0: 踢平，
1: 那个猜赢就没什么意思了嘛，踢平，
4: 120分钟要分胜负
1: 啊、分胜负平吗？
4: 120分钟也是平，
1: 对啊，
3: 行，
1: 他
3: 就是
0: 打点球，
3: 完了
4: 踢点球了，
3: 踢点球
1: 平，然后没红牌里头也有点球，
0: 嗯，
1: 哎，就有意思，
4: 没红牌有点，那你们俩正好反着，
3: 嗯，
4: 这样怎么总能对一个是吧？
1: 那也不一定，
0: 人家会人集体，人家不一个 team， 这什么叫 team？
4: 啊，
0: 陈老师，您觉得？
5: 我觉得出题是个好的同学，
0: 不是我出的，我还挺好，我是仁慈的人，那个叫方亮的人没来劲儿。
5: 我觉得对嘉宾太不人道
4: 了，太不人道了，对，
0: 不是，就他才不人道。
4: 我们每个比赛日都是这样，
0: 不是
4: 遭遇啊、
0: 哎
4: 都是。
0: 我跟你讲，朱老师，我的这个理念是什么？我出的题只要有人答对，这题就成立。目前我出的所有题都有人答对，这就成立，甭管一个两个。但方亮的题是。为了
5: 靠于晕，
0: 靠晕，
4: 没事，全老师您就全凭感觉了，
0: 来，全凭感觉，
4: 不要有压力啊。
5: 我觉得加拿大跟南非肯定是加拿大赢啊，他是稳主场，
0: 东道主嘛，对，
1: 要客观。
5: 有没有红牌？应该有一个，
0: 给乔治逼的。
4: 有没有点球？
1: 红牌的有，
5: 点球有吧？
0: 有，
4: 哇，
3: 没准是一个红点套餐，是吧？
4: 对。
0: 这其实很严重，
4: 是吧？红点套餐一下，
0: 这
4: 一
0: 下
5: 都已经
4: 都打成了，
5: 啪啪打脸的声音
0: 了。我跟你讲，就是作家最宝贵的是什么？想象力。
4: 对。
0: 你看你们就没有这种想红点套餐吗？
4: 那
0: 技术
4: 来源于真实，高于真实，是吧？
0: 对。行。宇哥啊，王宇老师，把这个3位的记一下哈，明天帮方亮复盘一下啊。这叫我们这个飞行嘉宾的一个猜测啊，就是如果答
5: 说什么来着？
0: 如果答对的话，只字不提；如果答错的话，大错特错。
1: 重复播这几句话是吧？
4: 没事，大不了就不上这台节目，是吧？
0: 嘉宾就形成了一个 team。来，其实呢，到现在为止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呢，全部72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按道理讲，过往的世界杯64场时候，就已经分出冠军了。
4: 对，
0: 由于今年扩军，72场才打到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晋级阶段。
4: 嗯，
0: 所以说呢，48支球队才淘汰了16支，还剩32支，太多了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未来几天啊，会从32变成16。我想从32变成16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世界杯的感觉回来了哈。
4: 嗯，
0: 那我们和大家先简单说一下，上半区呢是上1/4区，德国打巴拉圭，法国打瑞典，他们的胜者彼此交叉啊。南非打加拿大，荷兰打摩洛哥，这是上半区的上1/4区。上半区下1/4区呢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啊，这是这个上半区的下1/4区。下半区的上1/4区呢是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下1/4区呢是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哈。这个排序间几位嘉宾手里都有哈，看到这个排序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吗哈？全老师可以先说说啊，你觉得就哪个球队会占一定的优势？
5: 德国，法国，
0: 德法他们在1/8时候要碰了就是吧？
4: 对，
3: 但是只能留下一个，
0: 嗯。
5: 没有，就是这里边挑四个吗？
0: 对，
5: 挑俩是吗？挑四个，
0: 对，不是
5: 晋级的吗？
0: 对，您可以挑四个晋级的，各个区里面可以挑，对，挑两个没问题。那您挑的是
5: 德法，
0: 不是德法，他
1: 德法得碰
0: 啊，不是，
5: 现在

0: 分之一是？
1: 对，就是我们
0: 八分之一，
1: 对，才八分之一。德国、法国，您可以走一个啊，
2: 就是八强嘛，是吧？
1: 八强，
3: 法国，法国，
1: 法国比德国还强一些啊。
3: 嗯，法国
1: 后面的是荷兰强点儿。
3: 我看看啊，
1: 嗯。其实啊，这个分组，我当时看完之后，我的第一感觉先跟几位说一说哈、啊。下半区的明显弱一些，上半区明显强一些。
3: 对对对，
1: 因为上半区呢是葡萄牙、西班牙，然后呢伪强队比利时、东道主美国、德国、法国、荷兰以及一个不太好啃的摩洛哥全在这边。我们说就是准实力强的球队有八支在上半区，对吧？上半区才16个队，有八支准强队，而下半区准强队呢，巴西。对吧？然后英格兰、阿根廷，没了，没了，没了，
2: 佛得奖，
1: 佛得奖，
4: 强队。
5: 上半区啊，给人感觉像欧洲杯，
1: 对
5: 啊、下半区呢是美洲杯加一点非洲球队，
1: 还有这个亚洲的日本。
5: 对，就是，但是呢，你这么看，我就觉得阿根廷的签儿是最好。
1: 对，
5: 从小组赛到现在，你看那个他那个八支球队里面，大概率他应该保进。这个八强了，
1: 是
5: 对，只有说真正的可能上，
1: 这可不是八强，朱老师，这是
5: 四
1: 强，
5: 四强，保证
1: 四
5: 强。
1: 他这么打，说这一撮，我们说这一撮这八个队，他最强，
5: 对他四强了，对。然后那一边英格兰和巴西得拼一下，啊，上半区呢，法国和荷兰可能得拼一下，然后西班牙大概率应该脱颖而出，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这样。
1: 这是一个思路。
5: 如果没有冷门的话，应该是这样的走势。
1: 曲老师，这些比赛里面，你会让你挑几场看的话，你觉得最关注的是哪场比赛？
0: 巴西日本、啊。
1: 巴西日本。
0: 巴西日本。
1: 这个日本以前有本小漫画叫《足球小将》，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大空翼带领的日本队打巴西。就是我们以前说日本队他定了一个百年拿世界杯冠军的计划，
5: 对，百年计划。
1: 但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开始说过，世界杯里面一个是他要胜强队，一个是要大比分，他现在就基本都做到了，他赢过西班牙，赢过德国，这次他真正面对他当年最想效仿的一支球队巴西。
6: 漫画里那个情节出来了，
1: 漫画里情节出现了。
0: 还有一个就是从娱乐精神来看，我肯定愿意看阿根廷跟佛得角，
1: 就是
5: 是阿根廷和佛得角
1: 能够进更多的球是吧？就是有这记录可能会继续刷新。
6: 哎，没准佛得角又给人弄平了，你
2: 对，完了体检证了。
1: 佛得角是三平出现的，
6: 对，
1: 佛得角
2: 平西班牙一样，
1: 三平拿小组第二出现的。其实刚刚张文那个做的，其实就是在说，伊朗队稍显有点可惜。就如果说亚洲球队的话，
0: 对，
1: 伊朗队是配得上32强的一支球队，踢得非常好，
5: 很顽强，
1: 很顽强，值得尊重。然后呢，韩国队今年没组织好，这我跟全老师还聊过。韩国队就是洪明甫
5: 稍微
1: 差一点意思。
0: 洪明甫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优秀的球员当教练有时候是会有一点问题。
1: 对
5: 啊，对对，
0: 你像马拉多纳那么伟大的球员，
5: 对对对，
0: 是吧？
5: 是，
0: 但当一个
1: 教练，
0: 作为教练他挺糟糕呢，
1: 对，
0: 他可能认为那么大个门怎么就踢不进去，是吧？
5: 不如我自己来，是吧？
0: 对对 对，
1: 这个您说特别对，就是
0: 他
1: 会
0: 视角不一样，
1: 对，他会觉得这事儿很简单，但你们为什么做不到？
0: 对对对，
1: 完底下球员说我们真的做不到，因为你是马拉多纳，我们做不到。另外一点就是主力球员像卡纳瓦罗这些当年都踢球，啥时候坐底下看球啊？真正成为伟大教练都是当年在底下看球上不去场的替补球员，你知道吗？天天跟教练一起坐底下看，然后研究这球怎么踢。
0: 对，看明白了，
1: 对，有点意思。杨林和这个子涛是猜这佛得角夺冠，我知道
6: 啊，没有夺冠。
2: 我基本上跟那个朱老师的那个说的那想法是差不多，但是我有一个不同意见。
1: 你可以猜冠军，
2: 就是那个
1: 你可以猜冠军，
2: 就是两个牙的那个那一条啊，
5: 葡萄牙。
2: 我觉得有可能美国能出来
5: 啊，
2: 因为他毕竟是那个
1: 美国进四强
5: 、
2: 这有可能，
1: 这也是个经典
0: 黑马了。
6: 看这表，我觉得这东道主的位置都挺好的
2: 啊。
6: 你看，反正东道主感觉都能过关。
1: 瑞士的位置其实应该是加拿大的。就是大家看到了吗？就这个位置按理说是加拿大的，但被瑞士人不太识相给拿走了。
2: 对，
1: 所以加拿大他现在要去美国踢比赛。
2: 对，
1: 他之前给他自己排序的是，他如果在这个瑞士这个位置的话，他都在加拿大本土踢比赛了。但瑞士现在比较尴尬，他的大本营在美国。
2: 啊、对对对，
1: 他要去加拿大踢球。
5: 但墨西哥，你说打厄瓜多尔，我觉得不好打。
1: 不好打，
5: 这个可能三个东道主里他是最差的。
1: 就不知道为什么会 有可能他没觉得厄瓜多尔会过来，
5: 对，他没觉得，对，厄瓜多尔是最后逆袭上来的，
2: 还真是，还真是，
5: 对吧？赢的德国，
1: 对
5: 啊，所以这个可能没想到。
1: 厄瓜多尔这个队属于什么呢？就是咱俩踢比赛
5: 啊，
1: 你那个进球那边先挂个零，
5: 对，
1: 你进不了我球，
5: 对，
2: 职业防守的，
1: 职业防守的，我进不了球，进不了球交给天意、嗯、啊，
5: 是，
1: 反正你那边是个零。
2: 但他也有个优势，墨西哥他那个他是个
5: 高
2: 原嘛，
5: 高原
2: ，
5: 嗯，厄瓜多尔踢球，他们主场也是高原，
2: 也是高原，对。
5: 他说我比你还高，你知道吗？
2: 他那个主场是一个魔鬼主场，
5: 对对，
1: 南美最高的是
5: 玻利维亚
1: ，玻利维亚最高，
5: 哥伦比亚那边也是高原，
1: 对，玻利维亚那真是三四千米、
2: 哦，
1: 上去以后真的受不了啊。
5: 墨西哥城呢是接近两千多
1: ，两千五，
5: 对。像阿兹特克呢是1500-1600，
1: 一千五还好，
5: 对，1500-1600其实还好、
1: 嗯、
5: 啊。
2: 反正我们有那个职业经历
5: 啊，
2: 去那个2000多演出的时候，
5: 啊、
2: 状态就不太行，
5: 嗯、是
6: 吧？特别渴、嗯
5: 哦，
2: 就是感觉那个
6: 一直喝水，
2: 反正用劲儿不能那个持续的
5: 高音能飙上去吗？
6: 能是能发，反正就马上就赶紧得喝水，
5: 赶紧
6: 得
5: 喝水，
6: 就真渴，生理性的渴。
2: 打鼓也是
5: 两个 C 上去以后就觉得缺氧了，是吧？
2: 还挺累的感觉。
5: 他高原以后啊，那球速快，
1: 嗯，
5: 空气稀薄。
1: 全老师旅游经验有这个，
0: 有
1: 啊、
0: 我是有高反的，
1: 有高反
5: 啊、哦。
0: 对，我到丽江都有呼吸困难的感觉。
5: 哦，
1: 丽江不高啊，才1000。
5: 丽江多少？
0: 丽江2000了，
2: 快
1: 2000出头应该是。
5: 那个昆明是高一点吧？昆明是不是2000？
0: 昆明应该
1: 比
0: 丽江
5: 还
0: 低一点，
5: 低一点
1: 、
5: 哦。
1: 那边高的应该是香格里拉。
2: 对，
1: 还、有西双版纳是不是会高一点？香格里拉应该，香格里拉，
2: 香格里拉可能得快3000了吧？
1: 3000了，
2: 就2700应该差不多。
1: 嗯，
0: 我到拉萨就是完全受不了。
5: 哦、
0: 对，我有一次去拉萨讲课
5: 啊、
0: 我就全程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5: 哦，
0: 脑袋整个是晕的，
1: 缺氧状态吗？
5: 那时候要赶紧吸氧的，
1: 得吸氧。
0: 不好使、
1: 啊。以前有说法，就是在平地里面，身体素质越好的人，到高原的反应会稍微越大一些。
2: 嗯，对，
5: 他需要那个氧气更多、
2: 嗯、
1: 多一些。
2: 嗯、
1: 来，那就说厄瓜多尔，反正人家也不怕啊。这墨西哥和厄瓜多尔都是高原来的。
5: 嗯，
1: 这个时候刚刚杨林提出一点，墨西哥有可能是东道主里面难度比较大的哈。
5: 嗯、
1: 那个子韬是佛得角冠军吗？
6: 啊不，冠军现在还不能
2: 说了是吧？
6: 但我跟老杨相反，我觉得墨西哥这组有戏能出来，
2: 是吧？
6: 因为墨西哥出来他不怕巴西，他。老
1: 啊，对，
6: 是吧？
5: 不是，他要出
2: 英格兰打英格兰，
5: 英格兰也费劲。
6: 反正我就因为墨西哥前几届，我们都看我们急的时候，就是铁粉那种。
1: 墨西哥不怕巴西，
6: 对吧？
1: 但墨西哥前提得过点英格兰。
6: 英格兰跟刚果克，刚果现在那么厉害，刚果进、
5: 啊。
6: 今天上午那场，
2: 有可能就是把英格兰给消耗了。
6: 对，今天上午
2: 那
6: 场、啊、
2: 英格兰
6: 那
2: 个体力会有问题。
1: 就是你们这么喜欢巴坎布吗？前国安名宿。
6: 对，主要是因为巴坎布的、
5: 嗯。
6: 我现在主队是那个刚果进。
1: 刚果进、
5: 嗯、
1: 不是佛得角了。
6: 佛得角是精神之。
1: 反正就是非洲大陆找一个地儿啊，喜欢这片泥土啊。那既然聊到这儿了，咱就猜一个
6: 冠军啊，
1: 猜一个冠军吧，那就
6: 对，
1: 就别含糊了。
5: 嗯，
6: 那谁先来了？王，那个
5: 全老师，
2: 全老师先来，
0: 全老师先来。
1: 全老师选完以后，你们不许再选了啊！
5: 嗯，
1: 一人选一个，一人选一个不一样的。
0: 谁预测？
1: 一人选一个不一样的。
0: 根据这个原则，那我
1: 不是
0: 我抢先一步了
5: 啊！行。
0: 我觉得英格兰
1: 好
6: 啊，
1: 英格兰不能再被选了啊！
5: 复议，我同意全老师。
1: 你不能复议，
5: 复议，
1: 不能，人家第一顺位选完了，你选一个，朱老师选一个，
5: 哎，
1: 朱老师最后选。因为主要是取名最高，
6: 啊、对，
1: 对
6: 我这个第二个，我来个
1: 子韬，反正不矛盾，他佛得角，他跟谁也不矛盾。
6: 法国，
0: 朱老师，你可能随便说一个，
6: 我只能选法国，
0: 可能是正确的，
5: 是吧？
6: 冠军嘛，冠军
2: 、
6: 啊，有冠军相还是法国
1: 、
6: 嗯，看这，你看走，看这个走势，啪啪啪啪啪，哎、
1: 英格兰、法国都被选到了哈，
6: 嗯，杨林，
2: 荷兰，
1: 哎，
2: 荷兰。今年那个荷兰那个特别好，
1: 荷兰哪届不好
2: 啊？特别，但是可能都后来都差点意思。
1: 荷兰每届到世界杯，我们预测的时候都说今年该荷兰了，哪年都不是荷兰啊。
6: 陆老师选意大利吧，我们这都挺喜欢的。
5: 我先声明，我在预测之前呢，此发言不代表本嘉宾的个人观点、啊。
1: 那你带什么
5: 观点？
6: 没得选，
1: 你不代表本台。
5: 你已经给我逼的都已经没得选了。
1: 本嘉宾不代表本台任何观点。
5: 这个巴西吧，那我只能选这个了，对吗？
1: 巴西？
5: 对啊，
1: 那我都没得选了，你把我的巴西？
5: 你选阿根廷，对吧？哎，你看。
0: 国际上没有，好像没有两届同时、
5: 嗯。对对对，就是 雷米特杯改成大力神之后，没有连续卫冕的。
0: 对，
1: 行吧，那我选一个大冷
5: 啊，
1: 葡萄牙。
6: 哎呦，
5: 恭喜你啊！
0: 你这挺勇敢的
5: 啊，
1: 太勇敢了，
5: 太勇敢
6: 了。你这要成了还挺感人的，你这是
2: 葡萄牙难过西班牙，
1: 一个心结、啊，
5: 真是
6: 这还挺感人的。
1: 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获奖的听众啊，今天我们这个奖品呢送给赛0916啊，恭喜您。然后今天互动平台呢互动的信息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和大家互动了哈，大家这个在互动区玩得开心啊。几位的这个奖未来呢会在决赛的时候呢产生，其实呢世界杯不管谁捧起这个金杯，这个过程才是每个人在四年中是需要去度过的哈。就是你看，我也说不上贺炜那些词儿。
5: 嗯，
1: 这以前张衡是这个历史第一状元，张衡说过啊，什么呢？就是差生文墨多，学渣诗词多啊。
2: 我其实差生文具多，我
5: 没
2: 这
5: 也是文具，
6: 铅笔盒
1: 文墨写的多，文具多。那我们其实最后就是一起啊，希望这届世界杯后面的比赛呢越来越精彩。

0: 到时间了、啊、
1: 今天把歌播全了。
2: 也其实吧，我觉得就是摇滚乐和那个足球应该都是相通的，都是团队运动。
3: 哎、
2: 所以我们当时特早以前就想写这个主题，
3: 嗯、
2: 存着存着，终于存到现在敢写了。
3: 嗯，
2: 希望能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带来好运吧。
3: 嗯嗯，
2: 也就这样吧。
3: 嗯，张宁补两句。
4: 就是反正都是大家都是拼搏精神，就是我们上台之前其实跟球员上台是一样的，
3: 嗯，
4: 我们所有的那些仪式其实都有，
3: 嗯
4: 啊、就是大家其实在
2: 护具都带上了，
4: 主要是拼搏精神，
1: 是、嗯、就是是就是今儿唱的不好、嗯、也是会被揍的，
4: 对。
1: 好，最后呢，我们会放 GRVC 这首冠军送给大家哈。今天非常感谢邱永先老师，感谢 GRVC 的杨林和子涛，感谢朱老师参与节目哈。
2: 感谢各位老师啊，
1: 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决胜时刻啊，决胜美加墨之决胜客之足球是圆的，节目成功。最后这首歌叫冠军，来自 GRVC。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利哈乔夫说，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士气，但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随着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7月，并持续到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引发在日华侨华人共鸣，不少日本观众也来到影院观影。他们表示，影片传递的亲情、诚信、互助等价值理念跨越文化差异，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令人印象深刻。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世界杯快报，确定无缘世界杯32强后，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痛批韩国队的表现。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崔辉荣回应了总统的表态，并承诺将谨遵指示，成立专家委员会彻查韩国队出局一事。崔辉荣表示，今后将提供严格的行政指导，确保韩国足球协会由足球专业人士以透明公平的方式运作，同时建立一套公众监督和审查机制。此刻提示，眼下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不少考生和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一选择。对于近期有关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传闻，相关专家表示，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

0: 探查，两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也在。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
3: 高举旗帜，
2: 炎炎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一二三四五六。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天门市，这里是天门市群艺馆的小剧场。坐在我旁边有两位老师，分别是碟子小曲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从新老师。
3: 你好。
2: 还有咱们天门市非遗保护中心的副主任王子丹老师。今天呢，两位老师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碟子小曲。在我面前呢，有一本书《天门碟子小曲集》，主编彭从新，副主编王子丹。就这本书就是两位编撰的啊。能不能跟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天门碟子小曲？
3: 啊，天门碟子小曲呢，是就叫内河小曲。也叫碟子曲，主要呢流传于天门、绵阳、潜江、汉阳、汉川，就是等十多个县市。因为在天门和绵阳呢流传最为兴盛，所以又叫天绵小曲。这个我们想，一个地方的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啊，都是跟我们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呀、地理环境呐、民俗风情呐，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天门呢，过去啊，属于八百里云梦大泽，啊，在我们东边的甘沂、马湾这两个地方啊，是属于滨湖地区。他们那里呢，每逢灾年，到处是一片汪洋。啊，因为这个地势非常低，啊，河湖交错。所以呢，每逢灾年的时候呢，灾民们呢就是非常的苦难，到处流浪啊。所以呢，他们就为了要谋生嘛，啊，就是拿着三板鼓啊、碟子啊，就这样外出去逃荒逃命啊。这个天门呢，这个甘沂和马湾的这个地方啊，华侨是最多的啊。他们除了远走他乡啊，还有到国外去啊，到欧洲、到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所以我们天门呢，就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所以呢，当地的村民们的逢了灾年的时候，就是全家老少啊都会集中记忆啊，有的会唱歌，有的会打碟子，有的会打三板鼓，有的会玩武术。这样呢，就是举家呀外迁，源头演唱。同时呢，又还有亲戚朋友啊，几个人一约啊，就外。

0: 出去啊，也是的，结伴同行，就到外面呢、啊、去演唱啊啊，以艺谋生吧，叫做啊，这样呢，就是他们到农忙的时候呢，就回家里种田；农闲的时候呢，就出外啊去啊以艺谋生。啊，这种习俗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啊都还存在。以后改革开放了，这种形式就没有了。
1: 今天其实彭老师的手里面拿了一个碟子，还拿了一双筷子。碟子小曲是不是顾名思义？边敲碟子边唱啊？
2: 哎，是的。我们这个碟子呢，既是一个提键伴奏的一个乐器。也是一个道具。这个彭老师以前呢，从把这个碟子不断的归纳整理啊。他编排从这个碟子这个小曲，从曲艺形式呢画出来一个碟子舞，是彭老师在碟子小曲的一个新的贡献。
1: 也就是说您还会跳舞，因为之前呢，我多次来到了咱们湖北，做苗林学艺的节目，应该是在2024年，是到武汉。专访了咱们湖北小曲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中华老师，还有他的徒弟现在也是湖北小曲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老师。湖北小曲和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它是什么关系呀、是不是亲戚关系啊？
0: 是这样的，这个湖北小曲啊主要是两大流派。一个呢是以长江啊沿岸的那个大中城市，比如武汉市啊、沙市啊、宜昌市啊，他们呢就是称为外江小曲，也叫汉滩小曲啊。他们演唱的特点呢，就是唱带有故事情节的这种折子戏，或者是有单篇故事为主的这样的。而且他们这个演奏的方式呢，它主要是每个人都会一样乐器，如果不会乐器的呢，就是碟子或者是弹板，是这样的。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大中城市以这种比较多的这种唱围曲这种形式在唱。而我们这个天门碟子呢，它是以这个汉水，以香火，我们过去叫香火就是在这个汉江沿岸的呢，这个天门啊、绵阳啊这些县市演出。我们唱的呢基本上是以地方民歌小调这样为主的来演唱。而且过去呢主要是灾民干邑马湾地的地方啊，这个碟子小曲的艺人呢是很多的。就是我们呢跟花鼓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很多小调就是花鼓戏的它的我们这个曲牌名字就是花鼓戏小调。但是呢又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你比如说什么绣荷包还有什么双撇声这些曲目它就是花鼓戏的一个折子戏。但是呢也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它是这样的关系。
1: 也就是说湖北小曲可能它是一个总称，就是湖北所有小曲的一个总称，它里面有很多分支，包括您介绍的一个是这个汉滩小曲另外呢就是咱们这边的天门碟子小曲，它可能合在一块儿就是湖北小曲。王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可以。
1: 而且我看咱们桌子上还摆了一个天门民歌的，这应该是一个 CD 您也提到了天门民歌，包括很多的一些天门当地的小曲小调花鼓戏其实呢都跟这个碟子小曲有关系。王老师，这是不是就是说碟子小曲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吸纳性？
2: 对，是的。作为我们湖北的重要这个曲种之一，碟子小曲呢它的内容它的内涵的方面呢涉及的很多很广泛。刚才我们说了，从碟子小曲向戏曲过渡，向歌曲过渡，好多东西与我们民歌与花鼓戏，包括我们皮影啊、鱼鼓啊，都是相通的。共同构成我们丰富的这个江汉平原的文化。
1: 那接下来彭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天门碟子小曲唱腔是什么样，您能不能边敲碟子边演唱一小段咱们的经典唱段啊？
0: 我就唱那个天门民歌叫做望南花开。因为天门的民歌小调呢，它就是一曲多词的这样的一种曲型。那就是一个曲子呢，可以唱从正月一直唱到腊月。比如说这唱什么正月开什么花呀，二月开什么花，一直唱到腊月。
1: 那太好了，那您就正月唱到腊月的花吧。
0: 我现在就跟你们唱呢，也只能唱望南花开，它也是这样的，因为有的词啊，太时间长了，我年纪大了也记不住。
1: 那您
0: 就唱望南花开，
1: 木兰花开。
0: 望
1: 郎花开。
0: 也是唱两段吧。

0: 哇，您太谦虚了啊，说这个年龄大了，但我感觉从气色上看，还是从您的声音的这种演唱来看，其实都非常的不错啊，中气十足。冒昧的问您一声，您今年高寿了？
1: 哦，我今年有82了。
0: 82岁啊，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啊。尤其是您在唱的过程当中，那个表情、那个灵动，还有您手上打碟的这个动作，就非常的俏皮啊，就好像这个刚才您唱是望廊花开，您就好像花姑娘一样啊，真的，如花似玉啊，非常的好听。所以刚才您唱的这个属于碟子小曲当中。天文民歌是吧？
1: 民歌小调，
0: 就是可能碟子小曲，它也有这个天文民歌的东西，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小调的东西，包括可能也有鱼骨的这些东西。
1: 我们还有我花鼓戏的，比如说这个绣荷包
0: 啊，绣荷包。
1: 哎，绣荷包呢，我看了一会儿，这首曲子很有意思啊，它只有3句词，比如说。清早把门开，扯满红绣鞋，低头捡起书信来，就这3句话，然后就是称词，是吧？他每一段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打开书信看，扯开书信瞧，原来是情歌要荷包，就是这3句话。所以我们天门的民歌小调啊，都很有特点，比较丰富啊。
0: 那大概这个。碟子小曲当中的花鼓戏这样的小调是什么样的？您能不能再唱两句？
1: 好吧，清早把门打开呀，扯满红绣。

0: 那看那这个书信那瞧，原来是秦国要火啊宝啊！你呀火宝啊带呀九个妻子啊来，为什么新来人不啊来呀？是花鼓戏的小调，
1: 是
2: 绣火包，
1: 对，
0: 绣火包。
1: 所以这个碟子小曲啊，在咱们天安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就是它很欢快啊，它是直给，就是直接给你这样的一个欢乐的一些心情也好，气氛也好。同时呢，它又有天安门民歌，又有当地小调，还有花鼓戏，还有鱼鼓、三棒鼓等等等等，是包罗万象啊，相当于是一个集合体。能看出来，就是天安门碟子小曲当中的品类是非常多的。

0: 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想问一下，这个彭老师还有王老师是怎么跟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结缘的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天门笛子小曲？
1: 我呢是在天门文艺宣传队那个青旗队，就是那时候全国都新建一个这种，
0: 你说类似于乌兰木齐
1: 队吧？乌兰木齐队啊、哦，那时候不是全国都新这样的吗？嗯，所以我们中南五省呢，就每个县市都有这样一支队伍。嗯，我呢就在这个队伍里面，后来就我们专门请了这个肖纳秀老师，他是我们天门甘邑马湾镇的人，他是碟子世家。啊，所以他呢，那碟子敲得很好，他唱的曲子呢，大概有100多首，啊，我就是找他学的。
0: 那时候您多大呀？
1: 啊，大概有十大几岁吧。
0: 那就是您听完这个碟子小曲之后就喜欢上了。
1: 啊，对的。啊，
0: 就从小喜欢唱歌。
1: 啊，因为我们这个天门的。是一个文化之乡。我们的文化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曲艺啊，我们的有鱼鼓啊、道琴啊、歌腔啊，啊这些很多曲艺小曲啊，啊，还有呢这个我们的碟子舞蹈啊，曲艺戏剧都很丰富。所以我呢就喜欢这些民间文艺的这些东西。我跟了这个肖老师学了以后呢，我大概跟他学了2次吧。他敲得很好，唱得也很好。他是在我之前呢就是省级的传承人。他是2017年去世的。所以我呢就是2019年成为传承人的。
0: 那您跟他学了多长时间呢？
1: 我们是单位请来的嘛，大概学了1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呢，我就是喜欢琢磨。看他学了以后呢，我就自己练习。然后我们在群艺馆，我又到群艺馆来了。我们又成立了这个非遗办公室。王馆长他们就组织啊。到马湾去，又找他去学，又看他敲，敲了以后呢，我们就自己回来练习。所以我呢，之前呢，我就编了一本《天门民间舞蹈集》，就是收集啊、整理啊、编写啊，就是出了这样一本书的，其中就有碟子。碟子的时候呢，我就把它用那个碟子，他一人呢有一个碟子谱，专门打的啊，我就把那个。整理下来，因为原来很多人学，我们也没有学会啊，也不好学。我就把这个听了以后呢，我就把它用曲子曲谱的形式的就把它记下来，然后这样呢，我在办培训班的时候我就好推广。别人也好记。
0: 那是您什么时候跟那个肖老师建立联系的？那是哪一年啊？
1: 70年代吧，
2: 丹江口
1: 没有找他，是回到天门在文化工作队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60年啊，60年学的啊。后来那一次我们去他们家里去呢，又是几十啊，大概是90年代吧，好像是90年代。
2: 实际上，彭老师呢，是我们这边传统文化一门前辈啊，在60年代、70年代，他老人家可能忘了。他这个收集整理包括录制啊，当时我们只有录音机吧，我现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也发现彭老师呢不少资料都是彭老师录制的，包括我们的花鼓戏也好，碟子小曲也好，都是他作为主持人来采录的。

0: 彭老师在不断的采风过程中，啊，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完善，啊，是这个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1: 哦，也就是说，您从六七十年代，包括八十年代，就在整理和搜集咱们天安门当地的一些非遗。嗯，
2: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
1: 就不仅仅包括咱们的碟子小曲。可能还包括刚才您说的一些舞蹈啊，包括花鼓戏啊这样的戏曲啊等等等等，您都做了一个编撰的一个工作，整理的一个工作，采风的工作。那个时候您是在哪儿工作呀？就是在
2: 群艺馆的。
1: 群艺馆，所以就是您能接触到各式各样天安门当地的一些民间曲艺啊，民间的一些艺术啊。等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就专门又去刚才您提到的师傅这个肖老师的家里面请教学习啊，然后呢同时自己又钻研琢磨咱们的碟子小曲啊。那从这个九十年代之后，您的主要的这个精力是集中在碟子小曲这儿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
2: 我呢就是八十年代呢主要是编了一本书，就是《天安门民间舞蹈集》，主要是下去收集。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湖北啊，其实全国都是在搞那个十大集成嘛，我主要是来负责舞蹈收集的。我们天安门的主要有碟子啊，有莲香啊，有三曼鼓啊，还有折花呀，还有瞎子灯呐、还有这个。薅黄瓜呀，这种这样一些一些舞蹈，就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个舞蹈中间呢，我们天安门碟子它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具有这个叙事啊，抒情，那它这是它的特点。但是同时呢，就有载歌载舞的这种艺术特色，我就把这些东西啊把它归纳成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叫敲，这叫击，这是点、磕，这横着筷子这叫横着叫碰，然后呢这叫双响，这它是弹，然后呢这是转，然后是刮，下刮上刮，然后我就是撇捺，我就准，用这个口头语言。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呢，就便于别人好学就是这样的就很快就学会了。
1: 所以呢，咱们的彭老师呢，相当于啊，他是一个天安门碟子小曲的一个理论家，就是您把这个所有的一些技巧、实践当中的一些动作也好、唱腔也好，都用谱子或者说是文字记录下来，编成了教材。利于普及，利于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去接受去学习，要不然的话就是原来的口传心授。所以呢您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理论的整理工作啊。这其中呢就有这本书，包括王老师您也应该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整理。
2: 他是副主编。
0: 是说彭老师呢将我们各种文献包括我们说湖北整个当时我们一个上面集成也好我们这个曲艺集成也好，把相关的资料进行收集把我们民间的一些是这个小曲呢我们进行了整理我是辅佐这个彭老师呢编的这本书。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本书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包括碟子小曲的一些概述还有呢就是作品唱段特别多我看您也做了归纳总结有这个传统的，也有这个新编的，包括这分为碟子曲，这个呢是天安门小曲，这有什么区别？
2: 碟子曲呢，比如说我刚才唱的也是《望郎花开》它就属于碟子曲而小曲呢就是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的它是这整篇的。
1: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了，就比如说碟子曲呢是。
2: 一些短小的歌曲
1: 相当于是短段对吧短小精悍
2: 对
1: 同时呢抒发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是那种描绘式的这个一些手法。那咱们的小曲它是有故事情节的有人物扮演的所以呢它这是叫小曲就和这个单弦牌子曲及插曲是一样的。有插曲可能就是描写春夏秋冬一些风景我很短 没有任何的故事。但是单弦牌子曲呢，就相当于是曲牌的一种连唱。
2: 啊，
1: 我把这个很多的一些曲牌合在一块儿，然后呢，把这个故事情节表现出来，时间可能比较长。这个咱们的碟子小曲也是一样的道理。那碟子就是短小精悍，小曲就是长的，具有故事性的。
2: 啊，
1: 那您这个当时大概搜集整理了有多少这样的剧目啊？
2: 这个好像有好多啊，我们这个曲子有50多首。
1: 50多首，
0: 嗯，
1: 都是您自己一点儿点儿去搜集的。
2: 因为这个这本书呢还是搜集了很长时间，
1: 嗯，
2: 特别是传统的小曲啊，
1: 嗯，
2: 这些资料呢很难得找。
0: 作为这个非遗保护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从事相关的文献的收集，
1: 嗯，
0: 我们在申报这个市级省级的时候呢，收获了一些资料，
1: 嗯，
0: 啊，丰富了不少内容。然后在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彭老师呢就是一直想啊，把这个天门碟子小曲编辑成书，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差不多花了1-2年的时间，
1: 嗯，
0: 2年时间把以前的文献，包括我们新创作的这个小曲也好，碟子曲也好，把它形成集子，
1: 嗯，
0: 啊，
1: 彭老师，刚才您也说了，从90年代开始呢，您就做很多的一些这个搜集整理的工作了。那大概90年代到这个21世纪初这段时间，您的工作大概也是围绕碟子小曲吗？还是？
2: 哦，那我99年退休的。
1: 嗯。
2: 啊，在退休之前呢，这个单位里面的这些民间艺术形式啊，
1: 嗯，
2: 我基本上呢有些接触。
1: 嗯。
2: 因为哪里？那时候我在搞行政干部嘛，
1: 嗯，
2: 啊，但是业务方面的事情呢，我也要参与，
1: 嗯，
2: 啊。比如说我们天面，我拍了很多碟子的节目
1: 啊，
2: 啊，
1: 您自己演唱吗？
2: 我不演唱，我主要是编导啊，就是我辅导了天面碟子的这种各种形式，
1: 哦，
2: 啊，有小曲，有表演唱，有舞蹈，都有，
1: 哦，
2: 啊，我就是各个方面嘛，就是当时呢就是哪里，比如说有时候别个单位要汇演啊，或者是我们市里面要有一个活动啊，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别人找到我，我就跟他们去编导啊，是这样的。
1: 那退休之后呢？
2: 退休之后呢，我就是在天门市老年体协，
1: 嗯，
2: 我担任副主席，
1: 嗯，
2: 啊，又在老年大学舞蹈班呢担任他们的舞蹈老师，
1: 嗯，
2: 所以我基本上退休以后就没有休息过，就一直在这个文化圈子里面在干。
1: 所以就是您体育也可以，
2: 嗯，
1: 啊，没有看您的介绍写的是健身球国家2级裁判啊，就是经历非常丰富啊，还是省舞蹈家协会的会员，
2: 嗯，
1: 对吧，
2: 嗯，
1: 所以您跳舞也特别好。那这个王老师刚才提到了碟子舞，就是边敲碟子边跳舞。
2: 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吧，就我还那时候我没有退休，我们属于荆州馆，而且还不是直管市，
1: 啊，
2: 那荆州搞一个大型的叫做荆丑雄风，
1: 嗯，
2: 一个大型的一个节目啊，我们天门呢就是叫做丰收集锦，
1: 嗯，
2: 是荆丑雄风里面的第三章，
1: 嗯，
2: 开幕式里面的第三章，
1: 嗯，
2: 就要求我们呢就是有碟子、莲香啊，这个狮子、龙灯的这4种形式，
1: 嗯嗯，
2: 我是总导演，
1: 嗯，
2: 啊，过去我们讲我们碟子就是逃荒讨米的灾民啊，他是以役谋生呢，就是用这种形式来养家糊口的啊，但是我们现在搞这个呢，我就从一个人变成了100个人，
1: 嗯，
2: 我们碟子就是用100个人表演，
1: 嗯，
2: 莲香也是100个人，
1: 嗯，
2: 啊，然后龙灯有10条，其中还有一条女子这个龙灯，当时我们大概有300多人，我们这个碟子呢也是我是总导演，我就把每个项目的动作全部设计出来，
1: 哦，
2: 然后舞台调度都搞出来，就画成场记头，
1: 哦，
2: 然后就分到各个导演，
1: 嗯，
2: 他们就去分头去写稿，
1: 嗯，
2: 啊，我们的那个碟子呢也就是它是反映棉花的，因为我们天门是棉花之乡，
1: 嗯，
2: 啊，用那个棉花呢，我们那个碟子啊，就把它那个改革了，就是不是用的这种小碟子，
1: 嗯，
2: 啊，这是大碟子，
1: 嗯，
2: 这种大碟那种塑料的，然后楼音呢是用这个楼， 啊，然后再用这种大的筷子呢，也把它加长，嗯，然后就是穗子也是加长，因为你是这种广场型的啊，开幕是大型的，所以你的道具太小了就不行，就必须要把它夸张，嗯啊，就这样呢，我们就跟他设计了很多动作，然后你说聚拢啊，散开呀、啊，表示那个莲花呀、啊，那个莲花朵子炸开了、哦、啊，那个莲花头绪。就是跟他们搞了设计了这样的动作、嗯、啊，所以在演出的时候呢，还是效果非常好，嗯、非常热闹。
1: 那个莲香是什么呀？
0: 莲香的话，也是和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那个曲种之一。其实我们是好多民族都有这个东西啊。一根竹棍子，上面绑铜钱。上面有这个彩绘，敲击发出声响，还有舞蹈动作。
1: 怎么写呢？莲香，
0: 莲对的莲，香的是场子头下面一个巷。
1: 哦，莲香，
0: 莲香、
1: 哦、就是厢房那个巷。
0: 对，厢房的巷。
1: 哦哦，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啊。
2: 所以就是那个花棍嘛，北方的。
0: 花棍
2: ，
1: 花
2: 碗边，花碗边，花棍就都是这个。我们天面叫莲香。
1: 名字不一样啊。
2: 名字不一样，一样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彭老师还有一点这个，我觉得就是算是您的这个功绩啊，就是把咱们的笛子小曲，就是原来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它就是可能唱门头、跑码头挣钱，但是到了后来呢，为了顺应时代，我觉得您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把咱们这个笛子小曲舞台化了，艺术化了，就是让它成为了一个舞台艺术，而且呢是群众艺术。就是能让很多的朋友，哎，自娱自乐的方式就是笛子小曲。一方面能敲能打能唱，另外一方面呢，相当于是广场舞，还能跟大家一起跳舞，所以就很欢乐啊，也很接地气。在咱们天门地区应该很受欢迎吧？这个
0: 对啊，这个彭老师呢，这个几十年来呢，从碟子小曲的角度和碟子舞的角度，他编排创作了不少的这个文艺节目，都是老百姓也好啊，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节目，近几年的这个彭老师呢，这个在非遗保护这一块，他不断的这个整理，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所学，把自己的中国的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小曲艺形式，还有我们的舞蹈形式呢，编排成书，不断地办培训班，在我们这个群艺馆呢办过两次这个电子小曲的培训班，现在这个彭老师呢，不仅仅从舞蹈的角度来回归，通过这个小曲的特征，从曲艺的特征，来不断地这个丰富完善，目前这个彭老师现在培训呢好啊，包括我们在社会上的这个推广也好。做了很大的贡献。
1: 是我感觉碟子小曲已经融入到了彭老师的生命当中了，就只要手里面拿一双筷子，有一个碟子，说话的时候都不自觉的会无意识的敲击，哈哈，就是一种说话的节奏。刚才呢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咱们彭老师设计啊导演了呀，非常多的碟子小曲的曲目，包括是舞台上的一些表演。今天呢彭老师的学生们也有一个节目要带给大家，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什么呀？
2: 高山流水。
1: 高山流水啊，所以呢蜜之音嘛，咱们呢接下来就一起欣赏碟子小曲高山流水。

0: 啊，完全就沉浸到咱们的舞台当中了。像这样的学生有多少啊？
1: 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0: 嗯，
1: 他们这个团呢，因为是中老年嘛，
0: 嗯，
1: 他不是固定的。基本上呢就有一百，平时一般都有100多人
0: 啊，
1: 多的时候呢就100大几十人都有，
0: 嗯，
1: 所以这种人员它不是固定的，是流动性的，
0: 嗯
1: 嗯，他们这个节目呢，是2021年拍的，
0: 嗯啊，黄老师，那年轻人学这个碟子小曲的多吗？
1: 啊，多啊，我有教小孩的
0: 啊，
1: 有青年的
0: 啊，
1: 都有，比如说。我曾经跟他们学校的排过一个，跟他们合作的啊、嗯，合作的一个叫做《凝蝶心韵》，
0: 嗯，
1: 是一个舞蹈，
0: 嗯，
1: 舞蹈呢，就是我把它想了构思来想，怎么样在这个碟子呢出新，
0: 嗯，
1: 啊，我就用三个做的道具，
0: 嗯，
1: 那种大的碟子，啊，三个大碟子在舞台上面，因为我看到那个。我们不是那个古代呀、啊，有一个赵飞燕吗？
0: 嗯，
1: 赵飞燕他是做掌上舞。
0: 嗯，
1: 我想我们能不能够做碟子？小孩子们很轻的，我能不能在碟子上面舞呢？我就想到了这个点子。那这点子呢，我就当时，这个舞蹈呢，参加他们省里比赛，得到2等奖。
0: 嗯
1: 嗯，就是小孩子
0: 都是。多大呀？
1: 多大？都是小学生。
0: 哦，小学。
1: 小学生
0: 啊、
1: 其他的。就是他们大概10多上10岁啊、
0: 嗯、
1: 大几岁啊、
0: 嗯、
1: 5年级6年级是不参加，
0: 嗯、
1: 4年级开始到2年级、嗯、这个的就选一些人。
0: 因为我看刚才您的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您的学生们都是女的，
1: 嗯，
0: 那咱们这个碟子小曲有男的表演吗？
1: 这个呢，碟子过去的主要碟子小曲啊，它是为女性表演的节目
0: 啊、
1: 但是呢，男子汉呢，他就是拉四胡
0: 啊，
1: 拉四胡伴奏
0: 哦，
1: 啊，这种拉四胡啊，都是以后我们从那个汉滩小曲中啊吸取的，
0: 嗯，
1: 因为过去我们天门的为什么它叫做特色乐器呢？
0: 啊，
1: 因为哪里过去我们是没有这个伴奏的，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唱了一段了，我要休息了。我就用在敲碟子，
0: 嗯
1: 啊，就是来敲了一些花样啊，又休息了，然后再接着唱。以后呢，我们就是汉滩小曲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么事呢？它每个人呢、啊，他都会一种乐器，
0: 嗯，
1: 如果你不会乐器呢，就是你敲碟子或者是打板，
0: 嗯
1: 啊，那我们这个呢，以后可能是因为这个艺术啊，民间艺术它是非常交流是很广泛的，
0: 嗯嗯、
1: 啊，它的流动性也很强，
0: 嗯、
1: 那。所以这个呢，我们可能也是吸收了他们的这些，有时候就男的会拉四胡，
0: 嗯，
1: 啊，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演唱一个小曲，啊，有一个单子比较长一点的，有人物，有角色，在唱的时候呢，男的比如说就会加进来，带一点角色，他也会唱几句，
0: 嗯，
1: 这样的，主要是女性表演，
0: 嗯，女的居多。
1: 嗯、
0: 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咱们很多的一些曲艺啊，这样的艺术其实是融会贯通的，而且交流比较频繁，流动性很强。你像这个碟子，包括筷子这样的伴奏乐器，在湖南那边常德丝弦，对吧？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敲击，湖北小曲也会有了，包括像南京白菊，像江苏那边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伴奏乐器，也是碟子呀、筷子呀，甚至是酒杯等等等等，就是来自于咱们的生活啊。彭老师这几年也一直。

0: 将咱们的碟子小曲《进校园》，
1: 作为一个传词人呢，我就想我自己还是应该多做一些工作啊，特别是年轻人进行传承，把我们天门的这种民间艺术啊，把它宣传出去。就有很多研究生来找我，一个是中南民族大学的音乐舞蹈系的，五六个吧哈。中南民大的来了大概有三四次吧，再就是呢那个重庆师范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也来过，还有这个武汉音乐学院的两个研究生他们也来学过，还有这个武汉体育学院的舞蹈系的学生也来过，江汉大学啊，就是跟武汉学生团，还有他们那个汉阳经济开发区联合主办的一个碟子的培训班，碟子传承人的这种培训班，就是都是他们江汉大学的一些学生。
0: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研究生可能过来找您写毕业论文，是吧？可以把这个碟子小曲比较，实话说比较冷门啊，然后呢记录下来，然后呢可能一些曲调也好，它能记成谱子啊，发表出去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资料。那今天呢机会难得，既然来到了咱们的天门，您能不能教教我这个碟子小曲？虽然呢男生学唱的比较少，包括敲碟子，您能不能简单教我？
1: 好，
0: 来，咱一人一个碟子和一双筷子啊。
1: 中国之声。

0: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首先就是呢，我们碟子的拿法怎么拿？啊，碟子就是用这个食指和大拇指就捏着这个边呢。
2: 好。
1: 注意呢，就是这个虎口。虎口与碟子之间呢，要留有空隙。
2: 好，有空隙。
1: 然后这个碟子能够自由转动。还要夹筷子，再用中指。
2: 用中指。这样夹。
1: 不对，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夹了。对，要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就这样，这样打。这样。可以打响啊，
3: 小拇指一类，
2: 小拇指要出来吗？
1: 小拇指出来，这
3: 出来，
1: 这样的胶啊。
2: 您的声音怎么那么清脆啊？
1: 就是因为你这个
3: 里面轻一点，
1: 这
3: 筷子头，
2: 这样，
1: 对，这，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小背，小背带动这个手腕去把它敲，这样的啊，对，这样。然后呢，就是右手，右手用食指，这个手，右手那这筷子，右手的，用，这个
2: 啊，拇指、中指
1: 这个三个指甲，捏筷子，
2: 捏筷子，这样捏，
1: 这样的，这样，首先这就是筷子的指法，过去艺人们呢，叫这个碟子，叫四寸碟，
2: 四寸，
1: 大了也不拿不下。小了也不好看，所以它叫四寸碟，然后呢，它要求这个瓷，这个瓷质啊，要非常的细腻，而且要光滑美观，是这样子。然后这个筷子呢，它是要求质量比较重，
2: 重，
1: 要有个檀木啊，或者是石周为上品。因为它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你敲下去以后呢，它就声音很清脆，清脆悦耳。如果是你这个地方拿死了，要是这个死了呢，它声音就不好听。因为敲的时候呢，要敲这个边，敲。因为我这个碟子呢，就是家里面用的，还不是那种珍贵的碟子啊，过去的碟子都非常的薄，而且瓷器，这是它的基本的拿法。
2: 怎么敲呢？
1: 敲了，比如说
2: 打花。
1: 我先把基础的说一下吧。比如说这叫敲。
2: 敲。
1: 敲这敲。敲。然后下面这只筷子叫击。
2: 击。
1: 击。
2: 击。
1: 击。然后这个筷头。筷头翻过来叫点。点。
2: 点。
1: 对，点。
2: 点。
1: 然后这叫磕。
2: 磕。
1: 磕。对，好，然后横着，就叫碰，
2: 碰，
1: 碰，对，然后这呢就是叫做弹，要两声，双声，就是你的筷子手腕要放松，然后它自然的弹两下，再打下去以后呢，就让筷子自然的弹动起来，不是你的手就不是这样的，而是。它是自然的啊，这种弹啊，这叫弹。然后呢，这是转，
2: 转
1: 手。
2: 你怎么转的呀？
1: 手往里面，往里面去，对，往里面去。啊，对了，打一下。对对对，这叫转。
2: 转。
1: 这叫转。
2: 转。好。
1: 然后呢，就叫刮，往下。
2: 刮。
1: 对，这叫刮。下刮。
2: 下刮。
1: 上刮呢，翻过来，往上面去。
2: 上刮。
1: 这叫上刮。
2: 上刮。
1: 对。
2: 好，就是下刮。
1: 上刮。对。然后再撇，我在刚才讲的
2: 撇。
1: 捺。
2: 捺。
1: 对，捺是这样的。
2: 写字儿似的。
1: 对，捺。对，像写字一样的撇捺。就是这样的。
2: 那怎么连一块儿呢？比如说一个开场，或者说一个过门。
1: 开场一个过门，我们你打简单的吧，好吧？我们再刮两下，打四下，再一、二、三、四。
2: 就是
1: 一。
2: 一。
1: 对，它的一打。
2: 一打。
1: 二打。
2: 二打。
1: 对，三打。
2: 三打
1: 四打
2: 四打，
1: 对，
2: 就完了。
1: 这是一个基本的。
2: 哦，就是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1: 四打，
2: 哦，就是三打四打。
1: 对，
2: 哦，
1: 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一打。
2: 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1: 对，
2: 哦，就完了。啊，我看你还有这个是啥呀？
3: 黄。
1: 啊，在这个卦呀，我们不是有下卦、上卦，然后这是兑卦。
2: 兑卦。
1: 兑卦叫卦象。对，就是这左右筷子啊，快速的左右摆动，这样的呢。对。
2: 哦。
1: 这样的。
2: 你比如说还有别的花吗？复杂点的
1: 啊。比如说打挑花啊，打大就这样，就横着横着，
2: 哦，哎呀，
1: 这个筷子横的横着来，
2: 横着
1: 这样，对，对，这不是我们舞蹈或者戏剧里面就叫拖掌，
2: 哦，
1: 拖掌这拖起来，
2: 您拖着像花儿，我这像孙悟空啊，我这啊，
1: 很不错啊，
2: 哦，就是这些基本打法，啊，就比如说一个过门，您打一个我看看，
1: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2: 大大大大就是弹是吧？得，
1: 弹的这大大大，这有一个弹，
2: 大大大大
1: 大
2: 大
1: 大大大大，
2: 哦，这很考验你的左右脑协调。
1: 这个手呢打的时候要转，
2: 嗯，
1: 就说不管是敲还是击还是什么的壳，啊，都是运动在手啊，这个手腕的就是抠。然后提，你这个就涉及到在，他这要首先就是要抠，手腕在抠的，他的手腕，然后你这个呢要转，对，
2: 这样转，
1: 对，
2: 是这样转吗？
1: 对，要这样转，对，对，一二三，
2: 一二三，一二三。
1: 一二三
2: 啊，挺难的。那怎么唱呢？唱那个望郎花。
1: 望郎花开
2: 啊，
1: 正月开的是什么花呀？咿哟，
2: 有词儿吗？我看看，这应该有词儿吧？
1: 啊，这回没了吧？这好像没有说这回过。
2: 哦，那您就四个字儿，四个字儿来，慢一点，我要记不住啊。来，第一句。
1: 正月开的是。
2: 正月开的是什么？什么
1: 花呀？
2: 正月里开的是什么花呀？
1: 咿哟，
2: 咿哟，哦，
1: 望啊，
2: 望啊，
1: 郎来呀，
2: 望啊，郎来呀，
1: 望啊，郎来呀，
2: 望啊，郎来呀，
1: 咿呀喂哟，
2: 咿呀喂哟。
1: 引出花儿，
2: 引出花儿，
1: 开呀，
2: 开呀，
1: 郎来把帘摆。

0: 喂呀嘛，
1: 咿呀嘛喂呀嘛，
0: 哟喂呀，
1: 哟
0: 喂
1: 喂
0: 呀，哟，
1: 哟，
0: 拜呀起来呀，
1: 拜
0: 爬
1: 呀
0: 起
1: 起
0: 来
1: 来
0: 呀，
1: 呀，
0: 对，很
1: 哦，
0: 不错。
1: 但是那个是高点唱好听是吧？一般多高啊？这个调。
0: 正月开的是什么？茉花呀，咿哟，
1: 哦，
0: 王啊。

0: 说花日开呀，郎来把年拜呀，起呀啊来呀，咿呀嘛喂呀嘛哟喂呀哟，拜呀起来呀。
1: 嗯，真好、啊。
0: 我嗓子不行。
1: 哎呀，您可能这个都已经声带小结了是吗？
0: 声带小结很厉害。
1: 做过手术啊，但是呢，这个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彭老师包括王老师，对于天门碟子小曲，还有很多天门的周边的小调也好，民歌也好，花鼓戏也好，非常的热爱。这么多年，几十年如一日，就是为了保护传承好咱们的这么多曲艺，这么多非遗，包括戏曲也好，民歌也好，等等等等，都是因为热爱，都是因为喜欢。当然也是一种责任。刚才您唱的《望郎花开》，就是从正月到腊月12个月，啊，讲了各式样的花，然后盼这个应该是丈夫归来吧，是吧？望郎花开，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也好像从正月到腊月的花儿一样不断的绽放，也是因为有咱们两位园丁老师，有这么多喜欢这项曲艺的年轻人，他在学习并且传承这项曲艺，真可谓正月山茶斗雄凉，二月玉兰占清光，三月杜鹃然碧港，四月芍药舞霓裳，五月流花映朱窗，六月茉莉漫幽廊，七月紫薇耀华堂，八月剑兰沁书香，九月芙蓉冷凝霜，十月芦笛浮云墙，冬月鹤望暮朝阳，腊月仙客报春祥。天门碟子小曲像花儿开，一年四季满芬芳。对这段四季鲜花评书，
2: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刘宇画中游，这是一首具有浓郁国风韵味的歌曲。歌曲当中的琵琶、竹笛等传统民族乐器和吉他等现代乐器交相辉映，恰似画卷当中层层叠叠的绿水青山，产生了独特的听觉效果。旋律起伏有致，刘宇以那种清澈透亮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也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活力和动感，让听众在不知不觉当中赏春色，暂忘人间喧嚣。

刚刚这首歌呢，这是来自毛不易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毛不易的词呢，可以说气质清新淳朴，他的词里呢有一种超乎年龄上的成熟，所以说呢对于生活的感悟呢是尤为精辟的，娓娓道来，但是每一句歌词呢都会戳在听者的心窝上。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同样词写得非常不错，曲也很不错的许巍为我们带来的《世外桃源》。

这首歌呢来自王源的四百击。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张杰莫文蔚的一念之间。

0: 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
14: 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9: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4: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6: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型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3: 文化中国行。
1: 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2: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3: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2: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4: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2: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5: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2: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4: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6: 119条标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17: 好的，全速起升。
18: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9: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

0: 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良刚毅然挑起大梁。
2: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良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2: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多年来，张良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此外，张良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1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2: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良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
0: 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AI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3: 本台消息。 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 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 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 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 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

0: 现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呼和浩特雷阵雨，30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邹磊、冯来法，共同见证签约并出席揭牌仪式；
1: 内蒙古绿色矿山加速向绿基地转型；
0: 锡林郭勒绿电赋能天津产业低碳转型；
1: 内蒙古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开幕；
0: 蒙超联赛第7轮收官；
1: 沉浸式歌会《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精彩唱响，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共同见证签约并出席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产业研究院揭牌仪式。王伟忠、邹磊为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产业研究院揭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国家能源集团副总经理杨鹏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邹磊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能源集团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与国家能源集团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坚决扛起能源保供责任的同时，大力发展风光清储、绿色氢氨醇、算电协同等新技术新模式，扎实推进传统能源绿色化改造、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以及能源产业高端化升级，全力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希望国家能源集团持续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力度，加快实施新能源就地消纳、煤制油气盐炼增值、科创基地建设等项目，统筹抓好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修复，以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

0: 是地企双方共同的责任，希望企业继续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与我们一道守好安全生产底线。自治区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实打实地支持企业发展。邹磊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家能源集团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内蒙古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产业底盘坚实稳固，发展前景可期。下一步，国家能源集团将充分发挥能源全产业链与科创优势，紧扣自治区发展定位，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立足煤电化运一体化核心阵地，统筹做优存量，做大增量，不断深化与内蒙古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一代煤制油、新型电力系统、绿色氢氨醇储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今年内蒙古持续深挖绿色矿业发展潜力，不断升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依靠多元科技创新赋能，全区矿山生态修复从表面覆土种草转向全链条生态重构。请听报道。作为国家4A 级景区与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国能准能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矿区内240多种植物扎根生长，八大生态功能区串联成景。国能准能集团生产服务中心生产技术部业务主管阮红杰：
2: 2026年，准能集团继续大力推进矿区复垦绿化工作，栽植球冠木4100余株，犁带将近3400平米，然后地被就是39万平米。
1: 截至今年五月，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已建成八座国家级绿色矿山，40座自治区级绿色矿山，数量居全区首位。为平衡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自治区出台多项专项政策，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完整发展机制。绿色矿山评价覆盖矿区环境、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创新等六大领域。内蒙古的绿色矿山生态修复也体现在科技创新与生态修复的深度融合里。呼伦贝尔保日希勒露天煤矿建成了国内首套矿山微藻生物固碳系统，为全国高寒矿区生态修复提供了低碳可复制的系统解决方案。锡林郭勒白银华二号露天煤矿自建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近3亿千瓦时，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7万多吨。鄂尔多斯、锡林郭勒等地区广泛应用 5G 加北斗技术，实现矿山开采安全高效、低扰动作业。内蒙古的矿山正在从单一的视觉绿化向深层次的生态功能重建与可持续发展迈进。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442家绿色矿山，其中国家级45家，自治区级397家，数量居全国前列。15-57，全区将实现90%大型、80%中型持证在产矿山，建成绿色矿山。
0: 依托锡林郭勒盟至天津跨区域特高压绿电市场化合作机制，锡林郭勒草原的清洁风电持续稳定输入天津工业生产线，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低碳共赢。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的报道。
3: 在锡林浩特市太傅风电场，连绵风机迎风旋转，源源不断产出零碳绿电，成为跨省供电的绿色源头。截至今年6月1日，锡林郭勒盟太傅风电场本年发电 11.01 亿千瓦时，其中 3.34 亿千瓦时绿电跨越千里直供天津，对应节约标煤 10.03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26.07 万吨。锡林浩特市太傅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毅：
4: 分别与中兴天津生态城、渤海化工集团、天津钢管签订绿电合作协议，与天津市用电企业签约了2025到2029年总外送电量33.2亿千瓦时。
3: 锡林郭勒盟风光资源富集，绿电产能充沛，天津工业聚集，降碳需求迫切，两地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精准匹配。在中兴天津生态城，一汽丰田新能源分公司依托

0: 应对这个碳关税，提供支撑，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 包头市青山公安分局自由路派出所副所长陈嘉欣，从警十年来，始终以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姿态，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6月18号，陈嘉欣在处理一起警情时，群众获救了，他的生命却定格在了30岁。请听报道，把生命定格在守护群众的最后一刻。由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茹采制。
2: 在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自由路派出所，民警曾林埋头办案，手头这些案卷曾是带他的师傅陈嘉欣最惦念的事。曾林：
3: 那天我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他还没见到。
2: 6月18日，自由路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人欲跳楼轻生。副所长陈嘉欣立即带队赶赴现场。危机关头，陈嘉欣挺身而出，在实施救援中不幸发生意外，壮烈牺牲。包头市青山公安分局自由路派出所教导员台长成：
4: 轻生群众在楼顶站立了好长时间了，身体一直在晃，当时嘉欣副所长就比较着急啊，就想尽快将他拉回来。
2: 在战友台长成的眼中，陈嘉欣只要遇到与老百姓有关的案件，他总是很急。2025年2月，自由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称有人租赁公司5台汽车后失联。作为负责案件处理的副所长陈嘉欣多次联系走访报案人，沉下心来逐条梳理资金流向，比对行车轨迹，核实抵押信息，从零散的线索中抽丝剥茧。某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徐鹏：
5: 特别难找这个车，人家就是去很多地方，也速度也非常快，然后就给我把车都找回来了。
2: 从警十年，陈嘉欣似乎永远都在忙，在他的车里常年放着外套和拖鞋，加班晚了就窝在车里醉一会儿。逢年过节，值班表上他永远写着自己的名字，很少能陪家人过一个完整的春节。他兜里常年装着胃药，忙起来饭都顾不上吃，疼得受不了了才想起来掰两片，同事劝他休息休息去看看，他总是摆摆手，等忙完这阵子。在幸福路派出所的墙上，至今挂着一面群众送给陈嘉欣的锦旗，上面写着：感谢人民好警察，深夜无私救助，感谢打电话不留姓名的无私英雄。那是一位走失老人送来的。在自由路街道学院社区居民的心中，他们不会忘记走路风风火火、办事爽利热心的民警陈嘉欣。在他调任自由路派出所副所长以来，街头办结的各类案件达700多起，主办与审核的案件无一差错。包头市青山区自由路街道学院社区网格员张轩：
6: 只要他下社区，一定是来处理问题的。他对我们辖区非常负责，有任何事情啊，都第一时间跟我们沟通联系，甚至到现场来。
2: 6月22日上午，包头市公安局青山分局自由路派出所副所长、二级警长陈嘉欣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包头市殡仪馆举行，他的战友同事纷纷前来送别，挽联上写着：柔接夫血存大爱，碧血从警铸忠魂。可对父亲来说，他不是什么英雄，只是那个过年总回不了家的女儿。对同事来说，他不是什么副所长，只是那个在过生日时会笑着喊快乐加倍的小姑娘。至今陈嘉欣的朋友圈置顶的消息还是2025年1月10日警察节的留言：少年不惧岁月长，彼方尚有荣光在。30岁的青春就这样定格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最后一刻。陈嘉欣的朋友张青：
7: 就是说吃饭和肚子都没有吃上，就是在工作中他从来都没有就是吃过，所有的工作都冲在底下。
2: 陈嘉欣徒弟曾林：
3: 平时我师父也是总是告诉我，工作一定要细致，一定要干好的，但是生活中也要好好生活。
2: 包头市民徐鹏：
5: 唐警官，你是个好警察，很感谢你，一路走好。
8: 内蒙古台消息，6月28号，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开幕。 大学生运动会是自治区高校最高级别的体育赛事，共有来自全区高校的

0: 1万多名师生参与。本届运动会共设足球、篮球、排球、田径、乒乓球、羽毛球等10个大项，339个小项，分2个阶段进行。4月率先开赛篮球、足球等5个项目，6月至7月初举办排球、羽毛球、健美操等5个项目的比赛。
1: 6月27号，蒙超常规赛第7轮比赛全面开踢，6场强强对话联袂上演，精彩场面层出不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2: 下午4点，西安蒙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上半场双方势均力敌，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呼和浩特队持续施压，最终呼和浩特队客场2-1取胜。兴安蒙队队长包文发：
3: 我们每一场都全力以赴，希望我们队越来越好，越战越勇。
2: 呼和浩特队队长李佳一：
4: 我们还是有很多不足，但是每场都有进步，我们也会针对性的去训练。
2: 本轮焦点战在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积分榜榜首赤峰队坐镇主场迎战阿拉善盟队，最终赤峰队以1-0战胜阿拉善盟队。凭借本场胜利，赤峰队以6胜1平的战绩继续领跑积分榜。赤峰队球员赵世言：
5: 我刚参加完高考结束，这也是我高考之后第一次踢球，我觉得还挺满意的，我会积极备战，努力训练，今天争取赢下每一场比赛。
2: 其他场次，巴彦淖尔队主场2-3惜败包头队，包头队上半场2球领先，巴彦淖尔队下半场连追2球，中场前未能扳平。鄂尔多斯队主场1-3不敌锡林郭勒队，锡林郭勒队下半场连入2球锁定胜局。呼伦贝尔队主场1-0击败乌海队。28号下午4点，乌兰察布队与主场迎战通辽队，最终乌兰察布队0-0战平通辽队。
1: 日前全新升级的沉浸式歌会《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在呼和浩特市体育中心精彩唱响，以移动舞台、光影特效、全域实景的创新演绎形式，将内蒙古自然风光与优美旋律深度融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6: 本场歌会场馆中央场地整体打通，设置6块可移动舞台，随曲目节奏灵活变换表演场景。同时，演出融合灯光与全息投影技术，将草原、蓝天、河湖等内蒙古自然风貌实时投射至场馆全域。演唱奔腾的海流马时，满目青绿草原铺展眼前；演绎莫尼山时，厚重黄土光影氛围感十足。观众谢天宇：
7: 演员们可以出现在各种地方，可以在场馆里跟观众们互动，可以在观众席上，这种表演形式很新颖。
6: 观众李凯言：
8: 光影各种各样的画面融合在一起，让我感觉到身临其境。
6: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是内蒙古艺术剧院2024年打造的演出品牌，已在全国20多个城市巡演，收获广泛好评。本次呼和浩特站演出全方位升级，不仅优化灯光舞美，全新编排曲目，精选20余首内蒙古经典曲目，还创新融合非遗好来宝、呼麦、马头琴等民族艺术形式，将白马赞、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赞歌等经典作品全新演绎，传统民歌搭配新潮舞台形式，让内蒙古文化焕发全新活力。内蒙古艺术剧院现代艺术团演员包田宝：
9: 这一次也融入了很多我们老民歌，但是演唱形式是新的形式，下半年或者是明年的话，计划想走向全国。
0: 请听简讯。6月28号，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等3项赛事在鄂尔多斯落幕。大赛首次采用职业技能大赛、创业大赛、公共就业服务竞赛3赛合一模式。职业技能大赛共设50个赛项，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首次增设求职能力实训和直播带岗赛道。全区12个盟市超1200名选手参赛，全程累计征集创业项目1167个，202名选手获奖。
1: 6月28号，2026WRCT 世界机器人大赛内蒙古自治区选拔赛在呼和浩特收官。本次大赛共设置编程任务等8大竞赛项目，竞赛学段覆盖小学至高中全阶段，共吸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246所中小学共1085名选手同台竞技，优秀选手将代表自治区晋级世界机器人大赛全国总决赛。
0: 6月28号韩红爱心百人圆梦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向自治区捐赠总价值4000万元的医疗物资及设备，覆盖5个盟市8个旗舰区，汇集群众超万人次。
1: 6月27号至28号自在旅程科氏课堂2026年全国羽毛球俱乐部邀请赛在赤峰市科氏课堂旗全民健身中心举办，吸引了来自全国的近900名运动健儿参与。
0: 6月28号百湖之乡魅力邓口2026中国全民健身走跑大赛全国百城联动接力赛邓口站开赛。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朱兰，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
1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21: 那回到家呢？
2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0: 要是出去玩呢？
1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5: 诚信是什么？
26: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7: 一百年不洗便。
28: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3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9: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3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4: 曲项向天歌。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5: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8: 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歌绝对是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川川南带来的这首《河流》。

传传人的这种演唱方法哈、啊，让你听了之后呢，感觉是在破坏自己，但是呢又保持住了哈、啊，这是一种功夫，绝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尝试的一种用嗓子的，它应该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吧，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有一颗特别结实的嗓子，可以这么来用也说不定。这里是经典在流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川川男在2023年中国好声音当中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河流》。那接下来你将继续听到由水星

然后我们还会听到在2023年同样是第三季中国好声音当中第二期由周深带来的这首欢颜。好的，我们来继续欣赏水星带来的这首豆子，也是在2023年中国好声音当中第一期的一首歌。

经典在流行，在每个早上的7:30到8点，我们一起来听这些经典老歌。下面这首歌是由周深在中国好声音当中第3期带来的这首《欢颜》。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9号，农历5月15，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口岸刷新国内公路口岸大件工程设备对俄出口吨位记录；
1: 牙克石市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
0: 新闻深呼吸，特色重奖新产业，富民增收会新景。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总重达3139吨的徐工 XLC300000 超大型履带起重机拆分分装93台车辆，仅用4小时完成全流程通关查验后，经满洲里公路口岸顺利出境运往俄罗斯。此次大件设备顺利通关，刷新我国对俄公路口岸工程设备出口吨位历史记录，充分彰显出满洲里口岸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硬核能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2: 设备装卸转运期间，作业现场秩序规范，运转高效，大型装卸机有序运转，作业人员严格按照跨境货运装卸标准完成起重机拆解部件平稳吊装、精准码放等全流程作业，最大限度压缩装卸作业时长，为快速通关奠定基础。本次出境的履带起重机属于超大超限工程设备，无法整体跨境运输，必须完成整机拆解、分车编组，集中出境。货物批次多，外形体积庞大，集中申报，统一查验，批量放行，全链条流程繁琐。叠加同类大件集中出境实操案例较少，给通关组织现场核验、中俄跨境衔接带来极大考验。为破解业务堵点，满洲里市依托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红利，统筹满洲里十八里海关、满洲里市口岸办、综合保税区多方力量，建立专项保障工作机制，提前研判风险，前置对接服务，为大件设备顺利通关打通全流程绿色通道。满洲里沃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
3: 按以往项目经验来说，像这次运输的货物，我们会首选海运方案，但由于海运时效问题，经过多方考察，最终选择从满洲里口岸出境。货物出境面临着集中申报、集中查验、集中通关的问题，整体作业体量巨大。对此，我们首先咨询了综保区，经过协调帮助，我们得到了海关、口岸办等部门的帮助，最终让此次货物顺利出境。
2: 满洲里十八里海关物流监控科一级行政执法员王孟浩：
4: 在接到企业诉求后，我关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研究优化该批货物通关模式可行性，并梳理了可能存在的风险，指导企业熟悉货物申报、车辆通关相关流程及注意事项，及时联系俄方海关通报相关情况，并争取境外通关支持，同时协调口岸各部门保障车辆通行无阻，成功保障了近1100万美元的货物在4小时内全部通关。
2: 满洲里是我国向北开放的前沿枢纽。2026年，随着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获批，满洲里市持续释放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打破部门业务壁垒，构建起自贸试验区统筹调度、海关精准审慎监管、口岸各单位全链条闭环保障大件跨境物流服务体系，系统性化解大型设备跨境运输流程多、协调难、耗时长等行业共性难题。